到的是由 FM 九零点七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新的一天从早高峰开始啊，那么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呢，于3号的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啊，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约3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目前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左右啊。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3号夜间移入东海，强度变化不大。4号下午呢，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将迅速减弱。那么近期呢，受到沙德尔和科罗旺的共同影响啊，不少地区呢都出现了大风以及降水的天气情况啊。就咱们江苏范围来说，未来3天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那高峰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实时路况信息，用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区的各个路段啊，目前桥西范围来看的话呢，没有发生大范围拥堵的情况啊。桥东呢，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健康北路与人民东路及居民东路的交汇路段啊，居民路的交汇路段目前呢是有这个拥堵的情况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实验小学人民路校区的西侧路段，以及文昌苑小区啊东区西区的中间路段。另外还需要关注英雄北路啊，英雄北路与惠泽路以及居民路的交汇路段呢有拥堵的情况，具体位置是在尚书苑小区与这个富康新村的中间路段。这边呢靠近实验小学惠泽路校区的南侧啊。其余各条路段呢目前都处于平稳运行当中，但也要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早高峰时段呢学校周边容易形成拥堵的情况，建议大家避开相关路段。

另外我们也提到啊，这个这两天呢，淮河以南地区仍然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因此呢，出远门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目的地以及行程途中啊，我们将要经过的相关路段的具体天气情况。以免耽误大家的出行计划。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同病同付是指医保基金与医院结算时，同一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2号，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办。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以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3号，西方天空将迎来金星与角宿一的惺惺相惜，东方天空迎来月亮与迎来星月对话啊！如果天气晴好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借助望远镜观赏。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聘信息参考文本》，推动招聘基础信息标准化、禁止性条款清单化，从源头防范虚假招聘、就业歧视、违规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9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群众购买预查验车辆后，可通过苏服办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上传车主身份信息和购车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系统生成号码、号牌和电子行驶证，号牌可邮寄到家或自取。今后省内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凭身份证可一证通办。为加大好房子工作推进力度，近日住建部发布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2批，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参考，江苏有3项经验做法获全国推广。今年8月，江苏新增上市公司3家，分别为绿控传动、崭新股份、高凯技术。截至8月底，2026年度江苏新增上市公司20家。9月1号，连云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连云港市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核心内容，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全市宠物经济发展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

近日，江苏联特新材料特种树脂深加工项目在连云港高新区源西物流仓储产业园竣工投产。该项目新增两条全自动预进步生产线，预计年销售收入2亿元。近日，由县委组织部、县数据局联合主办

识，在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期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开展主题户外宣传活动，面向群众普及测绘法律与国家版图知识，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国家版图观念。为提升基层调解员业务能力，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近日新安司法所深入辖区社区开展基层常见法律纠纷化解实务专题培训，社区调解员、网格员及法律明白人共30余人参训。近期针对小学生安全意识淡薄的实际，我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多支交通安全宣传小分队，吩咐各中小学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集中授课、趣味游戏、场景模拟、有奖问答等方式，在寓教于乐中普及一盔一带、安全过马路、防范开门杀、避开大型车辆盲区等交通安全知识，提高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全力预防各类交通事故发生。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近期呢，有不少朋友啊，处于一个状态啊，成天阿铁阿铁啊，或者是有一种鼻塞的感觉啊，是不是我们的鼻炎又犯了呢？尤其是北方的，更靠近北方地区的一些小伙伴们，可能需要更关注这个事情啊。9月1号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金秋首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那么预报提示，未来一周啊，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生成传播。经过综合研判，9月2号至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以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那么据专家介绍呢，夏秋季致敏源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啊，建议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和种类变化，提前采取防护措施。

现在呢 AI 使用啊已经越来越频繁了啊，也很多这个尤其是商户啊开始运用起 AI 来做一些服务类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啊，如果可能碰到在这个电商平台退货，这个就会碰到 AI 客服，结果是已读乱回。有的人呢会给 AI 发送转人工的信息，等来的呢却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有的朋友呢在二手车 APP 买车， AI 客服声称车款包含过户费和上牌费，但是线下交易的时候却被要求再付1000元过户费，而平台则回复啊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这样的场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那么中消协数据显示啊，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那么今年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这些问题啊有望得到解决。

转人工呢本应该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它的入口呢却被层层屏蔽，消费者往往要靠热心网友分享的教程才能找到人工客服。那么新国标明确要求了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啊，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这次出台新国标呢，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啊。

那么从2023年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这个2025年发布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用户权益保护合规管理指南，从今年七月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再到这次实施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我们可以发现啊，国家呢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其实 AI 客服的价值就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啊。那么这次新国标呢，算是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在技术狂奔的时代，更需要人来划定边界，让技术服务于人，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这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小段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那在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想要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啊，那必须得坐飞机了，是不是啊？最近呢，民航啊迎来了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

0: 出现了特价机票。最近呢，记者在线旅行平台搜索八月底啊，北京到深圳航班，也就是当天预定的价，最低票价呢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都只要300元。那么据旅游市场的研究人员介绍，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也没有明显减少。那么从需求上来看呢，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说，供需并不紧张，现在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据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许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两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平台上呢出现大量的一折机票啊。而如果是把这个出发地改成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咱本地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一下上海，是吧？那么据业内人士分析啊，未来一到两周呢，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啊，这个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回落。九月份呢是传统淡季，运力比较充沛，可能在十一之前吧，整体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水平。那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呢已经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的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啊，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高21%，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那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呢，中间隔了那么几天啊，如果是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这个考虑一下如何来调整啊，实现一个连休13天的大假，那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提前预订我们的机票了，是吧？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79755。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 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最近啊是开学季，有一种细菌呢也到了活跃期，叫产气荚膜梭菌。它呢广泛存在于土壤、污水和人和动物的肠道里，特别耐热，藏在肉里啊不容易被杀死。那么学校食堂做菜量大，菜凉得慢，生熟没分开，它就容易趁虚而入。产气荚膜梭菌啊，它吃什么，吃了会怎么样呢？它呢是我们前面说到广泛存在于土壤啊，这个畜禽肠道和粪便中，当营养不足或者是环境恶劣的时候，它会变身为极度耐热的芽孢，进入休眠状态以早过艰难时期。一旦温度、湿度、营养条件适宜，芽孢啊就迅速苏醒，大量繁殖，尤其在缺氧的大块肉或是炖菜深处疯狂繁殖。那么人食用被其污染的食物之后呢，通常在6到24小时内发病，主要表现为腹泻、腹痛，很少发烧、呕吐啊。只要及时补水和休息，大多数人一两天后便能自愈。老人、小孩和体弱的朋友需要及时就医。那为什么学校食堂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呢？这个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食源性疾病监测结果显示啊，这个主要是与食堂加工特点密切相关。一来是这个食堂饭菜一次性加工量大啊，食物内部散热缓慢，而且呢容易形成缺氧环境。如果没有及时分成小份儿，快速冷却，及时冷藏，饭菜较长时间停留在危险温度带，残存的芽孢就会大量萌发，快速增殖。第二就是切配刀具、砧板、盛放容器生熟混用，操作区域没有做到生熟分开，容易造成交叉污染。尤其是眼下这个夏秋交替的高温季节啊，这些安全隐患呢会更加突出。所以说学校方面啊，除了要做好巡查、检测、应急的相关准备工作啊，日常工作，这个食堂呢加工啊，也得抓住这个产气荚膜梭菌的防控关键点啊。一个是要做到烧熟煮透，菜品中间温度达到70度以上，至少维持1分钟以上，杀灭细菌的繁殖体。再是饭菜烹制完成之后，如果不马上食用啊，要尽快快速冷却，2小时内转入冷藏储存，不要给芽孢萌发大量增殖的机会。然后呢，食用之前要再次彻底加热。第三就是刀具容器要做到生熟严格分开，清洁消毒，变质食材坚决予以废弃。那除了这个学校方面、食堂方面啊，我们这个自身啊，学生和家长又能做些什么呢？就建议大家坚持饭前便后勤洗手啊。就餐的时候，如果发现饭菜出现异味、外观、口感明显异常，要立即停止食用，并及时向老师反馈。那么就餐之后，一旦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症状，尤其是有多名同学先后出现相似症状啊，务必要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和家长，及时就医。这能够为查明中毒原因提供重要线索，便于尽早控制风险。

饮食环境重要，饮食习惯也很重要啊。最近呢，26岁的江先生在四川结石病医院接受了保胆取石手术，从其胆囊内取出整整248颗结石，密密麻麻铺满了一大盘。据江先生介绍，此前呢，他因为突发剧烈腹痛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胆囊几乎被结石完全填满，而且血脂指标超出了正常值5倍之多。这年纪轻轻啊，为什么胆囊里会长出这么多结石呢？原来江先生的生活方式在当代年轻人当中呢，颇具代表性啊。由于工作繁忙，独自居住，他三餐都靠外卖，尤其偏爱冒菜、炸鸡、烧烤之类的高油高脂食物，而这正是胆结石的主要诱因。长期摄入高脂饮食会使得胆汁中的胆固醇浓度升高，胆固醇结晶析出沉淀，加速结石生成，并且随着时间越长越多，越长越大。那么这个江先生他的血脂指标超出正常值5倍，这也是代谢紊乱的直接体现啊。那我们发现这些年呢，类似的案例并不是少数啊。比如说有媒体报道，这个当心胆囊里长满石子，竟是一日三餐外卖吃出来的麻烦。还有新闻报道，常年外卖奶茶，23岁姑娘吃出了胆结石胰腺炎，这还能保胆取石吗？还有杭州小伙长了89颗胆结石，差点连胆都保不住了。那么临床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胆结石发病群体呢，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胆结石之所以盯上年轻人啊，综合来说呢，不爱吃早餐，爱吃高油高脂高糖食物，爱喝奶茶饮料，缺乏运动等生活饮食习惯，是导致胆结石悄然找上门的重要推手。医生也提醒啊，预防胆结石其实呢也挺简单的，最关键的就是保持三餐规律，避免暴饮暴食或长时间空腹，减少高脂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多吃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的蔬菜水果。同时呢，要坚持适度运动，维持健康体重啊。对于已经查出胆结石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就医评估，保住有功能的胆囊。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小段好听的歌曲啊，稍后呢和您继续分享节目内容。

伴随着一小段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继续来分享节目内容啊。最近呢，嘉玲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可能有细心的一些朋友也发现了，就是这个某电商平台一家女装店啊，推出了一款毛衣。按理说呢，秋季上新啊，没有什么可关注的，但是真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毛衣啊，它被拆分为左右两片单独售卖了。轻声说，哎呀，长这么大真是没见过衣服做成左右两片分开卖的呀。那在这家这个店铺里面啊，这款秋季新品双面拼接开衫针织毛衣，不同于常规成衣啊，支持左右半片单独购买，有格纹、波点、纯色等多种款式可供选择。售价方面呢，背心款单片售价为128元，长袖款单片定价158元，消费者可以根据喜好自由搭配不同的花色单片组合来穿啊。目前这个商品累计销量已超100件，看来有好奇心的人还是也不少啊。那么对于这种售卖模式，这家店铺的客服向媒体介绍啊，说这款开衫呢属于创意拼接单品，这个单件即为半片啊，消费者可以拍两件自由搭配不同颜色，也可以单独购买半片用于叠穿，以打造穿搭层次感。这客服说，我们的设计理念不是只卖半件，而是希望消费者可以随机搭配喜欢的颜色，衣服前后都有扣子相连，不需要自己缝制，如果购买三片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穿法。这种新奇的半片衣服售卖模式上线之后呢，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啊。有网友们认为啊，这个拆分式售卖颇具创意，给消费者提供了自主搭配的空间，款式小众个性，能够满足多元化差异化的穿搭需求。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表示难以理解啊，认为这更像是一种吸引消费者眼球的营销卖点。对此呢，记者采访了多位经常网购女装的消费者，消费者胡女士就表示不会购买，认为这种拼接款式不在自己的审美点上。她说呢，之前关注过一款自由组合的手机壳啊，是按上下两半分开卖的，一半18元，可以自己选颜色拼起来，我也觉得不太好看。新奇呢是挺新奇的，但是我不会尝试。消费者孙女士同样表示不会购买啊，觉得好猎奇，但她提出了两点顾虑。首先呢，感觉拼接的款式不太好看，可能不好搭配其他衣服。其次，如果是深色和浅色拼在一起，清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串色问题。

0: 说不定呢还得拆开洗，有些麻烦了。同时呢，也有消费者表示愿意尝试啊。徐女士觉得这款衣服有点创意，但是不多，是否值得入手需要结合版型价格综合考量啊。如果这个版型规整，上身效果好看，其实可以尝试，也算是比较独特的穿搭尝试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对于这种半片的售卖方式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2: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最近啊，上海一名女子骑行电动车横穿马路发生车祸，被判全责却心生不服。面对这名女子的反问，交警的普法让无数网友点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据视频显示啊，这名女子呢趁机动车道车流停止，骑着电瓶车横穿马路。这时非机动车道上一辆正常直行的电瓶车避让不及，与女子相撞。那么在交警到场以后，女子辩称啊自己呢要拐弯回小区，当时路上的机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了，所以选择横穿马路。对此交警表示，首先啊，事发路段不是路口，不能拐弯，其次横过机动车道必须下车推行。那么针对女子指责对方电瓶车不看人的问题啊，交警指出，正常在车道内直行的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女子呢如需左转必须在前方正规路口掉头，这样也是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在一番这个来来回回之后啊，情绪激动之下，这名女子呢发出了灵魂拷问啊，那意思

就是我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对此交警耐心解释，不是你活该啊，而是按照交通法规来。最终交警现场认定该名女子全责。

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啊，对于非机动车的通行呢是有明确规定的，无论是通过有信号灯的交叉路口还是横过机动车道都必须严格遵守。比如说转弯的非机动车啊，这个第68条里面有规定啊，这个非机动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通行。第一呢，就是转弯的非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二，遇有前方路口交通阻塞时不得进入路口。三，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四，遇有停止信号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停止线以外，没有停止线停在路口以外。五，向右转弯遇有同方向前车正在等候放行信号时，在本车道内能够转弯的可以通行，不能转弯的依次等候。那么第69条啊，还对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68条第1项、第2项和第3项的规定以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第一呢，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第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路口外慢行或是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非机动车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除此之外呢，还需要关注第70条啊，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退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的非机动车，可以在受阻的路段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并在驶过被占用路段后迅速驶回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遇此情况应当减速让行。那个刚刚我们说的是比较详细的，我们的非机动车啊，在路面上遇到不同状况，在法规的规定范围内，我们应当如何的这个行驶啊。不管怎么样吧，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节目尾声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这两天啊，江苏部分区域雨水持续出现，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作用，全省气温整体舒适，户外风力偏大。未来三天呢，江苏淮河以南地区仍多分散性雷阵雨，出门随身带把伞呢是比较稳妥的。尤其是这个今天早上啊，这个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呢，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展望未来五天，江苏全省的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温都不超过30度，白天清爽宜人，但是早晚凉意越来越明显了啊！眼下呢也正值开学季，夏秋交替时节，小朋友们啊，早出晚归的时候，不妨适度添上一件薄外套。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吧。这个沙德尔啊，从今天开始呢，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从今天开始啊，沙德尔将会大掉头啊，路径呢将从东北方向移动转为西偏南方向，预计将于今天中午到4号早晨呢，在这个福建漳浦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很快减弱。

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4: 魅力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挂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科技赋能食用菌产业，菌包年出口产值突破2亿元；推广绿色防控技术，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荣归接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一批满载杏鲍菇菌包的冷链运输车从县现代

0: 农业示范区整装出发，经由青岛港远销海外。这批出口菌包全程采用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工艺，各工序严格遵循工厂化管控标准。抵达海外市场后，可直接投入发菌培育，高效保障海外食用菌种植生产。走进丽莎菌棒生产企业的标准化车间，自动化拌料、装袋、灭菌、接种生产线全速运转，高效有序。依托全自动菌包智能化生产体系，企业彻底破解了传统人工生产模式下品质参差不齐、产能偏低、稳定性不足等行业痛点，实现每一批出口菌包规格统一、品质恒定，为出口贸易筑牢质量根基。据介绍，这批出口菌包先在国内完成45天菌丝培育，再通过专业冷链物流运往海外，经过18天精细化管护后，即可培育出优质鲜菇。
1: 我们在发往国外之前呢，做了一个预处理，就是让菌棒在25度瞬间到0度的这种速冻休眠，确保菌丝瞬间休眠状态下，然后通过这个海运的这个冷藏技术。基本上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冷藏运输到国外，到国外以后呢，我们正常回温进行恢复，恢复它的活性，正常出蘑菇。
0: 我县是全国知名的核心食用菌主产区，全县鲜菇年产量可达60万吨。规模化培育杏鲍菇、双胞菇、金针菇等10余种优质食用菌品种。近年来，我县持续深耕食用菌特色产业，在稳固国内鲜菇供应链体系的基础上，大力开拓海外市场，重点发展菌包出口新业态。当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赋能，全面融入物联网智能管控技术，实现菌包生产全流程标准化、智能化、精细化管控，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稳步拓宽国际市场版图。
1: 第一个核心点呢，我们从拌料工艺上讲呢，我们用全自动的这种落料系统，通过科学的这种设备进行原料的进行称重配比，确保每一个菌包的均匀度是一致的。第二个，我们在接种的时候，液体菌种用液体菌种机进行统一接种，避免了之前的传统的这种人工接种会产生的这种二次污染的问题。那我们这个流程是确保菌包的健康。
0: 凭借先进的科技生产工艺，稳定优异的产品品质，我县菌包出口业务持续提质增量，稳步攀升，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据了解，今年全县菌包出口产值预计突破2亿元，特色食用菌产业正借助科技赋能，持续擦亮灌南农业出口特色品牌。近年来，我县持续推进农药减量增效，推动种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聚焦示范点位打造、质量安全检测、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深度融合等重点工作，全方位守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走进新安镇一处葡萄园，一块块黄色幼虫板整齐布设，格外醒目。据种植户介绍，这是理化幼控的实用技术手段，利用蚜虫、白粉介等小型害虫驱黄驱蓝的生物特性，通过粘胶色板诱杀成虫，对葡萄白粉介、蚜虫等虫害防控效果突出。在新集镇菊花村水稻种植地块，县植保站技术人员正在田间开展绿色防控成效实地调查。田间布设的二化名自动监测诱捕系统等智能化测报设备，实现病虫害实时智能监测预警，同步配套实施生态调控、生物防治、性幼控虫等绿色防控举措，是田间病虫防控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兼顾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我县大力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示范范围既覆盖水稻等大宗粮食作物，也延伸至果蔬等特色经济作物。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广大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防治，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9月1号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启动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荣归接兵活动，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迎接老兵光荣返乡。在县高铁站，退役士兵走出出站口时，现场掌声热烈， 工作人员郑重地为老兵佩戴光荣退役绶带，献上鲜花，并组织合影留念，用简约而庄重的仪式让老兵第一时间感受到家乡的温暖与遵从。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还专门开设退役士兵返乡报到专属服务通道，整合优化办事流程，集成退役报到登记、预备役信息录入、社保关系转接、党组织关系转接、户籍落户咨询、就业创业政策解读、就业意向摸排、适应性培训报名等多项高频业务。该中心全面推行一窗受理集成办理服务模式，有效压缩办事环节，减少跑动次数，提升服务效能，切实为退役士兵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返乡服务。
2: 感谢退役军人事务局把我家小孩接回家，从接站到报到服务周到，送鲜花，有雷公车，有一站式报到，退役返乡的路很温馨。
0: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做深做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广大退役军人顺利转换角色，扎根家乡，迈好返乡就业创业第一步，在地方建设的新赛道上续写荣光。为切实维护城区河道生态质量与景观面貌，年至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统筹力量，组织工作人员扎实开展河道水面水草及漂浮物打捞清理作业，用心守护城市水生态环境。入秋以来，周口河部分河段水草藻类进入旺盛生长期，不仅破坏河道整体景观，也容易诱发水体富营养化，影响水环境质量。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细化任务分工，统筹县市政维护中心力量，划分作业小组，有序推进水草打捞、漂浮垃圾清理专项作业。作业人员分组登上作业船舶，抢抓有利时段开展水面清理。大家手持长坝等工具，耐心将蔓延的水草、藻类及水面漂浮杂物归集打捞上船。现场人员不畏辛劳，持续提升打捞处置效率，对打捞起的水草漂浮物做到随捞随运，及时清运上岸，有效防范造成二次污染。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常态化推进河湖水面保洁工作，加大河道巡查频次，持续做好水草漂浮物清理处置，巩固水环境整治成效，全力守护河湖洁净优美的生态环境。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新华社消息，社会保障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号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 3906.72 亿元，投资收益率 13.22%，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新华日报报道，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1号9时，在合肥市肥东县石塘镇施工现场，首对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牵引下缓缓牵出，精准落位，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全线铺轨正式启动，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华网报道，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GBT45273/2025 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GBT45274/2025 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GBT45267/2025三项国家标准自9月1号实施。上述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三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听众朋友，这次《灌篮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建制时间虽短，但是历史变迁还是有点复杂，需做一些梳理和考证，才能一一厘清。千古以来，晋处大湖之中。明清时期，海州、沭阳、安东三州县以大湖为界。名人方承浚诗云：“连湖湖水跨三秋，安东沭阳带海州。”关于大湖，不论海州占三分之二，还是沭阳、安东分三分之一，于今他们都为桑田，其旧域大部分在今县境。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鹿塘公社因地处鹿塘河两岸而名，用公社一词来表述，建制年代便很清楚。话再说开去，县境以鹿塘为名的建制，前有鹿塘乡、鹿塘区之别，后有鹿塘乡、鹿塘村之分，在不同时期的鹿塘乡辖境大相径庭。1929年，国民政府实行区乡制，鹿塘乡为灌云县辖境。那时该乡因为地居南北鹿塘河之间而得名，这是鹿塘二字作为县境内的建制名称肇始。此鹿塘乡的境域在今老鹿塘河与柴米河之间，即孟辛庄镇的大丰、四新、李集镇的兴阳、安围一带。1942年，东灌戍办事处改为灌云县抗日民主政府，鹿塘乡为灌云县第三区所辖。同年9月，抗日民主政府新辟了蜀红区。12月，蜀红区更名灌三区，至1935年3月再改回蜀红区，鹿塘乡为上述县区所辖。1952年，灌云县蜀红区撤销河东鹿塘两乡，涟水县新成立鹿塘区，从高沟区划入复兴、西湖、九安、朔湖、调和五乡，从辉敦区划入万围、仙进、虹桥三乡。从这一年开始，鹿塘区与本文所说的旧乡开始关联。1954年，鹿塘区撤销，原辖的乡分别归建于高沟区和辉敦区，但是这个建制一直维持到1955年2月，之后鹿塘的建制名称短暂的消失。1957年底撤区并乡，高沟区下辖的四个乡合并为鹿塘乡，这一个鹿塘乡与民国18年1929年的鹿塘乡仅是同名而已，所辖之境18竿也打不着。1958年3月1日，灌南县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将鹿塘乡划为鹿塘、朔湖两乡。那年鹿塘乡辖二围、五围、中心、老围、红旗、张庄、同兴、条围、新民、兴庄、万围、九安等12个生产大队。1965年将官庄大队改为鹿塘大队。1966年将鹿塘公社的五围和组建不久的朔湖两大队划归朔湖公社。2005年4月6日，鹿塘和李集两乡组成新的李集乡。2018年撤乡并镇，即李集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稽考罗列这些历史细节，一是为旧乡留存一份建制记忆，至于乡境历史上是姓树还是连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回想当年，高沟镇由沭阳县改隶涟水县，洋河镇由泗阳县划归宿迁市，板浦镇由灌云县并入海州区，他们哪一个不是名头响亮、实力杠杠的？而旧乡鹿塘又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资本让人汲取呢？曾经的计量泵厂、职业高中，大约只有这3-5个名字还残留在他乡之人的记忆中。当下社会，人们对原籍概念早已古风不再，年轻人更是心安及故乡。如何让乡愁的记忆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社会学问题。二是从历史的轨迹中寻找一些建制变迁的规律。1954年，涟水县对鹿塘区的撤销就有1年多时间的脱虚，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岁月的记忆中，不禁又想起某县乡镇合并的那个公案。古人云：“以史为鉴，知兴替。”改稿时，鹿塘中学

已被撤并。抖音上有诸多陆塘中学的学子发短视频，回忆曾经的少年时，感伤人世间的变迁。旧乡驻地在丁头庄，江苏省灌南县地名路，西村有几户均住丁头屋，故名。我总觉此类的地名解说没有一点个性，似乎是说了也是白说。在那个年代，乡间的丁头屋比比皆是，而今全国各地丁庄之名还保留了很多，这样的庄名是否还有其他含义呢？旧时丁头庄是一个临近南陆塘河（今老陆塘河）的小庄。根据朔向湖城路的历史进程推算，它大概是在青石围湖屯田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历史上，南陆塘河曾一度为运道，一条东西小河与之相会，人们就在小河口筑设安家，繁衍生息，小河口便渐渐地发展为一个小集市。丁头庄一带有一个吴姓地主家族，据《吴氏宗谱》记载，这支吴氏奉吴惠春为始迁族。最初吴姓人家从姑苏来安东经商，后来从岔庙北迁至朔向湖畔。到了清末，吴氏家族人丁兴旺，田地不断增多，势力也不断的壮大。待民国时，吴氏家族因势力强盛而成为小集之主。想当年，今新安镇朔向村的吴围、里集镇的中长一带，大量土地皆为吴氏家族所有。1950年，南陆塘河调尾之后，旧河道失去了昔日的功用，随之风光不再。建县之后，丁头庄隶属于官庄大队，而随着陆塘乡的设置和淮高灌公路的铺设，粮管所、供销社、邮电所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街心就向新河畔迁移。到了七八十年代，由于市场的放开，南陆塘河大桥架设，马路两边迅速地发展成为了一字长蛇般的街道，再加上南北街，就变成了一个十字街。那些年每到逢集时，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赶集，摩肩接踵，经常让过往的车辆受阻多时。2005年撤乡并镇，一些单位企业搬迁的搬迁，撤销的撤销，闲置的闲置，陆塘街受到极大的影响，开始衰落起来。热闹的陆塘街背后散落着几处破旧的昔日单位的院落，但是依旧有一个建制乡所在地的气度。从街道到村头，从学校到医院，从村部到企业，都有一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地方。陆塘村横跨大河两岸，一岸是街道，一岸是村庄。福庄是大河之南的一个小庄。去岁冬至，在小庄遇到了一位85岁的奶奶，记不得老人的姓名。当时听他说，他娘家是八间房。那天老人在马路上一边倒着走，一边撸着秸秆，又告诉我这是在做刷锅把脉，2块钱一个。他还告诉我他得过脑梗，所以要锻炼，并主动地说起往事家事。他当过妇女主任，那年头日子过得很难过。去年孙子参军受到表彰，儿媳们很孝顺。总之，碎碎叨叨的言语中是满满的幸福感。江苏省灌南县地名路，福庄，新建村庄，希望今后过上幸福生活，故名。几十年的盼望，几十年的辛劳，终于等来了最美好的日子。老人真是寿高福气多，福庄，福庄，真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不用说，赵庄、洪庄之名皆源于姓氏。而官庄则源于田地的性质，旧时称官田庄。至于各庄有哪些人文掌故，待有机会来采风。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放到这里，再见。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春风斜草木精美，偏袒他世界一杯，饮眷恋沉醉几回，红尘缘碎，天河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4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惠美晚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1个故事，惠美晚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4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4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晚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2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晚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8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8师附小，惠美晚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11中学。11中后与板浦8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晚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晚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7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晚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晚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8月底，由于惠美晚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2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 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 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

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冠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

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七，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自主的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

0: 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0: 穿新衣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生活家里聊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这两天呢，江苏部分区域雨水持续出现啊，那么受到降雨与冷空气共同作用，全省的气温整体舒适，户外风力偏大。今天白天呢，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未来五天呢，全省的气温变化比较平稳啊，最高温都不超过30度，白天清爽宜人，但是早晚越来越凉了啊。眼下呢又正值开学季，在夏秋交替时节，建议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适度添加一件薄外套。

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

0: 聊聊这个买葡萄这件事啊。大家碰到过比较奇怪的葡萄都是什么样的？当时是扔了还是吃了呢？
1: 西乡随海浪起舞的。
0: 那关于这个有点这个外壳啊，外皮啊，感觉有点带刺儿的这个葡萄啊，网上有不少朋友在讨论这个事儿啊，觉得这个葡萄是中毒了、变异了，还是打了激素、喷了农药了呢？啊，那么这种带刺的葡萄到底能不能吃？是扔了还是洗洗就能吃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有的带刺葡萄呢是完全可以放心吃的，无毒无害，但有的带刺葡萄呢就不建议吃，有卫生隐患或者是农药残留，还有的呢需要谨慎辨别，可以先尝一口再做决定。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聊啊，这个带刺的葡萄怎么吃，能不能吃，怎么挑选呢？那爱吃葡萄的朋友可一定要认真来听喽。
1: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闻到的花香和……
0: 咱们先来说这个可以放心吃的两种情况啊。这个表皮上的这个小刺啊，小刺刺，第一种呢叫做营养珠，也叫细胞凸起。这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葡萄呀长得太快了，水肥太足，或者呢生长调节剂用的不太得当啊，果面呢就长出了一些细小的半透明的肉质小突出，看起来像小刺或者是小肉芽。那这些小凸起呢，通常是绿色或者是白色的，质地柔软，时间久了就会变成黑色。这个主要发生在果实膨大期到转色期啊，像飓风啊、夏黑啊这些品种比较容易出现。那有好多朋友啊，这个买葡萄的时候一看，哎呀，这葡萄长刺儿了，是不是打了什么东西，不敢吃了？其实不用担心啊，这个营养珠啊、细胞凸起啊，这个是葡萄果实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生理现象，就像是人长得快了，身上会出现这个生长纹一样啊，无毒无害，不影响果肉品质啊，大家不用担心。当然，如果咱们实在建议把皮剥了吃嘛，也行啊，果肉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还有一种我觉得也挺常见的，叫果锈，就是葡萄快成熟的时候呢，果皮上啊会鼓出一些黄褐色的木栓化的小凸起，摸上去呢很粗糙，呈颗粒状或者是条状，手感类似于锈斑或者是小疙瘩。这种东西啊，在红地球、克瑞森还飓风这几个品种上面发生比较多啊。那这个果锈又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呢是果皮角质层受损之后的木栓化修复组织。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就像是我们啊，这个人类，我们的皮肤受伤了会结痂一样，葡萄的果皮受损了也会形成一层痂，这个就是果锈。果锈也是无毒无害的，但是呢就是会影响外观嘛，吃起来的话口感肯定没有那么好啊，会有一些粗糙感啊。如果咱们很在意的话，也是剥了皮吃或者是清洗之后吃都可以，果肉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尤其是阳光玫瑰这个品种，表面呢有时候会有一些果锈，有好多朋友觉得是坏了，其实不是的啊，就是果皮的修复组织是不影响食用的。

那说到影响食用这个方面啊，有一个关于葡萄的点，好多朋友呢一直在纠结它到底能不能吃，会不会影响我们，它真的是没问题可以吃下去的吗？是什么呢？就是葡萄表面的白霜。有多少朋友买回来之后啊，就看到葡萄表面表层啊有一层这个白霜，以为是农药残留，就使劲儿搓使劲儿洗啊，非得要把这个白霜洗掉了才放心啊，有没有？嘉玲一开始这个以往啊，在这个市水果店买的葡萄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啊，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干净，一定要洗干净了啊，洗成没有颜色了才能吃。其实啊不是这样的，这层白霜呢叫果粉，它呢是葡萄自身分泌的蜡质，作用是保护果实，防止水分蒸发和病菌侵入啊。果粉越多，说明葡萄越新鲜，可不是什么农药残留啊。这个果粉在很多水果上也会有，比如说西梅呀、蓝莓呀，哎，也都会有这种白霜啊。而且这层果粉呢还含有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叫奇敦果酸，有保护肝脏的作用。所以说啊，咱们这个洗葡萄的时候就别使劲搓了啊，用流动的清水轻轻冲洗就行了，把这个表皮的一些浮灰啊给它洗干净了。我们把这个白霜都搓掉了，反而说明咱买的葡萄不新鲜，或者是洗的方式不对啊。刚刚说的这个营养珠啊、果锈啊，还包括这个白霜啊，我觉得可能里边大家比较难以分辨的是这个营养珠和果锈啊。那么教大家几个简单的辨别方法。营养珠呢，它一般是细小半透明，肉质柔软，颜色呢也很有这个辨识度啊，白色或者是绿色，久了以后会变黑，但是它的手感摸起来是软的啊，这种情况是营养珠，那是完全没问题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葡萄表皮可能受伤了，结了的痂，就是果锈嘛啊。果锈呢一般是黄褐色，木栓化啊，就是看起来像这个木头的纹理，看起来是这种感觉，摸起来粗糙，一般呈颗粒状或者是条状，摸起来是硬硬的粗糙的啊，这个和营养珠是比较大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分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摸起来是软的，一个摸起来是硬的啊。那么这两种呢都是均匀分布或者是局部出现，果肉不会受影响啊，也没有异味。如果咱买的这个葡萄呢是有这些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存在的话，那大家就放心吃啊，不用扔了。挑选的时候呢也不用太焦，就是把这个聚焦点关注在这个上面啊。看来吃家也不少啊，老吃家也不少。关注美美哒发来信息啊，说有些朋友啊吃葡萄是一颗一颗剥皮吃，我是除非果皮厚的品种，一般都是连皮一起下肚了。连皮吃是没问题，但前提得洗干净，而且果皮没有异常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也看你个人的感受啊。那有位这位朋友不想说，我吃葡萄就是一吸溜就下来个完整的皮。你这个技术可以啊，一吸溜皮就下来了，连手都不用粘是吧？但是我觉得这品种不一样，真的也不一定啊。像有的品种，比如说像家里以往吃这个下黑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皮啊不是很好吸溜。但个人喜好吧，有些朋友就喜欢连皮吃啊。家里这个牙，感觉连皮吃呢会觉得有点受不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端端说啊，我一直以为葡萄表皮那些刺儿是喷洒催熟增甜农药的结果，你看对吧，有好多人都这么认为。那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有的刺儿呢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是农药的影响啊。还有朋友说

0: 反而容易让农药残留渗进去啊，大家记住这一点。哎，聊到这儿也想问问大家，平时大家吃葡萄都是怎么吃的？是剥皮吃还是连皮吃？还有大家有什么比较独门的这个剥皮小技巧啊？比如说刚才有位朋友那就是一吸溜，在评论区教教大家啊，咱们也一起学一学。那么刚才呢和大家聊了可以放心吃的情况啊，那有哪些带刺的葡萄又不能吃呢？又有什么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啊？这个选购葡萄的一些注意点呢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来分享。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4: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5: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2: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吃葡萄这件事儿。

在广告之前呢，和大家聊了啊，这个营养竹和果秀啊，大家应该都放下心来了吧？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拿着手里的葡萄啊，还犯嘀咕：嘉玲啊，我觉得我的这个葡萄和你说的这两种情况好像都不太一样啊。那下面再来说一说不建议吃的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介壳虫或者是虫蚓危害啊，这是一类病理性侵害。像介壳虫这种小虫啊，它呢会粘附在果粒表面，危害葡萄果面呢就会出现不规则的瘤状或者是刺状凸起。那么不光是有凸起啊，它这个内部可能有幼虫或者是虫卵。那么这种怎么说呢，果疤啊，主要是发生在幼果期到膨大期，所有的葡萄品种都可能出现。哎呀，那咱们也不是专业的果农啊，怎么来分辨这个事儿呢？其实呢，它也是有比较明显的特征的啊。它的凸起呢是不规则的瘤状或者是刺状，不是均匀的小颗粒。仔细观察啊，这个凸起内部呢可能有小虫、虫卵或者是排泄物，也可能会有黏糊糊的分泌物，而且闻起来是有异味的。如果咱们碰到的葡萄是这种情况，那就不建议吃了啊。因为介壳虫等虫蚁内部呢可能会有幼虫、虫卵或者是排泄物，这样呢就存在卫生隐患。你想想，吃葡萄吃到虫子，那多恶心啊。而且这个虫子的排泄物可能有细菌，吃了容易拉肚子呀。如果我们在葡萄上看到介壳虫或者是虫蚁，那就立即丢掉啊。如果不小心吃到嘴里，那么咱们再用清水漱漱口。也别觉得剥了皮就能吃，因为这个虫子呢可能已经钻进果肉里面了。所以啊，安全第一，扔了也别太心疼了。这个呢是第一种啊，也是很多朋友容易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果秀啊，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营养猪这几种情况啊，容易产生混淆的啊。这个一定要仔细观察，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可能会有异味，可能会摸起来有黏糊糊的感觉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也是不建议吃的，就是药啊，这个药害、化学性伤害这种啊，像喷施农药，比如说铜制剂呀、生长调节剂啊，如果浓度太高或者是混用不当，果皮呢就会出现褐色或者是黑色的坏死斑点，有的时候会成小刺状或者是瘤状，边缘清晰。这种情况啊，出现主要是发生在施药之后3到7天，敏感性品种会更严重一些。那这个又怎么来辨别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它的斑点，一般是褐色或者是黑色的坏死斑，边缘清晰，有时候呢呈小刺状或是瘤状，但质地是坏死的，是硬的，可能呢会有农药味或者果皮发苦。像药害形成的刺状物啊，它可能会残留农药，也是不建议吃的啊。尤其是那种闻起来有明显的农药味，果皮发黑发苦的，那就赶紧扔了，咱们不要拿身体开玩笑啊。当然也要提醒咱们这个果农朋友们啊，咱们打农药呢一定要按说明书来，浓度别太高啊，不要乱混用，不然产生药害，这个葡萄卖不出去，损失的可不是自己吗？第三种啊，就是病毒病啊，某一种植物病毒病呢，比如说葡萄扇叶病啊，它会造成果粒畸形，表面出现油状凸起或者是刺状物。而且这个病毒病啊，就不只是果实有问题了，它这个叶片呢通常也会伴有黄化、皱缩、畸形这些症状，所有的品种全生长期都可能发病。这个病毒病咱们又怎么辨别呢？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果粒首先它容易出现畸形，表面呢有油状凸起或者是刺状物，同时前面也提到了，咱们就看看叶片，如果叶片呢也同时伴有黄化呀、皱缩、畸形，那大概率是病毒病。果肉呢可能硬化，风味变差，吃起来不对味儿。

所以如果咱们吃到那种啊这个有硬化的风味变差的这种果粒啊，那可能就携带病毒，就不建议吃了啊。不过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像这个病毒病的葡萄，一般果农自己就会摘掉，也不会留到市场上。但是万一买到了，比如说咱们在路边摊啊买到那种可能农家自产自销的那种葡萄啊，有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那咱们就不要吃啊，把它扔了吧。那么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三种不建议大家吃的，还有一种需要谨慎辨别的，叫做遗传变异。这个生物呢具有遗传变异的特性啊，受到自身遗传环境影响或者是化学生物等刺激，都可能带来性状变化。就是在一串葡萄上有个别果粒可能因为基因突变呀，果皮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角状或是刺状突起，但是其他果实是正常的。那这个遗传变异形成的刺状物啊，是无毒无害，可以吃的。但是咱们得注意啊，可以先咬一口试试，因为变异的果粒呢，味道可能不正常，因为有的可能甜的齁人，有的可能酸的倒牙，还有的可能会发苦。如果出现这些怪味儿，就不要吃了啊。如果味道正常，那也可以吃。简单来说就是先尝后买，不对味儿咱们就别买了啊。而且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水果商店啊或者是超市啊，咱们走正规渠道进的货呢，一般是不会有这些问题出现的啊。就怕咱们有些朋友呢喜欢买这个农家自产自销的路边摊的这些水果啊，尤其是现在正是葡萄成熟季，很多家庭种的这种葡萄啊也都成熟了，自家吃不掉啊，拿点到路边销售销售，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啊。那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关注这些小细节啦。那聊到这儿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如果我们买到了带刺的葡萄怎么办啊？我们先看看这个刺的形态、颜色和质地，再想想这是什么品种，长到了哪一步，最近有没有喷过药啊？可以问一问嘛。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刺啊，是那种细小半透明、肉质软的，那就是营养珠啊。如果是黄褐色、木栓化、粗糙的，那就是果锈啊。如果是不规则流状的，内部你观察一下啊，有那种黏糊糊的啊，这种感觉的，有虫卵的，有虫的，有异味的，那很可能是介壳虫啊，就不要要了。如果是那种褐色、黑色、坏死斑的，有农药味的，那有可能是受药害影响的。如果果粒呈畸形，叶片表现也比较异常，那就有可能是病毒病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个别果粒变异，其他的是正常的。这种情况呢，你拿不准啊，那就先尝一口，味道正常咱们就吃，味道奇奇怪怪的，那咱们就不要买了啊。实在是不确定，那怎么办呢？实在是不确定，那就别买了呗。或者是啊，这个家人不知道从哪儿买回来的，那咱们就宁可丢了，也不要冒险食用啊。尤其是有虫蝇啊、药害或者是病毒病嫌疑的果粒，咱们还是建议遵循安全为上的原则啊。一串葡萄没多少钱啊，吃坏了肚子去医院，那花的钱可就多了。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用安全提示，就是如果我们吃完葡萄以后嘴里发麻，建议大家立即停止吃啊。如果后续再出现腹痛啊、拉肚子之类的情况，那么就建议大家赶紧去医院。因为这个嘴里发麻呢，可能是农药残留或者是过敏反应啊，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就医。

聊到这儿，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朋友们的留言信息吧。关注到这位朋友啊，素米说，上次我买的葡萄表面就有黏糊糊的东西，还有小虫子啊，我现在想想可能就是介壳虫啊。对，那你扔了没有呢？啊，这个就不建议吃了啊。还有朋友说，我家就是种葡萄的，有的时候这个药水配比不对打中了啊，这个果皮就会有黑点，那是药害啊，我们自己都不吃都剪掉了啊。是。

一般种果的朋友啊都知道，这种要害的葡萄肯定是不能上市销售的啊。咱们平时如果无意中碰到一些卖葡萄的这个情况啊，碰到有这种黑点啊、褐色斑点的、有农药味的，咱们也不要买了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上次买了一串葡萄，有几颗长得奇形怪状的，有角有刺儿，我以为变异了不敢吃扔了，现在想想应该先尝一口。是啊，你可以尝一尝，如果味道没问题那就留下吃呗，扔了也怪可惜的啊。还有位聪明的朋友啊，吴哥说我吃葡萄就爱剥皮儿，不管有没有刺儿都剥皮儿。确实啊，剥皮吃呢能避免很多问题，尤其是果皮粗糙啊，或者是有异常拿不准啊，剥皮还是比较稳妥的啊。但是如果是那种黏糊糊的表面啊，那剥了皮儿也不建议吃，因为它很有可能这个果肉里面有虫卵。聊到这儿呢，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假如啊咱买了一串葡萄，表面有一些黄褐色的小疙瘩，摸起来糙糙的，但是果肉正常没有异味，大家会怎么办呢？是整串扔了，还是洗洗直接吃，还是剥皮吃呢？大家可以来留言啊，嘉玲想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知识点都掌握的怎么样了。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意，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0: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了啊，刚好呢也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在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聊怎么挑葡萄怎么洗葡萄，一会儿继续。
1: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4: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0: 险，好久不见。
1: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和大家聊点轻松的，聊聊这个葡萄该怎么买，怎么选，怎么吃呢？如果买到那种带刺儿的葡萄还敢吃吗？在广告之前呢，给大家留了一个小问题啊，如果你买了一串葡萄，表面有一些黄褐色的小疙瘩，摸起来糙糙的，但果肉正常没有异味，大家会怎么选呢？是整串扔了，还是洗洗直接吃，还是剥了皮再吃呢？家里想关注一下今天啊，谁是葡萄小大人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你睡梦的香甜，我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买葡萄啊怎么挑，教大家一个口诀，叫三看一摸一品尝。三看啊，第一看就是看这个果穗，选择它完整、果粒紧密、无脱落、无霉变的葡萄。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串葡萄呀，它没有断枝，没有掉粒，一拎一整串的那种啊，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果粒紧密就是颗粒之间挨得比较紧啊，不是稀稀拉拉的。没有脱落，无脱落啊，就是拿起葡萄抖一抖，哎，不会哗哗的掉粒。还有就是无霉变，就是没有发霉腐烂的果粒啊。这个应该经常买东西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东西特征啊会感受比较明显，就是你这个葡萄一拎起来啊，硬生生的，然后呢一整串啊，很利落，很光滑，没有那种散散落落的感觉，那基本上都是比较新鲜的啊。

那么我们除了看这个果穗之外啊，还要看果梗啊，就是看一看它最上面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果梗啊，能拎起来的。一般呢，我们都是从果枝上、树枝上啊，这个葡萄枝上直接剪下来的啊。这个果梗鲜绿有韧性，说明新鲜；果梗干枯发黄，就说明存放时间长了，不是那么新鲜了。有好多朋友买葡萄呢，只看果粒不看果梗啊，这个也不是很全面了啊。果梗呢是判断新鲜度的重要指标，鲜绿的果梗说明它刚摘下来不久，干枯发黄的就说明放了好几天了啊，那肯定，这个口感肯定是没有新鲜的好呀。还有一看呢，就是要看这个果粒啊，看果粒，果粒呢它的表面饱满，有光泽，有果粉，就是那个白霜啊，白霜均匀的，这样就最好了。果粒饱满就是颗粒圆滚滚的，不是那种瘪的发皱的。表面有光泽就是看起来亮亮的，不是暗淡无光的。果粉均匀的就是这个白粉啊，分布均匀，不是有一块没一块的啊。在这里再强调一遍啊，果粉越多越新鲜，这个不是农药残留啊，咱们别嫌它脏。同时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果面啊有没有带刺的果粒，如果有的话，就按照咱们上半段啊节目当中按照咱们说的方法去辨别一下，能接受就买，不能接受呢咱们就换一串，是吧？你不可能整个水果摊子上全是这种麻麻赖赖的水果，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看颜色啊，成熟度适中的葡萄颜色是均匀的。当然，我们也得看这个葡萄的品种嘛，它是绿色品种，你不能要求它是紫色的，是不是？如果它是红或紫品种的啊，那么可以看一看全红或者全紫，颜色均匀的啊。如果是绿品种，绿的品种，比如说阳光玫瑰啊、马奶提啊，那么它是那种全绿略带黄的啊。颜色过深呢，可能过熟；颜色过浅呢，可能没熟。嘉玲今年夏天就很喜欢买这个阳光玫瑰，不知道是这个品种改良了还是怎么着，我就觉得今年这个阳光玫瑰啊，它的口感不像往年那样齁甜齁甜的啊，今年就感觉酸甜适中，哎，非常不错。所以挑的时候我也挑出了一定的心得，就是挑那种，因为那一大串不可能一下子吃完啊，就我就喜欢挑那种颜色呢绿当中带一点点泛白的啊，这样果肉很硬实，而且还可以放几天。吃多少取多少啊，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采买建议啊。好多朋友就是喜欢买颜色深的啊，觉得颜色深就甜啊，其实也不一定啊，因为颜色深的可能就是要么就过熟了，或者是这个采摘的时间啊比较长了啊，有可能就放不住，容易坏啊。颜色均匀，不过深不过浅，成熟度刚刚好，这样最好吃也最耐放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适合的情况啊。那么我们除了看颜色呢，再来说到这个刚刚说的看

看果粒啊，看果穗，这就是三看啊。三看，一摸一品尝，那一摸又是什么呢？就是摸一摸它的硬度啊。水蜜桃可能商家不太愿意让咱摸，但是葡萄应该摸一摸是没有问题的啊。摸葡萄，我们可以用手轻轻的按压葡萄，紧实有弹性的就最新鲜了。如果太软呢，说明失水或者过熟，那放不住啊。太硬呢，大概率没熟，吃起来有些酸。紧实有弹性，软硬适中最好了。当然咱们也别太过分啊，摸的时候轻轻按一下就行了，不要太用力啊。你把这个葡萄按坏了，人老板还得卖呢，是吧？一摸分享完了啊，再来说一说一品尝。一品尝就是尝味道啦，一般现在很多店家都是允许品尝的，这个也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挑法。但是尝哪颗就很重要了，好多人呢尝最上面那颗，那个是最甜的，因为上面的光照好。正确的尝法是什么呢？肯定是尝这一整颗当中一整串葡萄里最不好的那一颗，或者是相对不好的那一颗。如果这颗尝起来都很好的话，那这整串葡萄倒是绝对没问题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取最下方或者是最中间的果粒品尝，最中间的不好取，那就取最下方的啊。这两处呢通常熟得最晚，如果最下面的都酸甜适口没有异味，那整串葡萄都没问题，就可以放心买了。如果最下面的酸，那上面的你可以再问问老板能不能再尝一尝。一般来说，如果最下面的特别酸，那上面的可能再甜也没有用，因为这个整串的成熟度就不均匀啊，有可能不光是最下面那颗酸，可能整个下半串都比较酸啊，就不建议买了。这个还挺实用的，大家下次买葡萄的话可以试一试，尝一尝最下面那一颗啊。除了三看一摸一品尝啊，还有一些挑葡萄的小技巧啊，也想分享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拿起葡萄轻轻的抖一下，如果掉很多粒，说明不新鲜了啊，不要买这种。再一个就是看果梗，不要买那种干枯的啊，干枯发黄，说明真的已经摘下来很久了。而且那种表面有黏糊糊分泌物的也不建议买啊，这个可能是有介壳虫或者是变质了。再一个就是不要买有明显农药味的，可能是农药残留超标了。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同一品种啊，咱们挑中等大小的啊，这个中等大小的就最好。说完了怎么挑，我们再来聊聊怎么洗。好多朋友洗葡萄啊，先剪下来再用水泡再使劲搓啊，对不对呢？其实啊，这个没有什么对不对，真的是看个人需求啊。我觉得比较科学的做法就是我们先用剪刀啊，把这个葡萄一颗颗剪下来，注意留一点点果梗，别把这个果皮剪破了，也别用手揪，用手揪呢会把这个果皮揪破，那洗的时候脏东西就容易进去啊。也别整串洗，整串洗这个缝隙里面洗不干净啊。我们呢可以用流动的水轻轻的冲洗，就剪下来之后一颗一颗的啊，有流动的水轻轻冲洗，把表面的灰尘杂质冲掉，不要使劲搓把这个果粉搓掉了，也不能泡太久，泡久了农药残留反而可能会渗进果肉里面啊。如果大家确实担心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呢，可以用淡盐水或者是面粉水泡个5到10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干净啊。还有就是洗完沥干水分再吃，或者用厨房纸轻轻吸干啊。记住了，吃之前再洗，别买回家就洗，洗了容易坏啊。尤其是咱们一顿吃不了这么多的情况啊，有些朋友喜欢在这个水果店买了让人家这个处理好了洗好了咱们拿回家啊。咱们也可以和老板商量好，你帮我洗半串啊，这样的话后面保存的话也更好一些啊。那么聊到这儿呢，我们也发现也还有很多朋友啊分享了自己的挑葡萄的经验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呢再和大家继续来聊聊。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

0: 瓜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2: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今天咱们来聊聊葡萄的那些事儿。我看到评论区好多朋友啊，在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啊，有挑葡萄的，有洗葡萄的啊。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说我以前买葡萄就尝最上面那颗甜，每次都甜啊，买回家就不甜了，原来是要尝最下面的。还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吃葡萄不吐皮儿，我每次用盐水要泡个10分钟啊，再冲干净啊，这样更放心啊。还有朋友说我买阳光玫瑰啊，就挑颜色绿中带黄的，全绿的酸，全黄的过熟，绿中带黄的刚好甜啊，这个还挺有经验啊，生活经验很足嘛。绿品种就是绿中带黄的成熟度最好了啊。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说我们家洗葡萄用牙膏洗，你用牙膏洗葡萄，你用牙膏洗葡萄，哎呀，说了怎么挑怎么洗啊，聊了这些事儿。那葡萄如果买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呢？啊，这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聊这件事儿啊。其实葡萄好吃啊，但是现在这个，可能是品种的问题吧。一串葡萄都老大老大了，一长串的是吧？那一般买回家呢，很难当顿都吃完啊。那么葡萄保鲜的话呢，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简单啊。一个就是果梗容易失水干枯，再一个就是果粒容易霉变啊。那么咱们想要保持葡萄新鲜啊，记住一点，买回家千万别着急洗。为什么呢？因为水会加速它的霉变，我们洗完之后呀，这个葡萄表面有水，容易滋生细菌，很快就发霉腐烂了。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吃多少洗多少，不吃的不洗啊，直接放在那儿就行了。那具体怎么放呢？也分情况。第一种是放2到5天啊，我们可以用保鲜袋或者是保鲜盒密封以后，放到0到4度的冷藏室啊，吃之前再洗它。这个温度下呢，葡萄的呼吸作用减缓，霉菌生长也慢，放个2到5天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注意啊，一定要密封，不然这个葡萄呢容易失水变皱，还会串味儿。再一个就是注意不要和有强烈气味的食物放在一起，比如说洋葱啊、大蒜啊，因为这葡萄也会吸味的。还有就是我们放之前呢，先检查一下，把已经烂了或者是过熟的果粒摘掉，不然它会把其他好的果粒给带坏了的啊。月光摇啊摇啊，再一个第二种情况啊，就是放1周左右啊，想要放1周左右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保鲜盒里放1到3张算不出水的湿手帕纸，或者是用那种厨房纸啊，把它弄湿了啊，打湿了，然后把葡萄放进去密封冷藏。这种湿掉的手帕纸呢，能够保持盒内湿度，延缓葡萄果粒干瘪。但要注意，就是这个纸啊，一定要记住它不要滴水啊，一定是那种有湿度但是攥不出水的这种状态，因为太湿了反而容易发霉。再一个，咱们要定期检查，发现这个纸干了就换一张，或者是再少喷点水。还有一点就是，也同样要先把坏果烂果给它摘掉。让月光摇啊摇，如果我们想放更久的时间，最好

就是把葡萄分装以后呢，用真空封口机抽真空再冷藏，形成这个气调环境啊，抑制葡萄的呼吸作用和霉菌生长。这个方法就比较适合家里有真空封口机的朋友，这样能放更久啊。如果没有真空封口机，那我们也可以用保鲜袋啊，尽量挤出空气，扎紧口，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肯定会比我们前面两种这种保存方法能存放的时间更久一些。那么这个葡萄想要保鲜有几个重点注意的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腐烂的和过熟的果粒一定要把它通通的摘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不要心疼啊。再一个就是不能水洗之后保存啊，水洗之后有水会加速霉变和腐烂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已经洗了，那就尽快吃完，不要再存着了啊。或者是我们就洗之前考虑好了我们要吃多少，那吃多少洗多少啊。还有就是注意要定期检查，因为冰箱也不是保险柜是吧，放里边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咱们要定期拿出来看一看，挑出坏掉的果粒啊，防止传染，一般两三天检查一次就行了。还有一点啊，要记住，建议不要和桃之类的有呼吸越变型果品混合储存啊。呼吸越变型果品呢，就是像这个香蕉啊，这个苹果呀，桃子，这些都属于它们这类果子，成熟过程中呢会释放大量乙烯，有催熟作用，所以你这个葡萄和它们放在一起会被催熟，很快就过熟腐烂了，所以建议葡萄呢要单独存放，不要和它们混在一起了。想想咱们小时候啊，好多家庭的这个都会有个小院啊，院里面呢会搭个葡萄架子，种一些葡萄什么的啊。家里小时候家里也有，好多朋友家里现在呢还在种着葡萄啊，又或者亲戚朋友家里有送的，一送就是好几串啊，吃不完很常见啊。那么建议大家可以按照嘉玲刚刚所说的这个方法保存，能多放好多天不浪费。如果实在太多吃不完，咱们也可以给它做成葡萄酒呀、葡萄酱呀、葡萄汁啊，或者是冻成葡萄冰啊，这个天吃也特别的凉爽啊。不过有一点就是自制葡萄酒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因为发酵过程中可能产生甲醇啊，不建议大量饮用，偶尔尝尝就行了。葡萄呢是个好东西啊，营养丰富，口感甜美，眼下呢也正是吃葡萄的好季节，那也希望大家都能挑到好葡萄，把它好好的保存啊，吃得放心，吃得开心啊。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新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新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一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一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七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馆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八月底，由于惠美馆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 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

会遇雨。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惠卖掉虎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
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 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20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袖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啊，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来不及惊醒，曾轻狂年少，转眼就苍老。当年那首歌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红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 0518-8396-8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好的一首九九宝宝点播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啊，也是一首非常老的经典曲目啊。那大家有没有跟着这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来活动活动我们的筋骨呢？那说到费翔啊，不得不说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来，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什么歌了，是不是？故乡的云呐。费翔老师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曲目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紧接着把这一首来自费翔的《故乡的云》送给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啊，同时呢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因为我相信啊，这个只要是在外的朋友一定都非常想念家乡的故土啊，对不对？想念家乡的云，想念家乡的蓝天，想念家乡的一点一滴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一首来自费翔老师的《故乡的云》也送给我们所有在外的游子朋友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爱如空气说，女神一个礼拜就和我直播一次，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山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2: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4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1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西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4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4大家族。西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2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8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8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11中学。11中后与板浦8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

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七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新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新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婉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婉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八月底，由于惠美婉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

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秉惠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啊，真犯难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秉惠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秉惠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二十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冯家驹在红旗和红绣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

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袖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圈，一人笑颜贪恋，一顾只因无缘，两相扑咽。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同样的时间段啊，熟悉的开场音乐。那么在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来跟大家聊一聊热点，依然在节目的最后哈，跟大家来说一些生活趣事。希望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呢，不知道各位听友们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在整理手头上的工作准备下班呢？或者是有一些家长朋友啊，也是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晚高峰的车流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呢是9月3号，开学的第三天，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啊有没有进入到状态呢？就是开学季到了，很多家长朋友啊在这个时刻啊也是松了一口气，觉得终于把神兽送上学了。但是呢，就在最近啊发生了一件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乌龙事情啊。就是在开学的前一段时间呢，发生的乌龙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有一些孩子呢，不适应这样的一个快速切换的模式哈，从放假状态到上学模式的切换，这个呢是要适应期。于是呢，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发生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乌龙事儿哈。除了孩子需要过渡期，家长呢同样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过渡期。那要跟大家聊到的这样一个事情呢，是一位民警呢在巡逻的时候啊，发现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孤零零的站在路边。民警呢是赶紧上前询问小朋友，你是上大班、中班还是小班呢？结果孩子一脸认真的回答说，我上一年级。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孩子呢刚入学一年级，但是平时负责接送他的是奶奶，因为一时疏忽，凭着这个肌肉记忆啊，习惯性的把孩子呢送到以前的幼儿园门口，放下孩子就走了。万幸的是什么呢？他读的小学就在幼儿园旁边，民警呢也是牵着孩子的手，一路把他安全的送到了小学门口。

0: 那就在这个时候啊，发现送错地方的奶奶也是急匆匆的折返了回来，这祖孙俩在小学门口是成功会师。那这件事情呢被发到网上之后啊，网友们的评论简直是太精准了，说孩子呢已经适应了小学生活，看来奶奶还没有。
1: 好，你把空调调好，副驾驶你就好，此时此刻只想与你一起逃跑，风景往后再跑。
0: 确实啊，孩子呢需要过渡期，家长们同样也是需要的，尤其是一些长辈啊，就是听完这个事情之后啊，有一些朋友会忍不住笑了一下，但是其实这也是藏着我们很多家庭的一个真实写照吧。就是对于孩子来说，升学呢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对于像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位奶奶这样的长辈来说啊，他们可能还沉浸在过去的这个育儿惯性当中，就是一时没有转过弯来，这就是典型的长辈版开学综合症。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各位听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在开学季哈，你们家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乌龙事情呢？或者是为了帮助孩子适应新学期，你们做了哪一些准备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给我留言。说到这个长辈版开学综合征啊，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在这一段时间这个开学综合征还没有缓解过来哈，这个症状呢比较明显。那不少家长呢却发现自家的孩子啊状态不对劲，赖床不起，烦躁易怒，一提到上学呢就喊头疼肚子疼，那这真的不是装病或者是偷懒吗？就是你家孩子面对新的学期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一开学就手抖、胃疼、睡不着，那这一届孩子的假期综合征真的是比想象当中来的要更加的真实。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就是17岁的小王，他今年呢是刚刚升入高三，那面对扑面而来的学习压力和高考倒计时，他也是感到无所适从说马上呢要高考了，我怕自己跟不上，看书的时候呢注意力没法集中，手呢会抖，胃呢也总不舒服，这两天吃饭不香，晚上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就是他是刚步入高三就是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确实压力还是挺大的。那医生呢也是就诊表示哈，这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在作祟，就是医生第一时间呢进行了心理疏导，并且呢开了中药处方。就是提到小王的这个经历呢并非个例哈，假期综合征虽然不属于医学上的疾病诊断，但是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就是它的表现呢是多方面的，可能是睡眠紊乱，白天困晚上精神，可能是身体上的各种不舒服，头疼、胃疼、心慌，也可能是情绪层面的低落，担忧、紧张、恐惧，甚至一提到开学就想哭。原因呢也不复杂，就是假期里熬夜刷剧，睡到中午，生物钟全乱了，突然要切换到这个上学的状态啊，早睡早起的身体根本是适应不过来，再加上从彻底放松的状态猛然的拉回到这个高强度学习压力下，心理落差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两个事情呢撞在一起，那就成了假期综合征的一个温床了。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加码项，那就是不少孩子开学前突击赶作业哈，超负荷冲击就直接推高了这个焦虑指数。更何况这位小王呢，他也是步入高三，这学习的压力呢是更多一些。那医生呢也是特别提醒家长哈，就是尤其在开学前的这几天呢，大家也一定要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哈，就是开学前后的躯体不适跟情绪低落，这是非常真实的身体反应，不是装病，更不是说故意跟家长 对着干哈、这个时候最无效的沟通方式呢，就是批评、指责、强迫、施压。有些家长就会说啊，别人能好好上学，你为什么就不行呢？你就是懒，就是想玩，就是这些话呢，只会让孩子觉得我的痛苦不被理解，同时呢，叠加一层自责，情况呢反而是更糟。所以呢，在开学前这几天呢，也是建议大家以共情跟倾听为主，就像朋友一样坐下来聊一聊，问一问这学期有没有什么让你担心的，而不是这学期有什么计划，就是让孩子把真实的恐惧说出来啊，本身呢它就有疗愈的作用。大家呢也不要急着给解决方案啊，咱们呢还要先接住情绪。孩子说我怕跟不上，你不要马上回，那你多看书多做题呀。我们要先回应，这确实挺让人紧张的，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你是懂他的。就是当孩子跟你在聊的时候啊，表现出有一些焦虑情绪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倾听，同时呢要共情他的情绪。如果说咱的孩子出现了长期严重失眠，比如说持续一周以上，每天睡不够五小时，持续性的躯体疼痛，反复头疼啊胃疼，去医院做检查又没有器质性的问题，或者是情绪总是低落啊，不愿意出门见人，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带着孩子到专业医院去做诊断评估，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看一看心理科就有病啊，早干预早调整，这样的孩子才能够平稳地度过这一段衔接期。其实说到底啊，假期综合征呢真的不是什么病啊，更也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的事儿。孩子呢也不是懒，而是怕，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尤其是升学阶段的孩子哈、比如说六升七，再比如说初中初三升高一的，高三考大学的，就是相对来说他们的压力呢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要做的不是把他拽回跑道啊，而是要陪他在起点站稳了。

那说到刚开学，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你家孩子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呢？有没有逐渐的适应开学的节奏呢？当然除了孩子们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就是长辈啊，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也会出现这个开学综合征的情况哈。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啊，一位奶奶把孙子呢送到这个幼儿园门口，本来孙子呢今年上1年级了。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这个孩子呢和家长都会有这个假期综合征的情况啊，孩子的表现呢是不想上学，情况更严重的，也希望大家呢及时去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把目光呢转向家长朋友们。就在开学前一天啊，武汉呢发生了一件让人有点后怕的事情，就是一位家长在检查孩子暑假作业的时候，发现孩子贪玩，作业那写的是敷衍潦草，这一看不要紧，家长当场气的大发雷霆。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啊，这位家长发现右眼眼白红了一大片，那么去医院做检查，确诊是结膜下出血，通俗点说就是眼睛的血管被气爆了。听到这儿啊，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有点夸张了吧，但是医生说了，这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会发生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气真的会爆血管吗？那为什么生个气眼睛就会出现出血的情况呢？医生解释啊，其实当人暴怒或者是极度焦虑的时候，交感神经呢，它是会瞬间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再加上人在大吼大叫的时候，这个胸腹腔压力也会升高，阻碍静脉血回流。这个时候呢，眼球表面是非常薄又缺乏肌肉层支撑的毛细血管，就在这双重压力的夹击下，很容易被撑破，这血液渗入透明的结膜下，眼睛呢就红了。但是这不仅仅是眼睛的问题哈，显然不是。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仅仅是眼睛的问题吗？当然不是了。爆血管的风险呢，其实远不止于眼睛，就是过于激动的情绪啊，其实是全身血管的一场压力测试。脑血管破裂就是脑出血啊，这是最危险的情况之一了。就是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过，一位50岁的女子哈，跟丈夫吵架之后呢，剧烈头痛不止，就是医院检查发现颅内有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动脉瘤破裂，险些丧命。还有就是心血管事件。那么在今年5月份，武汉呢，还有一位男子啊，陪孩子写作业直接气到心梗。就是研究也是证实哈，愤怒2小时内心脏病发作风险是平时的4.7倍，脑卒中风险是3.6倍。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种被气到浑身发抖或者是胸口发闷的这种经历呢？你自己又是怎么调节的呢？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除了眼睛啊，我们的身体呢还有很多地方可能在自己的，就是可能在为我们的情绪买单啊。如果说你或者家人出现了单纯的眼白出血，视力那没有影响，一般呢是不需要过度恐慌。医生表示啊，1到2周内是可以自愈的，但是一定要记住3做3不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1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4: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我是主播小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场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面对新的学期，孩子们呢在这一段时间呢会有假期开学综合征。那不仅孩子啊，那家长朋友也是有假期综合征的这个情况啊，都是要有一个过渡期，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快节奏的这个上学的状态当中哈。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就是一位家长朋友啊，因为在这个暑假快结束了，就是检查孩子作业的时候，发现孩子作业写的特别的潦草敷衍，结果当场大发雷霆，自己呢眼睛右眼眼白红了一大片，结果呢被医院确诊为结膜下出血。

那么在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就是如果说你或者家人出现了单纯的眼白出血，又视力没有什么影响啊，一般呢不需要过度恐慌，但是呢大家要记住三做三不做，比如说我们要做哪一些事情呢，就是出血48小时内啊冷敷止血，48小时后热敷促进吸收，多休息，稳自己的情绪哈。第三个不做是什么呢，不要去揉眼，就是出血的初期呢也不要热敷，不要剧烈运动。但如果说出血同时伴有视力下降啊、眼痛啊，或者出现剧烈头痛、胸痛、肢体麻木这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的。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啊，大家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啊，稳住血压，这是关键的。尤其是家里面有高血压、心血管病史朋友哈，大家呢更是要学会自我去调节压力，或者是调节自己的情绪吧。毕竟作业可以重写，孩子的成长是可以慢慢来，但是我们的健康一旦说爆了，可真的就很难修复了。也希望每一位在晚高峰路上奔波的朋友们都能够平心静气，平安到家。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开学，孩子和家长都有这个开学综合征。其实开学之后啊，家长的这个生活状态啊，其实也还是比较紧张的啊，生活节奏呢也更快了，毕竟家长要忙的事情更多，不仅要忙孩子，还要忙自己的工作，对吧？不仅仅是孩子的功课吧，也更是开学，也更是我们家长的修行吧。孩子呢要适应新的学习环境、新的节奏、新的压力，而家长朋友也要适应新的角色、新的沟通方式、新的相处模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难免会有焦虑啊，会有摩擦，会有气到血管爆炸的这个瞬间。但是请大家记住，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爱呢不代表无底线的包容，不讲理更不代表可以突破安全和健康的底线。所以呢也是希望每一位家长朋友都能够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稳定器，而不是压力源。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新的学期里快乐学习，健康成长。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和此刻城区的路况。那么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浏览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平台，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桥东这边呢来关注到主干道啊，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西这边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冠南县初级中学的西侧这一条常州南路，目前呢是存在拥堵的情况。那还有需要关注到的是扬州北路，目前在瑞轩学府小区的这个位置，扬州北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在这两条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行驶哈，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观察，因为都是在学校周边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两条路段哈，桥西这边呢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的主干道。那么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其他的主干道呢，目前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展望未来几天吧，就是这两天呢江苏部分区域的雨水是持续现身，那受到降雨跟冷空气共同的作用，全省气温呢是整体舒适，户外风力呢是偏大的。那展望未来五天江苏全省的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温呢均不超过30度，白天是清爽宜人，但是早晚凉意渐显。眼下呢正值开学季啊，

就是夏秋交替的时节，其实大家呢也是明显能够感受到，早上出门比较早的话哈，也是比较凉的，尤其晚上回去比较晚也同样如此，就是中午的时段呢也还是比较热啊，早晚就是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希望大家尤其是小朋友啊，早出晚归的时候呢，大家不妨添一件薄外套。好了，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我们江苏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午后是多云有时阴，

好啦，在一小段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很多事情啊，很多热点关于开学的事情。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时间段啊，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那大家呢也是迎来了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我相信很多朋友呢，这个时候大家的方向呢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的家。家呢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避风港，但是就在前几天，内蒙古霍林郭勒市的一个小区里，这个避风港呢却差点变成了火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再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事情呢也是这样的，就是消防员接到报警，说有一户人家着火了，就是等他们破拆开门冲进去的时候，屋里呢已经是浓烟滚滚，能见度非常低。好在消防员动作迅速，很快呢就把火给扑灭了，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好好的房子怎么着火了呢？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什么？就是等房主赶回家一问，这火竟然是自家人点的。原来这位妈妈呢跟14岁的儿子啊，因为一点琐事儿吵了一架，妈妈呢是气得出了门，结果啊这孩子是余怒未消，竟然赌气点燃了家里的床铺，然后呢自己也跑出去了。更让人后怕的是什么呢？他跑出去之后啊，才把纵火的事情告诉同学，同学一听吓坏了，赶紧联系他妈妈，邻居发现冒烟也报了警。最终呢孩子因为孩子未满16周岁，消防人员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让家长严加看护。就是一场家庭争吵，烧毁了家具跟装修，也烧出了我们不得不重视的教育痛点。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呢，大家可能今天也在关注啊，就是很多朋友关注了之后跟我的反应可能是一样的。第一个反应是后怕，第二个反应呢也是无奈哈，因为14岁这个年纪啊，正是青春期最拧巴的时候，情绪呢那真的像过山车，一点就着，但是着的方式怎么能是纵火呢？这不仅仅是叛逆，更是安全意识和法治观念的严重缺失。就是在这里呢也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当你的孩子情绪失控或者是大发脾气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会强硬的压制，还是冷处理之后再引导呢？各位听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给我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关注到大家的信息。其实我们常说家呢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尤其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仅要关注他们的学习，更要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情绪管理。就是当他们愤怒的时候，

0: 我们要教他们如何正确的去宣泄啊，而不是用极端的方式去毁灭。当然在这里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也是提醒我们法律的红线从来不会因为他还是孩子就消失，就是14岁在法律上已经是一个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年纪了。所以希望每位家长朋友啊，都能够成为孩子情绪的灭火器而不是助燃剂。当然在生活当中呢，也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啊。平时呢也要注意管控好自己的情绪哈，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学会敬畏生命，敬畏规则。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热点，

这个时间段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在今天节目最后啊，也会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有趣的段子。接下来的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这样一件事情哈。我们总会说，尤其是家里面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在很多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啊，家里的事儿，哪怕是孩子犯了错，就是关起门来教育就行了。就是最近呢，新疆发生的一起案子哈，就是狠狠地打破了这个我们固有的认知误区，就是一位孙女啊，趁着爷爷熟睡，偷走了家里20000元的现金和一枚金镯子。被抓之后呢，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拿的是爷爷奶奶的钱，他们一定会原谅我的，这是我们家的私事儿。”结果呢，这一次爷爷奶奶可没有选择原谅，而是坚决要求法律严惩。最终呢，法院判了他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2000元。被告人陈某呢，是被害人陈某某的孙女啊，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那么在2005年6月份，一天中午，他也是趁着爷爷熟睡的时候呢，盗走了家中存放的20000元现金以及一枚金镯子，并且呢，将盗窃所得的现金以及变卖黄金手镯的20000多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那为了核实情况啊，查清案件的细节，承办检察官上门跟他的爷爷奶奶谈话沟通，就是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两位老人并没有选择姑息包容孙女，就是老人向检察官倾诉啊，由于过分的溺爱，他也是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此前就多次偷拿家中的钱财，越偷数额越大，让他们彻底寒了心。那希望通过法律的惩戒，好好的教育孙女，让她认清自身的错误。最终呢，法院综合全案的案情，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就是大家呢都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吧，认知误区，认为偷拿家里亲人的财物只是家庭矛盾，不会触犯刑法。法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近亲属财物数额较大的，同样构成盗窃罪。只有获得亲属谅解，司法机关呢才会酌情从轻处理。那么在本案当中，祖父母多次包容无果，明确表示不予谅解，主动要求追责，法院遂依法作出刑罚判决。亲情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就心存侥幸，触碰法律底线。其实这一类的热点和家庭案例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到过，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源头并不是孩子天生有多坏哈，而是就是家人的一次次舍不得，算了吧，就是在这个纵容当中，就是亲手模糊了是非的底线。我们总会说从小偷针长大偷金，就是等家长想管的时候，往往已经管不住了。所以我们要明白，真正的爱呢，不是无底线的包容，而是在孩子第一次走偏的时候，就要及时坚定地拉他一把。这两位老人虽然心痛，但是他们用一纸判决书给孩子呢上了人生最贵也最必要的一堂课。我们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有的时候这份可怜如果说失去了原则，就会变成伤害孩子的利刃。

所以不管是面对自己的孩子，还是身边的亲人，爱呢，一定要有温度，更要有尺度，不要等到亲情被消耗殆尽，才想起来用法律去补救。尊重规则，守住底线，这才是对家人最深沉又最负责的爱。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

0: 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3: 准备好了吗？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成年人的世界哈，真的是没有容易二字啊。除了容易胖啊，还有就是容易秃。对，就是当发现自己头发越来越稀的时候，真的是无奈啊。除了这两个不容易之外呢，还特别容易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遭遇暴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真实瞬间吧。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酒桌文化。我们都知道啊，喝酒呢得看酒品，但是你听说过狗也有酒品吗？一朋友，哎呀，前两天呢给我打电话，那语气那叫一个惨呐，说他被自家的狗给咬了。我当时听完之后都惊呆了，我心想，你家的狗不是特别温顺吗？见了谁都要摇尾巴，还能咬你呀？他特别懊悔地说，别提了，那天晚上吧，我觉得一个人喝闷酒没劲儿，寻思着吧，狗兄弟也是兄弟啊，就给他灌了两杯，没想到这狗酒品太差了，喝多了连主人都咬。所以吧，这事儿告诉我们啥呀？千万不要试图在宠物身上找到共鸣，人家那是汪星人，这物种隔离都挡不住你想找人拼酒的心，结果呢，酒没喝明白，还得去打狂犬疫苗啊。再来说说职场通勤吧。

下班都是怎么回家的呢？基本上听节目的都是开车回家的吧。一次啊，一位朋友跟我分享说，他们的领导王经理呢，有一天没开车，让他捎他一段哈。大家都知道，就是跟自己的上司独处在车子里面，那气氛呢，可能会有点儿，怎么说呢？

期待经理能笑一笑。结果呢，经理转过头，表情复杂的看着他，悠悠的说，是啊，所以呢，我今天才不得不蹭你的车回家。

说到开车，哎呀，现在的司机压力呢也挺大的。一位朋友小张啊，他是典型的路怒症患者啊，平时开车前面乌龟爬，他都要按喇叭催，使劲儿催。但是前天呢，前面绿灯亮了，前车半天不动，是个新手。我们都以为小张呢要爆发，结果呢他居然一脸平静，一声不吭。我问他，我说你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也不催呢？他苦笑一声，指着前车屁股说，你看那贴的啥？我凑近一看，好家伙，一行大字哈，越催越慢，再催熄火。

面对这种气势呢，他这种路怒症啊，瞬间秒变佛系青年。当然啦，生活呢不仅有路上的坑，也有家里的雷啊。另一位朋友啊，他是出了名的，哎呀，对老婆呢是特别好。有一次呢，他朋友打电话问他，哥们儿，周末忙啥大项目呢？他语气非常严肃，特别学术的说，受外部复杂环境的持续制约，目前呢，我正在从事一项关于陶瓷、玻璃、铝制品及不锈钢材质的表面高温净化处理工作。哎呀，这一听觉得是在某个实验室了吧？他朋友赶紧追问，结果呢，他叹了口气说，通俗点说吧，就是我在我老婆的注视下在用热水洗碗呢。所以你看，生活嘛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反转哈。但是呢，只要我们心态好，哪里都是巴厘岛。好啦，希望晚高峰的开心一刻环节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今天晚上的欢乐时段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907的节目呢，会在明天早上8点到9点继续为您带来早高峰节目。那今天的晚高峰我们就伴随着好听的歌曲，下期再见各位。

0: 怀妄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王毅、尹琦，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0: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

0: 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

0: 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预计到2030年， 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左右。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 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 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以上，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万家， 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增小企业占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人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
5: 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 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 同比增长 27.8%， 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7: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 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 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
6: 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
7: 折叠手机、AI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五禁，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医学就会，
6: 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

0: 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4: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3: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5: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6: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8: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
7: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9: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7: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

0: 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0: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2: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3: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6: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5: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二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6: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5: 美联储二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6: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5: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6: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5: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6: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广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服贸司负责人介绍我国今年一到七月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一到七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增长27.1%。在出口规模前五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到七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10123.4亿元，增长1.9%，占服务进口额的37.9%。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今年服贸会期间，29处机动车停车场将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停车位，所有车位全部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即可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当地时间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俄美接触仍在继续，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普京指出，俄罗斯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他还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制裁压力。据西班牙埃菲社3号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救援人员救起45名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呢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除此之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在今天下午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今天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昨晚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等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今天早上5点半，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从今天起，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

0: 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2: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3: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5: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

0: 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1: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六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这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

0: 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器具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痣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1: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2: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3: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3: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的话，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2: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2: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2: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2: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4: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

0: 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于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2: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3: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称将对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决定在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这次出手的分量在俄德关系史上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德方为什么选在这样一个时点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一段分析。
5: 这次事件呢，应该说整体体现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德俄关系呢降到了一个新的冰点。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呢是迄今为止啊德国方面针对俄罗斯啊最直接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9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啊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 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9: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0: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啊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9: 得，你心情不错呀。
1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9: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见》，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见》，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
2: 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3: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3: 对了，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鉴前方小

0: 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1: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2: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1: 世界最高的建筑。
2: 对，
1: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2: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都开始学用中文来。
1: 你好，
2: 欢迎你们。
1: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2: 对，
1: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2: 是
1: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2: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1: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2: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和胡兹卡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i。 对， shai
1: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2: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里市场这边卖掉的。
1: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2: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与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度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这个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它摩托车它的身板比较小，它可以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嗯，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哈。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是的，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

0: 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1: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2: 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3: 你好。
2: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4: 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2: 好的好的。已经都穿戴整齐了。
3: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2: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3: 是的，西电 EG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
5: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6: 我的工资很好的，
2: 工资很好，
6: 这个是好多钱花，我干净，我很满意。
2: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3: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7: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et,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2: 10多年前，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8: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1: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也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9: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零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1: 环境。
9: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1: 对，
9: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1: 所以这也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9: 没错，
8: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10: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

0: 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1: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2: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1: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15度
2: 是零上15度。
3: 我们这算是秋天。
4: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其实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1: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2: 真的有意思了。
4: 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2: 对。
4: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给大家 demo 一下，
2: 来。
4: 哎，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5: 哎，那也哈比比。
1: 哎，那也。我帮你盯着啊。
2: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2: 对，
4: 这个是最准确的，
2: 真的
1: 包在我眼底下。
3: 对，那为什么是包在这里？
4: 是这样的，因为啊，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2: 对，
4: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2: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4: 对了，
2: 对
4: 了。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4: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2: 对，
4: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3: 感受到了。
1: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4: 是的。
1: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2: 是，
1: 就是埃及没有埃及，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2: 对，
1: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6: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护鉴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2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1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7: 老朋友你好。
6: 你好，
7: 欢迎到埃及。
6: 谢谢。
7: 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6: 好，
7: 走。
6: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啊。
7: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7: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它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着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得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 王后都是手里拿了

0: 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1: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0: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嗯，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嗯。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嗯，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真的应该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梭槽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 是是是，
0: 可以，手感还是比较
1: 好的。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梭槽，把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嗯，广桥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梭槽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梭槽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明白，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3: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谢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3号19:39，在四川绵阳市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这个月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AI 客服还会以毒乱回吗？到底哪些是技术短板，哪些是企业刻意设置的服务摩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4: 打造综合更优的政策环境，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打造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
5: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调研县15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铭记抗战历史，赓续强军初心；沉浸式体验学安全，白鹿镇开展交通安全敬校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带队调研县15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周文生一行先后来到同天国宾府小区、菌菇文化展示中心、金冠一号院人才公寓、汤沟酒业大厦超充站，通过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县15届人大五次会议关于加强物业管理、深挖菌菇文化底蕴、打造冠南原产地特色品牌、助推文旅农融合发展、加强新能源充电桩建设等建议办理情况。调研组指出，代表建议凝聚着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群众的期盼，相关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紧盯建议办理全过程，持续提升办理质量和时效。要加强沟通协调，注重举一反三，把建议办理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切实把代表建议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完善物业管理服务，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进一步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做好菌菇产业文旅资源融合文章，推动特色品牌建设，加快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提升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同时要加强跟踪督办和成效评估，确保代表建议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以高质量办理工作回应代表关切和群众期盼。铭记峥嵘抗战史，砥砺强军报国志。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26年恰逢抗战胜利81周年。

我县将红色纪念教育与新兵役前教育深度融合。今天上午，在县烈士陵园开展2026年下半年役前教育开训动员暨抗战胜利纪念日主题活动，让准新兵们在缅怀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在赓续红色血脉中筑牢从军初心。庄严肃穆的县烈士陵园内，革命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静静诉说着烽火岁月的峥嵘过往。全体参训准新兵整齐肃立，全场静默垂首，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深切默哀，致以崇高敬意。随后向革命烈士纪念塔、烈士墓碑敬献鲜花，以朴素庄重的方式缅怀先烈丰功伟绩，传承不朽革命精神。缅怀先烈矢志强军主题签名仪式上，准新兵们依次郑重签下自己的姓名，一笔一画镌刻参军报国的坚定信念，将缅怀之情转化为投身国防、练兵备战的责任担当。仪式结束后，全体准新兵走进县人民革命纪念馆，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课堂。馆内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重温先烈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大家驻足凝视，静心感悟，真切感悟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厚重的红色历史，鲜活的英雄事迹，为全体准新兵上了一堂意义深刻、直击心灵的役前教育第一课。据了解，此次役前教育开训主题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与新兵思想淬炼、作风锻造紧密结合，打破单一训练模式，以红色资源为鲜活教材，引导全体新兵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血性胆气，端正入伍动机。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抓实抓细役前教育工作，从严从难开展作风养成、体能技能、思想教育等专项教育，全方位提升新兵综合素质，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作风过硬、素质优良的优质兵员，以青春之力守护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阅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 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1: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四期。今天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孙存楼的革命坚守、一面红旗的故事。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惠美馆办民众学校。解放前，西安镇街上有汪、王、陈、赵四大家族，乡下有周、余、惠、管四大家族。西安镇惠庄的惠家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走出了惠美馆，后更名为惠玉宇和周惠两个省部级领导干部。惠美馆是家中老三，自小被寄予厚望，在惠家自办的改良私塾读书，后跟随大哥惠美山去板浦省属第八师范附属小学学习。在八师附小，惠美馆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小学毕业，因无钱去南京上学，家人筹钱让他考了东海县省属十一中学。十一中后与板浦八师合并为省属东海中学。惠美馆在东海中学接触了一些进步书籍，接受了先进的思想。1928年5月，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了每个爱国民众和热血青年的义愤。惠美馆的思想也在强大的爱国洪流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年暑假，他与同学吴永嘉在新安镇惠家祠堂办了一所暑期民众学校，旨在动员民众宣传革命道理。他们筹了几块钱，雇了一个烧饭兼看门的伙夫。民众学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新安镇上的反动势力说他们被赤化了，

其实他们当时对赤化还不太明白，只是觉得办民众学校就说是宣传赤化，想必土豪劣绅是怕赤化的，于是坚定了要教育民众的信念。七月，国民党灌云县委宣传干事万金培到兴安镇登记国民党党员。其实万金培是中共涟水县委的负责人，只是借国民党的身份做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万金培听说兴安镇有个民众学校，便到民众学校听课，并与惠美婉做了深入的交谈。万金培觉得惠美婉为人正直，思想进步，随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八月底，由于惠美婉要赶回东海中学，民众学校就停办了。从此，惠美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战斗了一生。在后来的生涯中，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惠玉宇。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孙存楼的革命坚守。1935年，孙存楼从苏州监狱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未果，便回到家乡上马台。在家乡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的情况下，孙存楼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坚守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不久，孙存楼被聘到张店小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联合学校及周边的进步人士参加读书会，团结了一批青年和学生，在张店及周边播撒革命的火种。吴书、陈英等就是在他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当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学者王学文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出版，孙存楼看到广告，因自己无钱购买，就鼓励钱序列买，作为读书会的学习用书。书买回来之后，孙存楼鼓励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太大了，我们要为革命积蓄力量，给自己打理论基础，要好好学习它，将来是要派上用场的。于是读书会的同志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家集中在一起，孙存楼读一段，钱序列读一段，冯家驹又读一段，就这样轮流读。他们读一段，讨论一段，一遍读完了，又从头开始重新读。有时他们戏称读书是积蓄力量或打基础，如来我们打基础，意思就是来我们来读书。在革命处于最低潮的1935至1936年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查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灌南地区的地下党员吴永嘉被迫逃往上海。由于找不到党组织，生活无着，非常潦倒，他将上海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乡的同学孙存楼。孙存楼自家也很穷，靠他老父亲卖挂面卖馒头度日，但还是竭尽所能为受难同志解决困难。他联络了几个知己好友，发起了秘密捐资活动，每人每月无偿捐助1元钱，专为接济受难同志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冯家驹，因参与家乡暴动，一直被国民党通缉而无法回家，在外面东躲西藏。吴永嘉写信叫冯家驹去上海，那时田宝湖和吴永嘉在上海开了个摊头小店，卖瓜子花生暂以糊口。但是冯家驹苦于无路费，动不了身。孙存楼知道情况后，就告诉冯家驹说他来想办法解决路费问题。他约冯家驹一同到陆庆生、陆厚甫家，向陆庆生低语几句，陆就当面交给冯5元钱。冯家驹表示以后要慢慢还这个钱。孙存楼笑笑说不用还了，革命都是一家人，接受就行，请保密。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一面红旗的故事。1932年冬，中共灌云

县委领导的游击大队成立了，这是灌云地下党活动的一件大事。游击队需要一面旗帜，于是孙炳慧卖掉湖口的粮食，从张店集上买来一块红洋布，还有一块白竹布，准备做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大红旗，作为游击队的旗帜。在灯光下，五个参加绣旗的人看着一块鲜红鲜红的大红布，脸上微笑着，心头扑通扑通地跳着，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绣制革命红旗，这可是第一遭啊！但是大家马上犯难了，党的红旗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没见过，既没图样，又无实物可供模仿，怎能不犯难？只听说党旗上有镰刀斧头交叉起来的图案，还有五颗五角星点缀其间。没有图样，没有实物模仿，就根据这个意思来自行设计吧。但是镰刀斧头应该是什么形状，如何交叉法，五颗五角星的位置又该放在何处，它们大小比例又如何？事情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呀、啊，真犯难呐、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在场的五个人一起动脑筋，想象、推断、分析、比较、模拟，用笔画，用纸剪，画了不成功，又重画重剪，一遍又一遍。当时地下党习惯把共产党简称为 CP。这两个英文字母 CP 的字形忽然激发了大家，于是就参照这两个英文字母形状画出镰刀斧头图样，并顺序把它交叉起来安放在红旗当中。端详一下，正好是镰刀斧头形状，又是 CP 形状，形状是双重的，意义也是双重的，多有意思啊。没有画过五角星的人第一次画它难呐、啊，但是难也难不倒有心人。用饭碗太大，就把酒杯拿过来，照酒杯口画个圆圈，再把圆圈划分成五个等份，每个等份外面再加上等长的三角形，这样一个胖乎乎圆登登的五角星图样便画成了。多不容易，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图样画好了，年轻的县委书记冯家驹画出一头汗。五颗五角星如何安排？就错落地安排在红旗的上方，也就是在镰刀斧头图案上方。上方表示天空，星星当然在天空里，站得高，望得远，它的光芒要照耀全世界啊。图样设计好，就用白竹布照图样剪好，贴在红旗正面固定好。红旗反面看不见图吗？也有办法，就把图案底下的红布照图样稍小些挖去，这样两面都可以看见图案了。孙炳慧的夫人李宝清是针线能手，绣红旗由她做主针，她的女儿儿童团团员孙桂仙在一旁帮忙，孙炳慧就坐在旁边抽烟端详微笑。游击大队长管海平拎着驳壳枪，时不时地到家前屋后瞟一瞟有无坏人偷窥。注意啊，千万要注意啊，警惕啊，千万要警惕啊。前些时党领导的侯家洼分粮斗争因为不谨慎失密而失败了，大槐星暴动也因失密而夭折，被捕被杀二十多人。这次绣红旗千万不能再失密了，在白天家里有人来往不方便，红旗只能在晚上关起门来绣，还得把窗户蒙起来。五双眼睛盯着鲜红鲜红的红旗，针线不停地在红旗上穿来穿去，绕来绕去，五个人的心也在红旗上绕来绕去，紧张，每个人的心真紧张啊。经过一段时间缝制，红旗终于绣好了。接着李宝清又缝制一大堆红绣章，
冯家驹在红旗和红袖章上工整地写上中国共产党灌云县游击大队几个大字。1933年闹春荒，游击队员带上红袖章，把红旗扛到西区核心庄群众分粮斗争大会会场的时候，那里的群众沸腾了。这一下子好了，共产党来了，穷人要翻身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封锁不吸烟，我带头。封锁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

0: 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3: Magic Radio Here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将全景关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三大球名单陆续公布的消息。在这里面，比如说男篮名单为什么没有参加了世预赛的老将赵继伟，男足阵容里超龄球员如何融入球队，女排小将张子萱、郭中南缺席，锻炼新人价值如何体现，这些都是我们晚上会聊到的热门话题。当然也有包括亚运会以及女篮世界杯在内，我们的主力中锋李月汝护照遗失缺席，对中国女篮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样一条今天大家热议的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聊一聊陆续公布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三大球项目中国代表团的名单。首先请进今天现场和我一起探讨这个话题的两位评论员，首先我是我的同事梁月，欢迎梁月。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8: 在我身边就坐的还有张文，欢迎张文。
3: 听众朋友晚上好。
8: 我们先来说说女篮。女篮不仅仅是要聊亚运会，还得聊聊马上就要开打的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呢昨天公布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12人参赛名单，意外的是正在美国征战 WNBA 的李月汝缺席了。中国篮球协会说呢，是他的护照在美国邮寄过程中被意外遗失，虽经多方协调查找，而且也考虑了多种补救方案，但截至赛事报名还是没能找到，所以也没法随队出征本届女篮世界杯。很多球迷就热议说，这个事儿听得好像属于极其小概率的事件，而且大家从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里面好像没办法很完整的梳理出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一个清晰的脉络。先请张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搞清楚了吗？
3: 说实话，这个事儿没有大家想的那般复杂。实际情况呢，就是李月汝正在一个私人护照要更换的阶段，他的新旧两本护照同时通过跨境的快递寄到了美国，但是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意外丢失了。
9: 不是啊，这个我在那个

0: 补充一下哈，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队员用这个护照呢，其实是可以用公务护照或者是私人护照都可以了。过去我们如果是成建队的去参加一个国际赛事的话，一般是要用公务护照的。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事儿已经放开了，所以李月汝因为他一直在美国打球，所以他呢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私人护照去办理这个去德国参加美国参加这个世界杯的。
1: 也就是他原计划是从美国直接飞德国，
0: 对，
1: 是吧？
0: 但是呢，刚才张文说了，就是他的这个护照呢，这个页数不够了。如果因为你到德国还要这个，
2: 所以你必须得换
0: 美国的盖章，
1: 盖
0: 然后德国那边盖章等等，他这个页数肯定是不够了，所以他要换新护照。于是呢，他就希望到美国，就中国驻美国的使馆或者领馆去换。那么他就在八月六号，也就是将近一个月前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去打客场 WNBA 打客场比赛的时候，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驻美国的领馆去办这个护照。
2: 嗯，
0: 其实是一个更新，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旧的护照，然后呢放在那儿以后呢，用这个新的护照当天办不出来，所以呢要采取这种邮寄的方式，用这个一个邮递快件吧，应该就相当于中国的 EMS， 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式，
1: 相当于啊，这很重要，
0: 是美国的一个邮递公司，去邮寄。当时咱们大概大使馆这个领事馆的规定也是不能个人去取，你必须得是用邮寄的方式，所以呢没办法，只能是邮寄。但是在这个邮寄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从美国的一个城市邮寄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丢失的现象，
1: 而且好巧不巧，就是原来的那本也丢了，新的那本也丢了。
0: 对，然后呢，咱们他这个事儿知道了以后呢，就汇报到了这个国内。中国篮协呢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能不能给他再办一本公务护照，然后临时顶替这个他本来想用的私人护照来用呢？但是这个方式最后呢也是因为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有关规定可能办不了，所以这事儿一拖再拖，就想着那最后还是争取能把这个护照丢失的护照能找着吧。最后还是到现在为止没找着，已经到了报名的最后的截止时间了。
2: 嗯，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李月汝自己呢也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就是非常遗憾这次没有能够和姐妹们并肩作战。嗯，同时呢他也说，主要是特别希望能够和美国队打这一场比赛，使使劲儿。
0: 其实北京时间的明天晚上就是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对美国队。
1: 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我看今天一天篮球迷们都炸了，都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了，一部分球迷比较热议的是，比如说对中国女篮的影响，就是技战术方面的。一部分球迷是惋惜，当然一部分球迷表示这事儿是不是得追责？那李月汝自己是不是比较粗心大意？篮协有没有，或者说国家队有没有真正的在这关键时刻帮上他？是不是我们的备战工作显得还不够细？当然也有的球迷开始关心另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那现在他还在美国打 WNBA， 他手里也没护照，他是不是算黑在那儿了等等。
0: 黑护照、
1: 哎、什么样的这个讨论层面都有。大家可以看见，就一件体育方面的话题突然成为热搜之后，它会有各个层面不同的解读。我们今天当然重点还是从技战术的角度去讨论哈。首先大家最关心的一点就是明天就要打比赛了，大家原来想的是有韩旭有李月汝，对吧？我们是一个所谓双塔战术，或者我们可以有不同的
0: 三塔，
1: 哎，
0: 啊，
1: 还有
2: 张子萱，今天成绩这不对了，跨了项目了，张子宇，
0: 啊、张子
1: 这不成女排了吗？我正在想你们说啥呢？但是重点是在哪儿？就是我们在技战术上面内线有那么多丰富的选择，好像这一下子天塌了一角的感觉。梁老师，你觉得影响有那么大吗？
0: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会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韩旭也好，还是李月汝，如果能去到这个德国的话，他也是只有这么几天的时间，不到一个星期吧，三四天的时间。所以其实他们跟球队的这种磨合，而且这支中国女篮，她是一支基本上是以年轻队员为主的这样一个阵容，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包括这个一些成套的战术都没有完全能够磨合好，所以他们在中国女篮的这种战术地位可能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然李月汝在肯定是在这个阵容的这种轮换上面呢会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啊。龚指导在 出发之前也说了，说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案，比如说章子怡打，

0: 啊，这个韩旭打，或者是李月如打，或者是双塔，或者是完全小个的阵容等等，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案，其中就包括李月如作为一个正印中锋的时候的打法，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他和韩旭和这个张子宇能够变成双塔，或者是韩旭和张子宇，或者是韩旭这三个人，他就有更多的组合的可能性。
1: 对，
0: 但是现在因为李月如不能打了，所以肯定这些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减少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和整支球队那么长时间的磨合，尤其是除了可能除了王思雨以外，其他的人可能他们的这种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都不高，
1: 嗯，
0: 所以他在队里边这个缺席呢影响不会那么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世界杯呢，它不是这支女篮的一个终极目标。终极目标肯定是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看怎么看吧，就是这个，但是我觉得是影响。
1: 对，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吧，可以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就是韩旭和李月如两个人，毕竟他们配合的时间比较长了。嗯，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打双塔的时候也各有分工。
0: 嗯，
1: 比如说李月如可能更多的打低位、打篮板，可能韩旭呢，他做的事情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打世预赛的时候，你明显感觉虽然李月如和球队磨合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短，但是他和韩旭打双塔的时候确实能够为我们在短时间内真的多拉了分儿。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像张子宇，我们已经对他的期待可能有大概持续2年左右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把这个18、19岁的小姑娘一下就推到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去，这个可能也是对她的一种提前的锻炼。嗯
2: 嗯，这是对张子宇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意味着压力会更大，对吧？
1: 对，
2: 就这里面，大家都知道，这支中国女篮是以内线为主的，现在内线的得力干将之一，因为一个很罕见的，大家提前可能没办法去预测的一个原因，突然缺席。除了技战术层面，还想探讨一下这个对心理方面的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因为多多少少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是不是也得从思想的角度提前给大家做做工作，梁老师？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你怎么看待自己？因为你如果把自己看成一个上届亚军，那你可能就给自己无形当中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么一支队伍，我们的终极目标是2年以后的洛杉矶奥运会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在奔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仅仅是一次，过去老说什么，比如说亚运会是小考，这个世界杯或者世界锦标赛是中考，然后奥运会才是大考。现在我觉得我们连中考可能都算不上，因为我毕竟这个张子宇还没有完全成熟，他，但是也比刚出道的时候肯定要强很多，等等，就是说我们最后中国女篮如果希望在洛杉矶奥运会取得好的成绩的话，张子宇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棋子。
2: 嗯，
0: 那么你现在他没有完全成为这个对手的最大的威胁的这种时候，那么我们整支队伍的成绩可能未必就会那么好，但是我们只是能希望能利用这次世界杯能够把这支队伍能够有更多的锻炼，让更多的年轻人有锻炼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这么想这个成绩，这么想这支队伍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样的舆论环境可能也有利于他们在这次比赛当中取得一个相对还不错的成绩。但毕竟我们分组可能也稍微的差了一点，
1: 而且我还在想，就是如果是张子宇，因为毕竟他和无论是从韩旭啊还是和李月汝，他的配合肯定没有那么默契，毕竟没有长期在一起集训。我在想龚指导在长期集训的时候是不是练过一高四小，这种就比如说以张子宇为核心然后打四小阵容。那如果是按照现在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打双塔的阵容，可能也没有三个这样的高中锋具有这种机动的轮换，有没有可能我们试一下以小将张子宇为核心打一高四小，就这个我是非常期待去看到的，不一定非常成功，但是他未来也许就是中国女篮的一个战术储备吧。
2: 关注完了这个女篮世界杯开赛之前的一个热点消息啊。

0: 们同时也得引申一下，因为这个女篮世界杯打完之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打亚运会了，而亚运会的名单和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韩旭会回到美国去打 WNBA， 内线会补充刘雨桐。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份名单当中队长的人选赵文是不是也有点其实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1: 对，是这次呢队长其实设定的是陈玉杰。陈玉杰是2000年出生的一个选手，而且是校园篮球出身，也打过三人篮球。其实这两年我们队长的这个位置也有过一些变化，其实杨淑明也曾经打过。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哎，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位我觉得算是中生代的球员吧，设立为一个队长的位置，就是他的哪一些特质去吸引了龚指导？我这个其实有一点困惑。
2: 这个我因为我们对这个队员的这种性格，因为毕竟陈玉杰是去年才开始进到中国女篮的这种名单当中的，所以对他的了解也相对来说不多。我确实也在想，如果我是主教练，当然我首先我们对队员没有那么了解啊，不是跟他们朝夕相处，但是我一般如果说惯常的思维，可能王思雨是一个相对，因为他既是组织后卫又是这个队伍当中的老大啊，这个年龄最大的，在国家队的时间也比较长，大家可能也认为他是这个队的一个组织核心，至少是会不会有这种操作啊？但所以说这个龚指导还是挺有这种神来之笔的。
0: 接下来就看这个选择在赛场上能不能够如愿的起到一个相应的效果，我们会密切关注中国女篮，无论是女篮世界杯还是亚运会上的表现。目光再转向男篮，亚运会官网公布的消息说，中国男篮的十二人名单现在也定了，内线有胡金秋、于家豪、焦伯乔，锋线朱俊龙、李洪权、赵嘉毅、王俊杰，后卫胡明轩、廖三宁、贺西宁、李月洲、庞真林。这就意味着14人集训名单里面的陈帅鹏、崔永熙没能进入最终十二人名单，这是一。再一个，之前的世预赛第二阶段打得非常好的杨汉森，当然大家可能赛前也知道了，就是还是要回到 NBA 去继续练级。还有一点，就是后卫线上最有经验的赵继伟不去打亚运会。这几个看点当中，梁老师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条？
2: 就是这两个人不打嘛。首先一点就是咱们在不久前的最后一场这个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其实这个杨汉森也好，赵继伟也好，都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当然还有廖三宁打得也不错哈。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赞同中国篮协的这种，刚才包括刚才女篮也是，李月汝和韩旭，当然李月汝有他的这个护照的问题啊，这次姑且不谈，但是原计划当中他们俩也是不打亚运会的，
1: 对，
2: 然后再包括这个杨汉森也不打亚运会，都去 WNBA 和 NBA 去所谓练级，或者是去参加他那些高水平的这种联赛，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对于亚运会呢，我始终觉得这都是一直是我们练兵的机会啊。90年亚运会我们拿了186枚金牌以后，我们就不再对亚运会是有那么的重视了。就是亚运会我们在亚洲这个层面上我们的金牌是遥遥领先的，金牌第一恨不得没开赛就已经知道肯定是中国第一。但是我们在亚运会应该就是每支队伍对亚运会都是一个怎么看待，把它定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好好研究的。
1: 对，
2: 相对来说
1: 不一样。
2: 我觉得对篮球啊，篮协也好，或者说中国男女篮，在这个问题上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我是非常支持的。就是这样一个比赛，没必要让我们把 NBA、WNBA 的这些最优秀的球员都弄到这儿来去为争夺一个亚洲冠军。我们至少中国女篮我们是世界级的这种球队，中国男篮呢也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男篮的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上，而不是非要去在亚运会上去争夺一个什么样的名次。更何况其实包括东道主日本在内的一些这个亚洲强队也没有把亚运会
1: 也不是一线主力，对，
2: 去当做一个非常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好球员都招回来的这种比赛了。

0: 员在已经经历了高强度的比赛之后，我们可能需要给一些重点的球员以喘息之机，因为毕竟在下一年男篮还要再打世界杯，当然还有第六窗口期的比赛，后面这个今年的下半年可能还有两个窗口期的比赛，对于他们来讲，这些球员还要再打 CBA 等等，确实是有一些球员需要喘息之机。我觉得比如说像赵继伟，老队员值得这样一个休息的机会吧。
1: 但同时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杨海森不打，我们现在知道中锋位置上内线现在只有胡金秋、焦波乔、于家豪三个人，这里面大家可能熟悉的以往在国家队能打上主力的只有胡金秋一个，不要忘记他还有伤，于家豪其实也有伤，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球迷担心说是练兵，但是这个内线能不能撑得住，而且亚运会男篮比赛赛事的密集程度，大家看一下那个小组赛的赛程非常紧密，比如说以胡金秋的这个身体状况，这可是从去年这个从亚洲杯开始，
0: 23年开始就几乎没有休息。
1: 对，就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撑得住，很多球迷有类似的担心，梁老师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2: 我觉得就是一个你把这次比赛你要制定一个什么目标的问题，就是我们当然了，每次比赛参加我们肯定要争取去取得最好的成绩，把我们的真实水平都能发挥出来，但是你不是每一个比赛你都一定要是有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非要拿到这个锦标，而是呢每一个比赛可能比如说这次比赛我就是要争取多锻炼年轻选手，比如这次比赛我就要磨合阵容和战术打法等等，就是每次比赛我们的目标不一定都完全一样，这样看这个亚运会的话，那你至于说最后拿不拿冠军，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
1: 但是接下来我得说一个在很多球迷心目当中说到亚运会都拿不到冠军，这就一定不能叫成功的项目，但应该能猜到三大球里面我们认为最具旗帜效果的女排。而且不要忘记之前女排刚打完这个决定唯一一张直通奥运会门票的亚锦赛，在家门口最后决赛输给了泰国，很多球迷扼腕叹息啊！现在中国女排的12人最终参赛名单，亚运会的名单也出来了，主攻吴梦洁、庄宇珊、李晨轩、唐鑫，副攻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接应龚翔宇、杨淑明，二传刁琳宇、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和我们之前打亚锦赛的这个名单相比，比如说倪非凡自由人这个位置上撤下去一个，另外在副攻位置上是吧又撤下了这个郭忠南，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阵容当然尤其是之前的这个亚锦赛决赛没能打好，本身球迷朋友们就是有意见和建议的，再结合这份名单，张文能看出些什么来？
0: 我觉得这份名单最引我注意的就是我们在亚锦赛上已经打的这个净出场时间非常高的几位老球员，龚翔宇、王媛媛、刁琳宇和王梦洁，这四个人全部继续留在了阵中，可能这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是多多少少出乎意料的，因为比如说刁琳宇，很多人可能对于刁琳宇的想法是救救急是吧，现在球队的二传小二传刚才说的张子
2: 萱
0: 就是没有那么
1: 又串了
0: 没有那么稳定，那么我们找一个老将定海神针，尽管已经退役了又把他找回来传帮带做一些这个工作，大家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想到亚运会还要再继续打，那么亚运会如果继续打的话，那这个老将还退役吗？他未来几年的人生规划是什么？难道刁琳宇要一直打到洛杉矶吗？这是很多人非常大的一个疑问，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是最显现的，虽然说像龚翔宇啊、王媛媛啊、王梦洁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但是至少这三位球员还是一直在运动的状态下，刁琳宇已经去上班了，这是我
2: 当老师了
0: 对，那你把他叫回来之后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救急之举，是不是他现在如果还打亚运会的话，意味着这个救急之举未来还要再延续一段时间，
1: 所以我想请出梁月老师，就是我也注意到现在有球迷在讨论，看到这份名单第一印象说哎呦，那是不是把自己逼上了这个亚运会必须要夺冠的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所谓唯一的一条路，因为很明显亚锦赛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的门票，球队是有压力的，这个时候就像赵文说的留下全部的老将，那意味着这次不拿冠军就是失败，这是给自己逼上了一条比较危险的路吗？
2: 我觉得就是这个这支女排的这个决策层吧，多少有一点这个思维混乱，这从他们这个名单来看就表现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刚才张文其实也谈到了这几个人啊，一个是

0: 张子宇的问题，你其实在建队之初
1: 张子萱
0: 利用了2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打磨这个小二船啊，当然他确实很年轻，所以他在这个世联赛的比赛当中呢，有的时候发挥的确实不太理想，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谁把刁琳宇叫出来，是因为当时觉得张子萱可能还没有足够成熟，那么这个时间段参加亚锦赛去拿到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可能会欠缺一些，这是他们的这个主观的想法。我觉得把刁琳宇调回来，这应该说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场比赛毕竟已经过去了，不管你拿到还是没拿到奥运会的门票，那么我们这支队伍的最终的终极目标一定是洛杉矶奥运会。那么刁琳宇他能够坚持到洛杉矶奥运会吗？你当时可能只是在这儿去为了这一张门票而临时把他调回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他可能要奔着2年以后的奥运会去吗？刚才张文也提到了一个词叫传帮带，现在连张子萱都去不了这个日本了，你怎么传帮带？你甚至于不让他上场打，你怎么去传帮带？这是一个。你包括这个郭忠南也是，其实郭忠南在这个亚锦赛的一些场次的比赛当中表现
2: 还是
0: 不
2: 错
0: 的，这小孩也表现出来了一个强大的这种心理素质，比有些这个副攻呢可能在心理素质上至少敢打，对吧？敢下手，当然有经验不足啊，这个拦网的选位啊等等这些问题，但是这次比赛又没有了，这个郭忠南也在名单之外了。那么你这亚运会是真的是要拿这个锦标，拿这个冠军吗？你拿到这个冠军又能得到什么呢？你既得不到奥运会的门票，又把宝贵的锻炼年轻选手的机会时间都给错过了。那我们希望在奥运会在亚运会上取得一什么样的成绩，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表现出来的是我们决策层在这上边可能因为一场亚锦赛的失利可能脑子全乱了，这给我的是这种感觉。
2: 我再补充一下，我觉得方亮他的意思就是说，那行，你现在把老将全部都带上了，你带上了你认为现阶段最拿得出手或者是说最扛得住事儿的这12个球员，那也就意味着你给自己上了一个新的紧箍咒，就是我一定要拿这个冠军。那如果我拿不到这个冠军，那恐怕对于教练组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压力，比现在你亚锦赛失利它会造成的压力，我觉得可能再会重上千斤。
0: 而且你把这个目标已经设在这个冠军上，
2: 对，
0: 你无形当中就给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可以看在亚锦赛上这三支球队啊，那有争冠实力的这三支球队，中国、日本、泰国，其实压力都很大。相对来说压力最大的是中国和日本，
2: 对
0: 啊，日本在半决赛输给泰国其实完全是跟压力有关系的。那么或者说泰国能够在决赛当中赢中国，也是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是以下对上，这种打法。但你现在你留下这么多的老将准备去拼一个亚运会的冠军，姑且不说拿了这个冠军能够获得什么，除了可能领导那儿好交代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但是在这种压力之下，你碰到同样的这个泰国队，你就能赢吗？我几乎敢肯定的说，在日本打这个比赛半决赛，中国队一定是碰泰国的。你不会说最后
2: 像咱们打亚锦赛一样，最后再碰泰国。
1: 您的意思就是东道主不同，有可能这个最后晋级的路线图是吧？
0: 对，东道主一定把自己的这个进决赛之前的路线图肯定碰，尽量的避开中国和泰国这两支强队。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半决赛碰到一个心情更放松，我们已经拿到奥运会门票了我们在亚运会上跟你这个玩一玩的这种打法，心情放松的打法，那么你就一定能赢吗？你的给自己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呢？
2: 对，我觉得他反而其实是让自己的亚运会的成绩锦标的压力过大。我现在真的挺为教练组担心的，说实话，我不知道亚运会如果没拿到冠军的话 会怎么样？
0: 而且就没有意义，拿这个冠军以后你能获得什么呢？你真的是把时间浪费了，把这个锻炼的这种场次机会全都浪费了。
2: 其实梁月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除了意义以外，就叫做你把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时间这个概念？因为既然你没有通过在本土举行的亚锦赛拿到冠军，就意味着你还有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在后续的2026年的世界杯当中，就是我们原来说的世锦
0: 赛，
2: 你要前四，大概得这个水平。或者是说你在后续的世界排名战，也就是再转过年来的女排世界联赛当中，在所有的已经晋级的球队以外再排前三名，也就是说未来你几乎打的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率了，你的容错率非常非常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的年轻球员不在亚运会这样的比赛先去锻炼的话，那在更加决定你生死的比赛当中，可能他承压的能力就会更差。另外我觉得就算咱们要带老运动员，我觉得老队员也得省着用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刁琳宇，你看见龚翔宇，他的状态，他无论是他的移动的能力还是他起跳的高度，你还是很替他们担心的。
1: 所以接下来就看看在亚锦赛失利之后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支中国女排能不能够尽快的克服住种种的不利因素，在亚运会上平稳的，尽量平稳的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接下来再说说男排。男排说实话在三大球，如果我们不考虑三人篮球、三人女篮的话，这些小项
2: 关注度可能是最低的。
1: 我们不能说关注度，大家对他的期待值相应的是没有那么高的，对吧？因为男排大家都知道，这个近邻日本，他这个水平已经不仅仅是亚洲球队了，
2: 世界强队了。
1: 男排想要拿到一张奥运会的入场券非常之难。这种情况下，再看看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现在其实也正在打这个决定男排能不能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男排亚锦赛。在这后面他们也会直接去打亚运会，这里面名单当中有一个张景应的回归，可能是一个很多关心男排的球迷看来比较罕见的一个亮点吧。他的回归能不能够帮助中国男排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拿到一些比赛的胜利？梁老师，
0: 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张锦翼的这个伤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张锦翼其实是我们很长时间以来不是出的这么一个能够具备世界级这个主攻水平
2: 的
0: 啊这么一个主攻。但是呢很可惜他到这个国外去打球之后，然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些伤病，而且这些伤病还是非常严重的，那严重到了他不能参加这个球队的重要的比赛，所以说他的这个恢复情况，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的这个电视片的一个报道，就是他自己对自己还是挺乐观的，但是呢，他说因为毕竟好长时间没打比赛了，到底能够恢复到一个什么状态，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次亚运会就是看一看张锦翼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毕竟在亚运会之前。明天开始啊，亚洲男排锦标赛就要打响了。我们，当然我们想去拿这个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去获得奥运会门票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说是小一些。但是
2: 咱万一创造一个泰国那样的奇迹，
0: 那得多好的心理素质！泰国这那些女排的那些人，真是都是这个久经沙场的一个球游的那种感觉。
2: 对，
1: 还有一个男排方面的看点呢，就是海宁来了也三年了，就来的时候其实还是信心满满的，人家也世界名帅，对吧？这在世界上也是通过各种大赛证明了自己的成绩。来了之后呢，确实也提拔了很多的新人，也通过对他这个执教啊，包括各种采访的观察，确实有很多崭新的思路。但是这几年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有的球迷说是不是水土不服，有的球迷说是不是还是中国球员的这个技战术能力的不行，当然也有的球迷讲是不是我们的配套啊、各种训练啊各方面没有跟上。总之就是有一些比赛你能看出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可能在某一局或者在一场比赛的绝大多数时刻能出现，你想把它完全平稳的能够保持到这一局的结束，这场比赛的结束，拿到一场比赛的胜利，好像现在还是很难。这个里面到底有的球迷说还是海宁的水平不够啊，还是我们这个彼此之间互相水土不服，还是说中国球员本身的训练技战术能力还是需要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梁云，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稳定性相对来说差，这个可能来源于我们 日常的训练或者说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可能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过去比如说现在男排应该是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就是你只要是到手的球，就是防守哈，你只要到手的球就应该是能够起球而不是垫飞。但是我们的球员恐怕就做不到这一点。
2: 嗯，
0: 我们的球员还会出现很多的这种低级失误啊。之前我们就不点名了吧，就是我们就发球踩线就能踩好几回，就这种低级失误，就像足球不会发界外球那种感觉差不太多，就非常低级的这种失误。而且据说海宁还提醒过，这些球员啊，不要出现这样的错误，最后还是出现，那我们怎么去？他是真的不想听主教练的话吗？恐怕不是，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在比赛当中打好，可能就是平常的这种训练当中的细节可能没有完全的重视，出现了这种基本功的问题。
2: 我再补充一点，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恰好提到张景英这个问题啊，张景英的这个伤势实际上是，我不能说是他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可能不至于让一个运动员的整个的运动生涯暂停了长达2年的时间。这个里面呢，有他可能未达到比赛的这种身体恢复的水平便强行的上场造成的原因，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保障系统的一个问题。我们无论是从队医还是从康复的角度上来讲，可能给运动员提供的帮助现在看来是有限的。
0: 你说到这一点，我又想起来这个据说有一个大夫，一个队医吧，他提出来，就是在亚锦赛的时候看到日本队和泰国队的赛前的训练。
1: 我看到那个表达了，
0: 就是跟中国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理念上都不一样，人家已经到了一个就更现代的更具有时代代表性的这个层级，而我们还是沿用的过去的那些老的方法，但是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其实有很多这种例子，包括你比如说数据统计啊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达到这个。这个变化，其实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在足球领域可能会有这些变化啊，我们现在已经逐步的在开始用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在排球这上边，可能只有海宁一个人抱着一个
1: pad
0: 在那儿看，其他人说那玩意儿不行。我就凭我的经验，我们的一些教练，尤其是一些老教练，可能还是这种心态。
2: 包括我们的运动员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你像庄宇珊其实没有受伤啊，但是我感觉我们中国女排的运动员不存在精神属性不足的问题，大家在平时训练当中一定非常刻苦。那怎么会在训练这么刻苦，而且这么有精气神，自己也很想打的一个球员，打到第五局的时候抽筋了呢？就这个是很，我觉得对于排球比赛来说，应该是我们的保障的体能的训练有出现了问题。所以不一定啊，我们现在说无论是男排还是女排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教练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体系的问题。
0: 对，
1: 我们谈问题当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更好的希望他们能够把比赛打好，把未来的路走好。我们关注完了篮球，关注完了排球，稍事休息，我们来聊一聊亚运会男足和女足的比赛名单。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男女足的亚运名单。这次男足参加亚运会的23人名单包括三位超龄球员，张玉宁、吴曦、朱晨杰，此外的20人实际上是03、05两个年龄段组成。今年年初由安东尼奥率领的 U23 国家队在 U23 亚洲杯上拿到了亚军的成绩。那么本次出征加上三位超龄球员，这支亚运队的目标定在哪儿？这份名单当中诞生的过程里面有哪些取舍？我们先来听听体坛周报跟队记者王小瑞的介绍。
6: 亚运会足赛呢，中国足协还是比较重视，包括球队本身，也是希望能够，创造最近几届亚运会比赛中国男足新的历史，因为在杭州亚运会上呢，当时是朱尔杰维奇执教的，1999至2000年年段的亚运队呢是打入了8强，显而易见的是呢，在名古屋这届亚运会上，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啊，进入到4强， 当然不只是四强，如果说能够闯入到四强的话，肯定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染指奖牌。这其实呢，从今年的4、5月份开始。

0: 是，其实球队内部就已经定下了这个目标了。正常情况来讲，这三名超龄球员在这支亚运队的作用还是非常关键的啊，特别是张玉啊。但是呢，张玉宁无论是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打赛的这种经历啊，但是呢，张玉宁无论是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打赛的这种经历，都是更加突出的。而且呢，和拜克拉姆相比呢，他可能会在战术上呢，会给予亚运队，就这支U23国家队，能够有更丰富一些的变化。其实这三名超龄球员当中，最先确定的，据我了解就是张玉宁和朱晨杰。那么朱晨杰的入选，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吧。因为后防线上，安东尼奥通过这个 U23 亚洲杯，其实也发现了中国队的一些问题。虽然这个五后卫的战术看似比较固若金汤，但是在决赛和日本队的比赛当中，也是暴露出了很多短板。所以朱晨杰的入选呢，我觉得也不意外。应该说这两名球员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包括届时所发挥出的超龄球员的这种价值吧。当然呢，还有一个人的落选是有点让人遗憾的，就是在荷乙邓博市效力的王柏豪，他也是05年龄段的球员。而且他现在在荷乙联赛，在邓博时，不说是首发，不说是主力，每轮比赛基本上都有出场，这对于他个人的这种职业生涯，包括在这个年龄段的成长是很关键的。但是本来呢，亚运队呢是把王柏豪报进了这份名单上，是在7月份的时候他是在名单里的，当时是穆塔利夫是落选了，而且穆塔利夫本人还被通知了，可能不会参加亚运会了，但是呢，因为王柏豪所在邓博时队呀。直到9月19号，他的荷乙联赛才会暂停，才会进入到国际比赛日。那邓博时方面呢，他的意见是非常坚决的，就是王柏豪，我只有等到国际比赛日才能放你到中国 U23 国家队去打这个亚运会。其实从时间上来讲，王柏豪9月20号再飞到日本呢，也能赶上小组赛第三场，或者说淘汰赛。但是呢，小组赛前两场，包括球队之前在大连的储备集训，他都无法跟队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其实从U23国家队本身的考虑来讲呢，还是觉得，如果说你前期都不在队里的话，甚至要缺席前两场小组赛的话，再来到队中，能起到作用就很有限。包括王柏豪，目前因为是在邓博时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赛季，据我了解，他跟陕西联合还有邓博时他们之间这个租借也是通过2年一个周期去考察他在荷兰联赛的定位。换句话说，第二年对于他来讲非常重要，他明年能不能继续留在荷兰，或者说继续留在这支球队？这第二年的表现非常关键。中国足协包括安东尼奥这边呢，也是综合考虑吧，觉得球员这个留洋生涯比较关键，加上他现在这样的一个放行的情况又比较苛刻，最后是决定让王柏豪留在了荷兰，不参加亚运会，把穆塔利夫是补到了这份名单上。
1: 我们刚刚听到了记者王小瑞对亚运男足名单的这个解读啊，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还在讲，有的项目大家可能觉得亚运会争不争锦标没有关系，但是男足我们历史最好成绩94年广岛的亚军，好多朋友讲，要是能再拿一块奖牌，这个对男足来讲就是很扬眉吐气了。再加上以 U23 球员为主，年初的 U23 亚洲杯是拿了亚军的，所以好多朋友讲，哎，这个队有希望，有奔头。但是也有的球迷说，你看看对手小组赛，朝鲜、伊朗、阿联酋，尤其伊朗，好像人家不光也要带超龄的，还要带打过世界杯的，说这可是死亡之组。这也许你觉得是一次机会，人家觉得，哎呀，你现在在名处，尤其你刚拿了 U23 亚洲杯，我要更要对你重视，反而这个期望越大，中国足球的老问题有可能失望也会越大。梁月对他们的这个比赛前景会怎么看？
2: 我倒想说说，就是这个亚洲的运动会啊，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在就是这人们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呢，因为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只有亚洲有，欧洲没有，什么欧运会这肯定没有啊，美洲也没有，这种综合性运动会都是单项的，所以从欧美人，因为毕竟这个足球的更发达的国家都在欧美，那么欧美人的眼中也心目当中就觉得这没听说过这么个比赛啊，所以你要去，你可以在我这踢职业比赛的这些人，就刚才比如说王柏豪，那你必须你只能在国际比赛日才能去，你平常我这打着联
3: 我
2: 赛呢，
3: 不认可你这个是国际比
2: 你
3: 赛
2: 去
3: 日，
2: 这么参加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比赛干嘛？就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在他们的这个 职业联赛的这种体系当中，他不认为像亚运会这样的比赛是一个你这个球员在我这效力的球员你必须要去参加的比赛。
3: 这是一个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地方，我觉得。
2: 对，
3: 嗯，
2: 我们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来不来就100多块金牌，遥遥领先的这种局面已经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对这个亚运会的这种目标或者说这种期待值，包括老百姓球迷朋友对这个我们在亚运会上去不去拿不拿金牌，或者取得不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视了。其实我们对于奥运会上拿多少金牌也都至少比2008年以前我们的重视程度要降低了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是努力把自己的成绩打好就行了，不用非。对不起，非要一定要去考虑一个什么样的锦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支队伍啊，毕竟他在U23的这个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那样出色的表现，然后这个可能又是我们未来不管是国奥队还是国家队，可能因为我们这一批人的人才这个涌现的还是比之前的他们这些哥哥辈的这些几届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些人可能将来就是我们国家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或者说是很多人有望进入到国家队，所以我们要看看在亚运会上他们的表现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水平，他们未来有没有可能能够真正的成为振兴中国男子足球的这么一支队伍，一支力量。
3: 我其实也还想提一下就这个时间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男篮女篮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男篮女篮的比赛是和重要的比赛和亚运会离得太近了，
2: 对，
3: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啊，比如说让老姜休息一下，或者让其他的重要的球员先去练练级啊，就是亚运会相对而言在这一年的比赛任务里面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但是对于足球来说呢，实际上这一年足球没有太多的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就是U23亚洲杯年初已经踢完了。那对于这批球员来说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安东尼奥这个教练呢，他本身按理说打完U23亚洲杯，他就已经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已经到期了。然后呢，说咱续九个月，你带着把亚运会也打完，因为对于03年龄段的球员来说，打亚运会就是他们这个建制的队伍，就是所有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一起最后一次争取这个好成绩的机会，后面就是没有年龄段的国家队了，
1: 因为到了2027年他们就24岁了，
3: 对，
2: 就是奥运会国奥队已经超龄了。
3: 对，那么对于安东尼奥来说呢，他下一步的任务很大可能性就是要带国奥队，带国奥队也就是说他要带05年龄段的球员，就是王玉栋啊、彭笑啊他们这一批的球员。那对于他来说呢，他要考虑到他未来的任务，那他在这支球队里肯定会再考虑一些，比如说我把05年龄段的一些我不太熟悉的，或者之前我打U23亚洲杯的时候没有带的球员，我把它放在里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门将位置上的姚浩洋，之前U23亚洲杯就没有他，但是你李浩也好，于金勇也好，未来国奥队的比赛是打不了了，所以他必须得考察一下这个门将。然后除此之外，像伊木兰，可能这赛季状态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渐渐的在山东泰山队能打上比赛了，在U23亚洲杯就是年初的时候也没有带上他，这个都是这个主教练在为未来考虑。另外就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现在也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就是这两年从联赛到国家队那种代际交换的速度在加快，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打上到了国家队的主力和俱乐部的主力，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对于邵佳一来说，他的那支队伍都会是几个三个，可能国家队就是再多一点5个7个这样的老将，加上03年龄段05年龄段甚至未来的07-08年龄段组成的这样一支国家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去投给这支国家队，让他们提前的去建制去磨合，我觉得这个对于未来反而是有好处的。
2: 对，
3: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把三个超龄球员
1: 讨论的是老将吴曦，因为大家知道吴曦退出国家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国家队都不打了，怎么亚运队还要打。

0: 就大家觉得这个里边，梁老师会觉得奇怪吗？
1: 可能因为其他的队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除了他们三位之外，所以他需要一个就是这种镇山之宝啊，他能够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1: 哎，能够镇得住场啊，然后一个尤其是中场的这种组织者核心人物来说，能够在这个比较困难的局面下，他能够稳得住啊，是不是能够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三个老将是安东尼奥选的还是中国足协帮他选的。
2: 我补充一点小的我知道的信息量，首先就是吴曦本人也很有打这次亚运会的心愿，就是这个有本人的意愿的一方面的原因，因为吴曦本身在参加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就是那个不美好的回忆太多了，无论是22年还是再往后的冲击这个26年世界杯的这个过程，所以可能对于他来讲还是想给自己国字号的这个生涯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回忆。
1: 反正上海申花这个今年联赛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任务了，是吧？
2: 然后从实际的运行的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现在这支球队啊，像吴曦这个特色的球员也没有，就是他毕竟是可以拿得住球的，在关键时刻可以改变比赛节奏的。过去呢他安东尼奥打的这套反手反击可能对于中场球员的梳理能力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主要是拦截能力，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和其他的他已经有的中场球员他的能力值不一样的这样一位老将，我觉得对他来讲也是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0: 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再来聊聊女足啊，很有意思。女足这次和3月份的亚洲杯相比，其实绝大多数人员都没有变，但是有一个位置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三个门将这次带的呢是潘虹燕、肖梓潼、朱梦迪。3月份女足亚洲杯上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也就是说从主力门将到替补门将到第二替补门将全换了。这个梁老师，你这么多年报道几十年女足，这种情况是不是很罕见？
1: 肯定是没有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是有原因的哈，就是这个刚才你说的之前的这个亚洲杯的门将呢，是有的受伤了，有的确实状态不太好，然后呢，陈呢是因为他要跟着这个 U20 去打这个 U20 的世界杯，就是马上过几天吧，就要开始第一场比赛，大概3-4天之后，所以这三位门将就都不能出现在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赛场了，所以又把大潘叫回来了。其实潘虹燕在之前国家队的比赛是有过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的啊，出现过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失误，但是看看吧，因为毕竟可能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把这几位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经验，然后呢也具备一定水平的这个守门员，但是守门员这个位置其实是太重要了，
2: 对，
1: 我们有时候可能往往就出现了一个守门员的小小的失误，就会导致整个战局的这种被动，所以看看这次能够有什么样的发挥。
2: 而且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配合也太重要了。
1: 那倒没关系，因为这次呢，他选了好多这个来自
2: 北京
1: 队的后卫
2: 啊，
1: 因为潘虹燕也是北京队的守门员啊，刚才说的刘晨也是北京的守门员，他们之间可能这种默契程度倒不会太大的担心。
0: 这样时间有限，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就是三个项目，考虑到男女分项的话，就是6个小项，篮球、排球、足球。我们虽然前面强调了亚运会的锦标意义并没有那么重要那么突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预测一下，两位觉得三大球这六个小项当中最有希望最好成绩的会是哪个小项？
2: 女篮。
0: 梁老师这票呢很难投是吗？
1: 我还是希望看到这个男足能够有好的表现。
0: 好，这是两位各自不同的选择，就是有投篮球的，有投足球的。当然，我们也希望排球一样能够发挥好。
2: 我估计我们编辑关系可能想投男排。
0: 无论是足球、篮球还是排球，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三大球是团队项目、集体项目，也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体育的这样一个强度和他们的特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也格外的关注。我们希望亚运会上，中国男女篮、男女排、男女足都能够有好运。也谢谢今天两位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这么多。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务委员盛贻琴2号至3号在天津调研养老服务工作，他来到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中心、养老社区等看望慰问老年人，详细了解服务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加强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管理，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产业事业协同发展机制，培育养老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希望韩国政府切实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有记者问，中方策展团队因韩国光州双年展涉台错误做法宣布撤展，表达强烈抗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已就此发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韩建交公报明确指出，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今年以来，韩方多次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此次韩国光州双年展主办方顽固坚持错误做法，纵容中国台湾地区使用完全不符合其身份的名称参展，公然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已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有关方面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我们希望韩国政府恪守政治承诺，切实负起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一个中国原则。民进党当局借文化交流、会议展览等场合搞政治操弄，进行谋独挑衅，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其政治图谋不会得逞。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9人。

另有5083人失联。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陆军司令阿里贾汉沙希当天视察伊朗西部边境时说，依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辣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智慧。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
1: 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十五天，砍收的重约三五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每年春节来临之前， 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进行腌制，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味。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串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地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

0: 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绍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二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2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行风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 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7: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

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

0: 哎，直接这么撒上去。
1: 对对。
2: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3: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嘛？
1: 对。
3: 还用热水过啊？
1: 嗯。
3: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1: 得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3: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1: 对对，
3: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哎，很香
1: 呀，已经。
3: 那咱们开始啊！啊，
1: 开始，
3: 迫不及待。
1: 你跟我一样，你坐一会儿。
2: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4: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1: 玉米面
4: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1: 对对对，
4: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1: 味道，
4: 就一口这个，
1: 哎，可香了。
4: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1: 哎，对，
4: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1: 哎、对对，
4: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
1: 嗯、
4: 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
1: 嗯，
4: 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1: 饼子
4: 完美，
1: 完美，
4: 再来一个，
1: 嗯。
2: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

0: 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1: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莫过于这里出产的辣味儿。其实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制作腊肠、腊肉等辣味的传统，为什么江门的广式辣味可以脱颖而出呢？我想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广式辣味对猪肉有着精准拿捏，肥肉要晶莹剔透，瘦肉要红润紧实，而且除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
2: 江门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式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腊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腊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腊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辣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辣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岳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 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反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得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腊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腊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腊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
1: 从腊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0: 在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3: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卤鹅。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0000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0: 现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4: 对，
0: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4: 对，
0: 草果是吧，
4: 八角、
0: 桂皮、
4: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虎合提，主六合六提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3: 溪口卤鹅由18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3年以上的石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0: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4: 对。
0: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4: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3: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4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狮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4: 这个卤鹅是3分卤7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3: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3次这样的循环，而在3翻3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0: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4: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又足。
3: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额头，
5: 额头我了解到，其实它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4: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额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

0: 嗯，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那为什么单独是额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1: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额头，基本上要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额头。
2: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额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
3: 额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实，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4: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1: 什么感觉？
4: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
2: 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2: 对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 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 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

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

0: 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角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1: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2: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那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拿熟啊，然后再来煮的豆腐。
1: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化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8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4-5里，往食者均不但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8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3-5年能够练就。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腐。
3: 盐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1: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2: 资料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煎笃的，那么笃的豆腐就不好吃，就是要煎笃，并且在笃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1: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3: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错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的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1: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4: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转，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珂为您朗诵。
6: 离离蜀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易消谢，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雨红了，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其他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使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到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9块，人口从150万发展到1亿人，军队从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而同一时期，国民党也向敌后派出了50万军队，最终结果却截然不同，不是被日军消灭，就是逃跑投降。那么，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国民党军为什么学不了游击战？共产党能够立足敌后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坚持敌后抗战。刚才提到的游击战，其中的游是走动，击是打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游而不击，那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则是拼命主义。所以游击战的精髓就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近代世界各国早有公论。拿破仑被西班牙游击战争拖垮，大英帝国被南非布尔游击队困扰得无计可施，都是西方军事家推崇的战例。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不仅是一种战术，更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成为持久抗战的根本方针。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以城市为中心，一向只注重正规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各路义勇军很快失败，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常年坚持。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这些名字在冰天雪地里成了日军的噩梦。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国民政府只打正规战，同日军正面交锋无不以败北告终。面对日军节节入侵，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对抗日本，但这在当时显然是力不能及。中国太穷了，买飞机的钱都不够，飞行员更培养不起。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就已经在考虑对日作战方针。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陕北宝安县城，一个由几百眼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小城。毛泽东与他彻夜长谈，讲到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局发展，恰恰同毛泽东这一预见完全吻合，后人不能不钦佩。 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已经看清了这场战争的走向。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接受改编并出师前线，他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不仅能配合正面战场，而且更容易被日军围歼。这年九月，八路军出师进东北，在平型关配合第二战区友军作战。115师首长勘察地形之后，决定利用平型关地形设伏。9月25号清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1000余人进入伏击圈。115师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伏击日军，激战一整天，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功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首战平型关之后，八路军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2000人深入晋北和冀西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在几个月里扩大到4万人。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乡村成了真空地带。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伪军散匪，再搜集国民党军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老百姓看到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着挑水扫地，纷纷把子弟送来参军。随后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都建立了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了他的新前线。对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国民党当局虽有表彰，却又心生妒忌。以正规战为主的国民党当局后来不得不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战局所迫。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新战场，抽调全国1/3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战场与日军拼杀。蒋介石在内部说过，这一仗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予以干预。不过英美并没有强力阻止日本，苏联也未出兵，这令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开会，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意是否可行？白崇禧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属于杂牌武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武汉失守之后，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决定国军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顿。敌后游击战由此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一个重心。据此，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人数一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为了让国民党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方面。 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政府教育长，主要请叶剑英率领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任课。训练班设军事、政治两门课，军事课讲游击战术，政治课讲群众工作。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说，打游击的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鱼离不开水。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八路军教官还介绍另一条经验，官兵同甘共苦，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国民党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中共的游击战思想历来公开宣传，并不保密，但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军无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活动区域，却未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根本弱点在于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只能东躲西藏，白天不敢进村，晚上不敢点火，成了惊弓之鸟。国民党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陆中林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其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一计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还含一石二鸟之意，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陆中林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与他会面，争取一致抗战。陆中林却一度力令致昏，网罗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联合中央军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争夺地盘。陆中林部因为没有群众基础，遇上日军攻击就到处游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陆中林回到重庆之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给人当工具，他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仅剩的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了日本，充当了伪军。庞炳勋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24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更是早在1933年赤峰抗战时就曾投降过日军，这次算是固态复盟。一个战区从总司令到士兵就这样在敌后烟消云散。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最多。鲁中的原东北军余学中部同八路军关系较好，却一直未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1943年，余学中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挥的吴化伟

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吴化文后来还当上了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成了山东伪军当中实力最大的一支。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又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又投降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部无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战斗了5年时间，结果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近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的一统天下。同样打游击，同样是中国军队，结局为何天壤之别？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秘诀又是什么呢？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政治素质差之外，关键是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处理不好，军心不振，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蒋介石的心腹、军统特务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当中总结道，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买办和豪绅等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在抗战中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加重民众的负担，这决定了他无法解决军民官兵之间的矛盾。在敌后，国民党军官住着地主的大院，吃着小灶，士兵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事编的《华北治安战》这样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见绌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在日军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坚持下来且发展壮大，其实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他坚持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在根据地，农民交租少了，债务清了，公粮合理了，生活有了盼头，自然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当年红军能奋斗10年并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占人口80%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未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10大纲领，其中便提出减租减息。具体做法是，地租按原租额减少25%，这叫二五减租；利息减到年息1/5，这叫分半减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加上实行合理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人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农民得到了实惠，自然把共产党当成自己人。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

行减租减息后的各根据地，除了日军扫荡期间之外，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群众自然拥护共产党。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抗战时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只好抓壮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而自愿参军。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成了根据地的常见景象。国民党当局曾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做大，其实仅做如何能大呢？只能是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持久奋斗，才能使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抗战当中的中流砥柱。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特地介绍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为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吉冈马上说，共产军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举例说，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这番话出自一个日本高级军官之口，足以说明敌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真正看法。国民党军队学不了游击战，不是战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只有真正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才能在敌后的惊涛骇浪当中站稳脚跟，越战越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燕，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唱二小放牛郎生动地表达了人们对抗日小英雄们的纪念和哀思。
1: 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秘密的话，不但解放区的人在唱，能相信吗？敌占区的人也在唱。
0: 歌唱二小放牛郎创作完成后，正赶上冀中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抗敌文工团第一次公开演唱了这首歌，从此让这首旋律悠扬、感人至深的歌曲以及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各地广泛流传，成为全民族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诛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通勤难得免。
1: 看宝看宝，通勤行出了新花子宝，我还是走三四进去，
2: 重新出了
1: 有奖有积攒。
2: 这个包不是在吗？
1: 看宝看宝，
2: 哎，小娃娃，
1: 哎，
2: 来来来，
1: 哎，来了，
2: 哎，给我来一份啊。
1: 哎哎，好。
2: 哎，真的是今天的？
1: 是噻，刚下应急。来，你摸呀，还热乎乎的。民国27年10月25号，就是今天噻。
2: 哦，哎，我看一下哈，本报一于发刊。哎呀，真签都重起来了。哎，啥子时候从武汉搬过来的？
3: 真的是受不起了吧，
4: 快点跑啊，你能不能来来啊，
3: 就来不及了，又走啊，码头要转，开个码头。
5: 航空新火日龙底头油洒向我厂家上头扬州三垒，买某买某，新火日龙今天起的重庆区吧，航空地方们早上发现
6: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决定迁都重庆。12月13日，日军攻进南京城。6周时间，杀死南京30万人。1938年6月18日，日军发布攻占武汉的命令。10月25日，武汉危在旦夕。此时长江上，日军已相继突破江阴封锁线、马当防线和田家镇要塞，中国军民自沉舰船封锁航道构筑的水上马奇诺防线功败垂成，长江门户洞开，日军溯江而上。一场关乎民族存续的战略转移紧锣密鼓，早已暗中铺开。

0: 陆先生，这是刚上飞机前收到的祭奠。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共同包租的新生龙号，被日机炸沉，大部分人牺牲了。陆先生。 若非您帮新华日报先运走了部分机器和人员去重庆，损失只怕更惨重。金陵兵工厂那批货运走了吗？您是说在芜湖的那2000多吨吗？已经运到重庆了，还有巩县兵工厂的8000多吨，也刚刚运完。那现在？
1: 存积在宜昌码头的货物还有多少？全国抢救下来的战时物资设备，现在差不多有90%囤积在宜昌，都在等待运往重庆。根据宜昌分公司最新统计，目前存积在码头的兵工器材，还有来自上海、南京的80家工厂的机器设备，共计约9万吨。
0: 沿线及长江沿岸的作战部队已逾10万人，短时间内预计还会有5000至1万的伤兵到达宜昌，再加上滞留的难民，至少也有3万人。现在已经是10月下旬，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枯水期，到时候。 装大型装备的轮船根本没有办法走过三峡险滩呢。宜昌往上1500吨以上的大船无法航行，民生能走下江的船22艘，但这些船运量少的才200吨，多的不过600吨啊！要把所有人和货都运到重庆，最快也要1年。

0: 等不得了。十二月枯水期到来之前，必须清空一场。
1: 那不就只有四十天？这怎么可能？
0: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都不是，那就真的不可能了。明早这个时候，抢运的第一批船必须开出码头。

0: 1938年10月23日8时，卢作孚乘坐的飞机即将到达宜昌。他透过舷窗，看见浓雾翻涌的江面上，泛黄的浪头高高跃起，怒吼着奔流而来。而他，正要逆着洪流，将国之命脉送到大后方重庆去。生死之争，刻不容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40天》第一集。
1: 江边当窝棚吗？哎，走走走，
2: 卢先生小心。如今宜昌城里太乱，我叫车来接你吧。
3: 先在城里走一走。
4: 没有没有，
5: 兄弟，给我口吃的吧。
3: 你瞎混个摸死啥？
5: 给点吃的行吗？
6: 行吗？
5: 叔，给点吃的行
6: 吗？饼子吗？
7: 老子都快饿死了，哪有吃的？
5: 求你了，给我点吃的吧。
3: 真是作孽！
2: 怎么这么多乞讨的孩子？哎，
8: 出什么事了？有伤兵在十二码头闹事
7: 啊！快去叫宪兵过来！
8: 好，
9: 快去找大王！快，
3: 小李，走，去看看。
2: 好。
8: 哎，你们跟着上去！
9: 卢先生，快过来！
8: 你咋在西边兵啊？是我们抢先上的。
9: 我们几十家厂子都在这儿等了半年了，你们这些伤兵才等了几天啊？
7: 码头上都是重要的物资和设备，
8: 别碰到我们厂子的货箱！
10: 大家快开！我们要下船，
8: 谁不能开？我来开船。
10: 还在紧缩，不能走。
11: 他卢作孚到现在连人影都没有，今天要是还没有船，就要把他码头砸了。
8: 砸了！
9: 你们砸了他，
8: 这个船有什么区别？
9: 不听我说，这艘船真的还在检修。

0: 上去啊！
1: 快，去给公司打电话！
2: 我的天啊！
1: 摄像兄弟，
2: 这船能不能开？
1: 都沉到深了，
3: 队长，
1: 起来！
0: 二毛，快去喊人来支援！其他人跟我上！
4: 是，团长。
0: 放开我！小孩，跟你添什么乱啊？小心受伤！
5: 我是童子军的战士，
0: 放开我！
1: 小霞，快把资料都捡回来！这些资料一张都不能少。
6: 那来就出来！
0: 别打了！别抢我们城的资料！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6: 不能上去！
7: 上去！上去！
8: 都住手！这里是不是有人要找卢作福？
9: 周转不过来，
10: 拉货的船没有，我们老百姓就要一张客船的票，怎么也没有啊？
11: 就是，
12: 我看他们是把船票都留给那些当官的了。
11: 就是，
1: 我不管你们耍什么手段，按政策得优先运送我们兵工署的设备。
13: 我们钢厂的杂技也是好不容易从英国买的呀。
1: 对，听我说，
8: 你要是做不了主，就让卢作福出来。
0: 对，叫他出来给我们一个车子。
13: 听我说，
9: 总经理。你正在赶来的路上了。
10: 此时一军没有孬种，
1: 我们三个鬼子流过血，凭什么说我们是毛病？
4: 你胡说，关叔叔他们是英雄。
14: 看着一个个吊儿郎当的，不像是好人。
15: 请问这位兄弟贵姓啊？
8: 关，必姓关。你咋知道我们是英雄？
15: 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是不是都有你们？
8: 是，
16: 我们是122师的。
0: 对，他是我们关团副。
15: 徐州会战是他们以寡敌众，死守滕州，血战四天四夜，组织了日寇精锐之师数万人的南下，才为后来的台儿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你们的师长是王明章吧？
13: 是，他是英雄。
15: 他们的师长已经殉国。
8: 王师长的灵柩就是民生的船运回来的。
11: 关叔叔也是英雄，他脑袋中的子弹取不出来，才不能打鬼子了。
8: 小猫，不用跟他们啰嗦这些。
0: 凭什么不说？想不赢的叔叔们都伤得很重，可是没有大夫也没有药，就这样，他们还要把饭省下来给我们吃。营里每天都在死人，饿死的、病死的，我们哭都来不及哭。关叔叔实在没得办法，才想去抢船的。
8: 早知道老子宁可死在前线，也不会推到一城。
16: 就是，谁他妈愿意在这儿受窝囊气？
13: 说是我们在汉水防线阻击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撤退，结果呢，都跟王八一样趴在江滩上动也不动。你们在这趴一天，知不知道我们要死多少个弟兄？
10: 我们团800个人，死的就剩这些了。
8: 陆先生，不是我要闹事，你看看我这几个兵，看着像个囫囵个儿。可你看他，你看他，
7: 伤口怎么溃烂成这样？
8: 还有他，

0: 就这样还能活几天？我们不怕死，可我们死了，这些小娃娃怎么办？谁能给他们一口饭吃？
1: 关叔叔，
0: 我们拼死打仗，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
1: 关叔叔，
0: 让他们在这里等死。
2: 咱们是为了这些孩子。
3: 是啊，孩子还这么小。
4: 如果我现在说让孩子们先撤离，还有人不同意吗？
2: 卢先生说的对，对，让这些孩子们先撤去重庆吧。
5: 是啊，咱们还可以等，这么小的孩子怎么熬得住？让孩子们先撤。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8: 我同意，
9: 我
8: 也
9: 同意，
10: 我
9: 也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好，
4: 三峡航道九曲回折，夜间无法航行，最快也要明早八点。
0: 八点？你是说，明天八点，这些孩子就能上船？
1: 我们能上船了，
13: 好了，
14: 真好了，
15: 好了，好了，
16: 终于能上船了。
4: 温暖夫，路上还要麻烦你们，继续照顾这些孩子。
0: 我们也能上船？
4: 英雄都不能上，那谁能上啊？你们22集团军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川军，当年就是我们民生公司的船队送你们出川打仗的。民生必须把你们接回去。
0: 卢先生。
17: 哎，卢先生，那我们呢？这些物资和设备什么时候能上船啊？
0: 卢先生。
4: 老先生。
2: 卢先生，我知道你有您的难处，可我们钢厂只要一张票，让研究员小贾带着厂里的资料先走。
5: 最好都能走。
18: 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武汉很快就保不住了，留下就是死啊。
19: 卢总，你让伤兵和难童先撤我们不反对，可剩下的是不是该讲规矩，该让我们兵工署的设备先走？
18: 那不能只顾机器不顾人命吧？
19: 就是啊，我们这些老百姓能买到票吗？
20: 就是啊。
4: 诸位，诸位，诸位是刚从怀远楼赶过来的吧？将大家聚在此处，是想给所有滞留在宜昌的百姓、工友、同柴一个保证。明早八点，民生的第一艘船将会从12码头起航。40天之内，一定让你们登船。
5: 40天呢？不知道这些设备还能挺过几回轰炸？
2: 这么多人，
18: 这么多物资，40天真能运得完吗？
19: 那票价和运费呢？
4: 我们只降不涨。民间物资运费每吨60到80，普通公用物资每吨40，兵工器材每吨30到37。
5: 真的吗？平时的十分。
4: 学生票价减半，难民只收6块。
5: 是啊。
4: 难童船票免费。
5: 难童免费？
21: 哎呀，这怎
19: 么也买得起船票了？
18: 是啊，心怀大义啊。
21: 今天晚上住哪儿啊？
4: 小秘书，赶紧通知下去，将民族民游这几艘船先改成水上旅馆，解决大家在宜昌的住宿问题。明天起，人员登船严格按照到达宜昌的先后顺序登机购票。过去睡一人的铺位，现在必须坐5人。
19: 太好了，这下有盼头了。
5: 果然是卢先生有魄力。
4: 各位，
19: 我们有希望了。
4: 宜昌一日不清空，我一日不离开。我卢作孚誓与诸位共进退。
19: 好。

上飘着各色外国旗帜，却没有一面是中国旗。那时我便想，内河航运必须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8000元买第一艘小轮船，到如今大小船只116艘，民生公司与外国资本斗法12年，终于逐步统一了长江航运。

0: 罗先生，花应楼到了。
1: 哦，待会儿啊，你先让人去统计伤兵和难童的人数，先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等到了重庆，伤兵要及时救治，娃儿们不仅要有饭吃，还要有学上。
0: 北碚正在筹办专门收容难童的育才学校，将孩子们送去那儿，生活和学习都能得到保障。
1: 天下事本应是这样痛快的。
2: 周经理，刚刚收到各方意见，行政院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济部长汪文浩，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严立三，新民报社长陈，
1: 都是来电要传票的。
3: 卢先生，卢先生，你这刚回来还没坐下，难题就已经来了。
1: 饭总得一口一口吃，先不管那些电报，说说宜昌这段时间的情况吧。
3: 自南京沦陷以来，不断有撤退的人员和物资器材要运往重庆，可去年开始，军政部各处征调船只，沉江堵塞水道，以阻日军西进，船舶总量锐减，水运愈发紧张。若不是您说服当局要紧急运送向四川撤退的军工企业和民营工厂设备，咱们民生公司这22艘船也保不住。
4: 我们方才也看到了，码头的货物堆积如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3: 不止如此，往往货船一到，各厂就抢先自行提携，四处乱找驳船或者小火轮，只是码头混乱无序。
1: 我听说重庆行营经常不顾航运公司的运输规划，随时随地的叫船去拉军差，运送弹药等储备。
3: 可不是嘛，如今宜昌航运已是陷入瘫痪。不过您既然敢承诺40天清空宜昌，应该是心里早有成算了吧。
1: 行百里者半九十，刚刚那些电报恐怕只是麻烦的开始。
5: 奎祥娃娃，这个事情呢也怨不得老陈啊。你看你把你这个票价呀运费定得这么低，都不说赔钱，那只怕消长我们公司都要破产的嘛。你看我们啊把大半的身家都投在这里头了的嘛，从民生公司撤股也是在情理之中嘛。
6: 别说老陈要撤资，我也要撤资啊。

0: 十几年前，你民生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能待在河川的一个破庙里，是我们这些乡里乡亲跟你筹钱买船，你才有了今日。做人可不能忘本啊！
1: 哎，你不做声是咋个回事嘛？倒是赶紧表个态呀！
2: 我从未忘过本心。梦寐无望，国家大难，这就是我的本心。
3: 梦寐无望，国家大难。
2: 国难当头，个人利益只能抛诸脑后。这40天里，我卢作福只考虑一件事，就是要让宜昌的物资人员都顺利撤离。
4: 江边湿热，虫蚁多，我割了点艾蒿，你们大家分一分，点着了呢熏一熏，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来，谢谢
5: 婆婆。我也要一把，
6: 我也要，我也要，
5: 谢谢婆婆，我也要一把，
6: 我也要一把，
7: 不急啊，每个人都有。
8: 关团夫，这把艾蒿给你，能驱虫。
0: 老子皮糙肉厚，不怕咬。
8: 啊！
0: 水龙大旗，开启防空洞！
8: 快，先把点设备都带走。
9: 我防空洞板，
10: 动作都挂上。
0: 水龙，回来！
11: 避空索安上上，再来两个人抬设备。
8: 有。
11: 相关电工厂
8: 有，
11: 把核心零件拆了带走。
8: 厂长，厂长，
11: 来了，快点，
0: 你是不是傻呀？为了钢厂连命都不要了？
12: 我们不是钢厂，是飞机制造厂，是大厂飞机制造厂。这些是我们厂的人用命抢回来的保密资料，我们需要自己的飞机，才能不被他们这样追着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围绕某个明星组合演唱会当中的双人舞台留不留，粉丝们竟然打爆了当地的12345政务热线。这事儿呢，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了。
0: 粉丝和12345政务热线怎么能有关联呢？事情呢就发生在徐州，短短10天之内近50000件相关投诉。那说白了就是粉丝为了谁跟谁站在一起，站几个人而吵得不可开交，把12345热线当成了拉踩互撕的擂台，甚至在网上

0: 传播举报教程、战线攻略，刻意来挤占热线通道。
1: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诉求呢，当地呢也是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加派人手连轴转，全力扛住这个投诉的高峰。一场粉丝的喜好之争竟然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我们就不禁要问了，12345真的是这样用的吗？
0: 12345政务热线受理的是大家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急难愁盼、那些关于噪音扰民啊、消费维权啊、政策咨询的急切声音，不应该被淹没在我家哥哥必须占 C 位的喧嚣里边。
1: 这件事儿呢，之所以引发了关注，它的核心就在于边界的混淆。追星是个人选择，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能越过公共规则的边界。追星不应该演变成阵营对立，更不能绑架公共资源。
0: 粉丝呢，有权利表达对于自己喜爱明星的一种支持和对演出的看法，但是无权将公共资源当作投票器来使用。如果这种维权方式被效仿和扩散，未来任何一场演出、任何一个综艺节目都有可能引发类似的热线轰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是，守住公共资源的底线，厘清私人喜好和公共事务的边界，理性追星，敬畏规则，这才应该是我们达成的共识。
0: 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
1: 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哪些真的实用，哪些又不过是营销的噱头呢？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两天呢，各地的中小学都迎来了开学季，家长们呢也都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行头了。除了常见的这个文具呀、书包啊、校服等等，孩子们的学习桌椅最近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
2: 没错，很多还不便宜呢。如今呢，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的保护，所以商家呢也瞅准了这点需求，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那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的噱头呢？选购的时候究竟该怎么来避开营销套路，选到实实在在的功能和东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新、马凌峰的报道。
3: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4: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3: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5: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3: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6: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3: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6: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

0: 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1: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的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0: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0: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我们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事儿哈，就是这个水管、暖气管漏水了。
4: 嗯，
3: 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呢，一般都是这个楼上的住户应该承担楼下住户的损失，因为是楼上的住户漏水了，漏到楼下这一家了嘛。
4: 反正是挺头大的。
3: 是，
4: 但是居住在北京的楼先生家最近因为楼上住户水龙头阀芯崩裂漏水被殃及了，损失惨重。但是呢，索赔的时候却发现楼上住户是租的房子，而房主说呢，早已经将房屋委托了中介公司管理，而中介公司又说自己只负责维修，水龙头阀芯崩裂属于房主或者是租户的责任。得，楼先生的损失到底该谁来赔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做出了一审判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4年8月9日，职业画家楼先生的家属发现楼上房屋漏水，而且已经渗漏到他们家中，马上联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物业人员赶到现场，关闭了楼上住户的水管总闸，漏水渗到楼下后，造成楼先生家房屋顶面、墙面污损脱落，楼先生92幅原创书画作品被水浸泡。楼先生的家属还报了警，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视频记录。这场因水龙头阀芯崩裂惹的祸，毁了楼先生多年的创作心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明阳介绍，
6: 楼先生的损失确实不小，主要是几个原因凑一块儿了。第一，他那个画是大幅的国画，面积大，沾上水就是一大片，损失面本身就广。第二，他本人也是有点名气的画家，这些作品在市场上本身就有价值，不是普通的装饰画。最关键的是，他这些画平时是卷起来保管的，一卷里头可能裹着几十幅，水一渗进去就等于一泡就是一层，连锁反应特别厉害。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其实大部分画并没有完全报废，他自己也做了抢修，但问题是哪怕只是边角受潮没变，对字画来说也是硬伤，价值就打了折扣。
5: 楼先生找到楼上邻居，邻居说他是租的房子，于是楼先生将楼上房屋的租户、房主以及相关的中介公司全都起诉到了法院。庭审过程中，房屋产权人于女士的女儿在法庭上表示，房屋已经托管给中介公司了，
7: 水龙头，然后包括厨房的各种设施，还有卫生间的水龙头，就这种特殊的各种设施签了一个维修责任，然后每年支付960元的维修金，就是专门针对这块支付的，所以我当时觉得是挺有保障的。
5: 中介公司代理人却表示，维修是自己的责任，但赔偿不是，因为自己没有过错。
8: 虽然我公司是这个业主受托人，但是这个维修责任不等于侵权责任。这个水管的损坏是原业主的设施， 它损害是大家不可预料的。我公司在漏水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就委派了管家，包括维修师傅进行了维修。我们认为，按照这个法律关系，我公司并不是侵权主体。
5: 中介公司还提出，娄先生作为专业书画家，书画保存方式不符合规范，用报纸包裹字画堆放在杂物环境中，没有做。

0: 好防潮防水，部分画作本身就存在霉变、折痕等旧损伤，损失不该全部归责于漏水，应当扣减相应赔偿金额。房屋实际承租人经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因原被告双方对书画受损价值分歧巨大，原告方提出按鉴定结果赔偿损失。
1: 原告依法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鉴定，直观损失为48万2989元，原告垫付了鉴定费20万2400元。
0: 法院审理查明，漏水的直接原因是楼上厨房水龙头阀芯崩裂。法院如何判断各方责任？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魏慧彪说，主要考虑四方面因素，包括侵权行为、主观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虽然租户没到庭，但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水龙头损坏是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租户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2: 因为业主作为产权人呢，他对于房屋内的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是具有保障义务的，而这位这个托管的这个公司呢，接受业主的托管，他承诺对房屋提供一些维修啊、巡视啊的一些服务，所以他如果没有尽到相应的托管维修服务义务的话，也是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0: 法院一审判决于女士和托管公司共同赔偿楼先生书画损失48万多元，鉴定费20万多元，装修损失6000元，合计69万多元。如何预防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2: 租户作为实际使用人呢，应定期检查水龙头，及时发现漏水隐患，及时告知业主或托管方维修，也可自行维修后报销。如果长期外出的话，要关闭总水阀。房主以及托管公司需履行巡检维修义务，业主需掌握屋内设施状况、老化设备，及时检修更换，不要等故障发生再处理。楼下业主也应做好房屋巡查，可配备漏水报警器、摄像头或购置漏水保险，以此防范漏水事故，降低损失。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经过不间断紧张的作业呢，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了畅通。
5: 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的搜救。道路实现畅通之后呢，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6: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7: 你干了一通宵是吗？
8: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6: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奇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9: 我们当时到现场的话，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声音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和我们的搜救犬进来过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用我们的搜索，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索。
6: 杨奇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9: 安机械把这个路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6: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 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10: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11: 然后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了一个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

0: 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搜索队进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安能互相配合协调进行搜索。
1: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2: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1: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启巧介绍：
3: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啊，我们的安全员啊，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啊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啊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啊进行避险。
4: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了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的主要分成是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5: 一方面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外一方面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4: 连日来，参与道路抢通的应急抢险队伍是冒雨作业，昼夜坚守。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也正是在这种坚守里面被一点点接起来。
5: 在这支队伍里呢，有主动请缨冲锋在前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有褪去青涩挺身而出的00后年轻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多吉仁青、李旭、何小月走进这群可敬的抢险队员。
6: 前线传来好消息，路马上要打通了，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
7: 这是西藏天顺路桥公路应急抢险队队长洛桑加措拍摄的一段视频。
8: 全体队友，站立反击，认真，报数。
7: 这支抢险队是西藏公路应急保通的主力军，2025年入选西藏自治区第一批区级应急救援队伍。此次出动的54名队员，大多经历过定日地震、墨脱雪崩等重大救援任务。8月26日，吉隆沟泥石流爆发，他们是首批冲进灾区的抢险救援力量。队员白马顿珠说：“现场情况触目惊心，
9: 到了现场就是根本就不通，一看现场全是，就是泥石流倒流情况。8月27日早上才第一台机械进到现场。”然后慢慢进行清通，第一天清通的长度为500米左右。
7: 受泥石流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损毁严重，抢修路基的填充材料十分紧缺。为了高效推进抢通，节省物料运输时间，队员们在现场就地筛分砂石，分离石料和细沙，持续为道路抢修提供原材料。队长洛桑加措介绍。分出来的石料用来填河床，细料用来铺路基。
9: 这一块就是我们先已经分出来的骨料，到时候作为我们在河床里面的基础的底基层。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筛出来的细料，到时候这个片式路基上面的一个填充料细料，然后再做一个上面再填这一层的话，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道路就好走一点。
7: 早一点通路，大型设备和搜救仪器就能早一点进入核心区。为了不中断作业，大家连喝水、上厕所都一忍再忍。一米一米的路就是这样硬啃下来的。洛桑加措说，连续几天高强度作业，许多人每天睡不足3个小时，却没人喊一声苦。
9: 现在的话，每天，拉的次数是400多 多辆车在一直在拉。现在我们跟公路局在这边后方路基拓宽，加固拓宽出来的路基，保证这个行车安全、人员安全。
7: 50岁的普布扎西是应急抢险队这次救援的现场负责人，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8月26日上午，泥石流发生时，他正在另一个项目上，发现单位统筹名单里没有自己，他主动请战，第二天凌晨5点多就赶到了吉隆镇。
10: 自己也是这个责的人，为家乡也出点力。我参加工作将近20多年了，施工一线这种的还是有点经验。
7: 除了有经验的老队员，抢通队伍里还有不少20出头的00后年轻人。今年25岁的米马旺堆第一次亲眼见到破坏力如此巨大的泥石流。这几天因为连续高强度作业，他的眼球已经布满红血丝。
11: 以前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心里也是乱七八糟的。
7: 随着更多救援力量顺利进入核心灾区，各项搜救安置工作得以加快推开，年轻队员们也逐渐平复了情绪，攥着拉杆的手更加有力。
11: 现在看着口岸越来越近，我感觉也是有使不完的劲。
7: 从吉隆镇通往基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通道进入核心灾区，深度救援工作正全面展开。米马旺堆和队友们已经转战下一处清淤现场了。
1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截至2号12点，泥石流灾害已致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尼泊尔受灾区域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5: 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双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一定的差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3: 此次跨境链式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14: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3: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

0: 关便利大幅提升，尤其是今年5月又优化了吉隆口岸外籍人员通关政策，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1: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我们来关注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首度亮相，基金中报新指标，怎样重塑公募基金行业标尺，守护普通投资者的基金收益。
1: 通胀与债务双重承压，多国的国债收益率狂飙，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0: 短剧平台整治高频 AI 脸，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是技术问题还是创作问题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投资。长期以来呢，不少基金投资者都有一个困惑哈，是明明行情确实在涨，但是持有的基金业绩也不差，自己的账户收益为什么不尽人意呢？为了将投资者真实回报透明化，聚焦持有人真实收益的一个全新的指标叫盈利投资者数量占比，就首次完整亮相了今年的公募基金半年报。
0: 那么这把全新的行业标尺能否真正破解基金赚钱而基民不赚钱的痛点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如果我们把公募基金市场比作一座大型运动场，过去多年赛场的计分板只记录基金的比赛成绩，也就是净值涨幅、年度排名、管理规模，但这块计分板从来没有记录过观众的体验，千万普通投资者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最终是否获利，长期藏在后台数据里，不公开、不透明，这也造就了公募基金行业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基金靠专业投资实现净值增长，赚取管理费是赢的一方，但大量普通投资者因为追涨杀跌、高位跟风、短期频繁交易，最终落得亏损或微利，成为空看收益难落袋的一方。今年5月1日，公募基金信息披露新规正式实施，补上了这一制度空白。新规明确要求，成立满一年的主动权益基金必须在年报、半年报中强制披露近一年盈利投资者人数占比。简单来说，它不再只看基金赚不赚钱，更要看买它的普通人到底多少人真正赚到了钱。公募基金首次公开亮晒基民真实盈亏账单，这也是本次半年报最大的行业看点。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庄子凯观察，在首次披露的盈利投资者占比指标中，市场头部优质产品表现亮眼，超半数主动权益基金的盈利投资者占比超过90%。
7: 这个指标其实衡量的是穿透到每位投资者，就每一个持有过这支基金的人，他到底是赚钱还是不赚钱的。跟过去我们看这个基金收益率不一样，它落实到每一个投资者身上。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指标因为是截至到这个0630的，是在市场一个高点，其实目前看这个成

0: 一单其实是非常的亮眼的，很多这个图者盈利占比可以达到90%多以上。
1: 不过该指标并非简单的好坏评判标准，存在明确的统计特点与市场属性。庄子凯也进一步拆解分析，给出实操选机建议。
0: 首先它是一个盈利的比率，它不太关注它每位投资者到底赚了是多是少，它只是到底有没有实现这个正收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可能跟区间内的一个市场环境有关。我们对于这个指标的一些分析啊，就是其实相对来说在收益率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一些低波动或者低回撤就风险控制做得比较好的业绩表现比较平稳的基金，它这个指标会表现得比较好。投资者也不要只关注这个基金到底涨得有多高，还是要关注一下它的一个波动和回撤。
1: 业内分析，行业数据分化反差也比较突出，一些赛道型热点型基金短期净值涨幅可观，历史业绩亮眼，盈利投资者占比却大幅偏低。个别净值大幅走高的基金，实际盈利持有人占比甚至不足20%，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每当市场热点行情火爆时，不少散户被短期暴涨的收益打动，跟风在高位买入基金。而市场行情切换快，波动调整时，基金靠着长期投资布局，慢慢能修复净值，重回上涨通道。但投资者高位买入的持仓成本却没办法随之降低。全新披露指标的落地，彻底重塑了公募行业的发展逻辑，推动行业告别重产品轻用户的粗放发展模式。今后评判一支基金的综合实力、客户服务、长期陪伴、投资者理性引导能力，成为全新的核心考核维度。以往行业依靠造势引流、高位打造爆款、忽视持有人风险提示的运作模式，将被公开透明的投资者盈亏数据持续约束，逐步被市场淘汰。东兴证券投资顾问应芳芳建议，
2: 盈利投资者占比呢，是对传统净值评价体系最关键的补充和升级。而这项新规最大的价值也在于倒逼行业回归待客理财的本源，把持有人真实收益放在更核心的位置。基金业绩是基础，但买入时点、持有耐心才是普通投资者能否获利的关键。投资者也要理性看待，不要单一片面地用盈利占比选基金。我们要结合净值稳定性、回撤控制、自身持有周期综合判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全球经济局势。最近一周呢，全球国债市场掀起了一轮罕见的收益率狂飙。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2号盘中突破了3%大关，创下了近30年的新高。
5: 与此同时呢，英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同步冲高。政府借钱成本是持续走高，而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又会如何来影响普通人的钱包与生活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国债收益率简单说就是投资者买入政府债券能拿到的年化收益，它的涨跌直接反映政府借钱的成本高低，也暗含着市场对一国财政健康、通胀走势和利率前景的判断。本轮全球债市动荡中，日本的走势直接导火索是市场对日本央行9月加息的预期急剧升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分析，
7: 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月底表示过，日本的政府
8: 症状的时候要立即报告属地的疾控机构。
9: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研究显示，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阻断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生率。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加透露，目前各地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0: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
9: 近视、超重、肥胖、龋齿、脊柱侧弯等儿童青少年常见病，经常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近年来，疾控部门加大力度部署儿童青少年常见病、多发病、多病同监测、同预防。 截

0: 目前现行有效的学校卫生标准达到46项，为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规范的依据。以近视防控为例，国家疾控局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费加透露，通过持续强化国家、省、市、县4级疾控机构的学校卫生职能，目前已经实现疾控专业指导、学校主体落实、部门协同联动的全链条防控体系。
1: 围绕学校教学和生活环境、学习用品、传染病防控等常态化开展双随机监督检查，有效督促学校改善设施和卫生条件，提升教室采光照明、课桌椅等教学环境达标率。
0: 郭鑫透露，未来疾控、卫健、教育等部门将协同健全监测网络，鼓励各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防模式。
2: 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同监测升级，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变化的趋势，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在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而今，中埃考古人的首产与探方正一寸寸唤醒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
6: 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通过2次考古工作，发掘出了一批重要的遗迹与文物，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倩的报道。
7: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2世法老统治时期。
8: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种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7: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 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

0: 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昂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0: 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2: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这么一个高度。
0: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亲爱的，人间爱情。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5: 主持人王毅、尹琦，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新标准出手，规范 AI 客服，答非所问，以毒乱回怎么破。深圳校服规定白色面料防透指数，防透指数多高衣物才能不透？防透和透气可以兼得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您在和客服线上或者是电话沟通的时候，会说下那三个字儿“转人工”吗？ AI 在各个场景当中的应用，一方面能够带来效率的提升，比如说节约成本的积极效果，但是呢，也有一些表现会让人们由衷的感叹 ，AI 啊，还是替代不了人类。在使用 AI 客服上，无论在什么时间点上，你去点开这个对话页面， AI 客服都能够给你回复啊，不会让你因为客服不在服务时间就跑空。在查询一些规定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到秒回。但是很多朋友也经历过 AI 客服的已读乱回，或者是在明确提出转人工的需求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番啊，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没有办法实际给你解决问题。还有人从 AI 客服的那里呢，获得了并不准确的信息，并且得到的平台回复是一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中消协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到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而本月起呢，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了。比如说针对转人工入口层层隐藏、体验不佳等情况，标准提出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且保障衔接通畅，切换之后呢，要同步客户的信息，而不能够重复询问。当前出现的答非所问，包括循环应答、转人工困难和前后承诺矛盾等等问题，哪一些属于是模型能力的技术问题？要让 AI 客服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哪些前提条件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新标准如何为 AI 客服以毒乱回立规矩。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王鹏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对于 AI 客服的感受啊，好像有点复杂的哈。一个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它确实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做到你秒回啊，能够所谓七乘二十四小时的在线。但是有的时候你真起急的时候啊，你又觉得他的这个回答啊，实在是不能令你满意。所以这个 AI 客服它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又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两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感受哈？徐然，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啊，我就在前两天打过一个信用卡的客服电话
0: 啊，
2: 上来
0: 啊。
2: 一听那个签儿，你就知道一定是 AI 客服。我没犹豫，直接说转人工，因为我知道他现在能听得懂。
0: 是的，
2: 但是哎，我发现这个现在的 AI 客服也变得带着引号的聪明了
0: 啊。怎么讲？
2: 他在听完我转人工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好的，马上为您转人工。”
0: 那挺好的吗？
2: 但你听我说，但是 但是我依然可以尝试帮你解决什么什么，
0: 对对对，
2: 就是他不死心，
0: 明白，
2: 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 对。
2: 但是说实话，你今天问完我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其实仔细思考了一下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真的要一棒子打死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有半点优点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客服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容易有一个刻板印象是电话客服。
0: 对对。
2: 但其实不是，
0: 嗯，
2: 你想要以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来讲，其实我们有很多跟客服打交道的方式，
0: 对，
2: 电话是一种，可能也是大家最容易感受到客服机械回答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上的不满的，还有就是线上客服，线上客服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人工还不如人工智能客服，
0: 你给讲讲。

0: 说，
1: 嗯，
0: 就改个地址，
1: 嗯，
0: 其实现在啊，就是像改地址这种操作，比如说我是想给我妈妈买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我一着急一冲动啊，就
1: 默认地址了，
0: 就默认寄给我自己家了，
1: 嗯，
0: 我马上反应过来，那我想赶紧改个地址，因为这种比较简单的需求，
1: 嗯。
0: 你如果说再让人家人工在后边盯着，你就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1: 你自己都觉得有点哎不好意思啊。
0: 是你自己的操作失误，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你希望劳烦人家一下，
1: 嗯，
0: 赶紧能够弥补一下你的过失啊。如果说机器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
1: 嗯，
0: 我觉得那个人工智能客服它只要能帮你完成的准确又好，那没什么毛病，
1: 是
0: 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
1: 嗯。
0: 你想大家什么时候会需要客服？
1: 嗯，售前售后一般是
0: 大概有问题或有纠纷了。
1: 嗯，
0: 人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是不是？
1: 嗯，
0: 当然我们寄希望于人工客服可以帮大家踏踏实实切切实实的去解决问题。
1: 嗯，
0: 但你不能你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他每天要接受很多这种问题，
1: 啊，
0: 对不对？
1: 你站在的是人类客服还是人工智能客服的角度上去想？
0: 就你如果是站在人类客服的角度上想啊，
1: 对
0: 吧？
1: 嗯，
0: 他这工作挺辛苦的，
1: 那当然
0: 啊，是吧，
1: 嗯？
0: 如果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
1: 就是说将心比心，
0: 哎，对对对，
1: 你要理解人类客服在面对每天大量的
0: 面对压力的时候，
1: 这个人的投诉啊，或者是不满的情绪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哎，他其实也是需要某种很强大的心理去做支撑的，
0: 当然，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就我可以分三层来说
1: 啊。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其实需要克服的形式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一些轻需求，
1: 嗯，
0: 如果说人工智能克服可以很好的帮我们完成，
1: 嗯，
0: 就比如说改地址这种小的动作啊，小的行为，
1: 嗯，
0: 它如果可以帮我们解决，我觉得很好，
1: 嗯，
0: 像查余额呀等等这种，对吧？
1: 让人去查余额，好好，
0: 对，是吧？
1: 我理解这个意思，
0: 你是觉得
1: 很怪的那样的，
0: 它性价比不高，
1: 是的
0: 啊，对吧，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就是，当如果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一个客服来帮我解决争议或争端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更希望是人工客服去真正接住人的情绪，
1: 嗯，
0: 接住人的难题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我想了大概这么三点吧。
1: 好、
0: 嗯，
1: 王鹏，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你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比如说跟人工智能客服去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是什么样的痛点吗？
2: 我也很赞成啊刚才徐冉说的啊，
1: 嗯，
2: 就说这同样是消费者，
1: 嗯，
2: 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对人工智能客服的感官啊呈现出两极分化，
1: 嗯，
2: 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就取决于咱们用户的这个咨询场景的复杂程度，
1: 嗯，
2: 就像刚才徐冉说的，如果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查一些订单的物流信息啊，
1: 嗯，
2: 改地址啊，查余额呀，比如说申请发票啊，
1: 嗯，
2: 就这类高频的相对标准化的规则清晰的需求，
1: 嗯，
2: 那么我认为咱们这个作为用户的体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肯定是优于传统客服的，
1: 嗯，
2: 那比如说他能7x24小时在线的，半夜也可以干活，
1: 就是，
2: 对吧？那你人工谁半夜给你干呢，对吧？
1: 就是。
2: 另外呢，
0: 也有
2: 就比如说，
0: 就是贵。
2: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人工智能客服啊，它反应时间还比较快，对吧？
1: 嗯。
2: 咱不可能考虑啊，说他听不听明白，就是说我
1: 基本上秒回的。
2: 反正他能秒回，对吧？包括你排队，你看有时候人工转人工排队时间长嘛，
1: 嗯，
2: 对吧？那你人工智能客服基本上你不排队嘛，来了你就可以解决嘛，
1: 是的，
2: 对吧？这是一种维度啊，就是他能解决之前我们说的一些问题，
1: 嗯，
2: 但是一旦咱们跳出了这些预设的标准化场景，
0: 嗯，
2: 对吧？在那些非标准化场景之下，这个人工智能客服的体验可能就得急转直下，
1: 是的，
2: 甚至成为很多这个网友说的灾难现场，
1: 嗯，
2: 对吧？你看，比如说咱问一些非标准的问题，他可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1: 嗯，
2: 比如说你说这个物流延迟了，这个商品不满意，
1: 嗯，
2: 下面怎么售后，对吧？有什么投诉的规则，
1: 嗯，
2: 这些需要再结合具体的场景来给他这个灵活的判断。没有固定话术的情况之下，
1: 嗯，
2: 那如果说你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比如说它的模型不完善，能力不强，或者语义库规则，训练的不好，
1: 嗯，
2: 就有可能所谓的循环固定话术循环，
1: 嗯，
2: 你问啥他也不知道，反正重复一句话或者答非所问，对吧？
1: 是。
2: 所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啊，还是要看啊咱们这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怎么样。如果是简单的规则，
1: 嗯，
2: 那基本上呢这个感受很好，
1: 嗯，
2: 但如果是非标的复杂的场景， 那确确实实不如这个人工的这个客服。
1: 对对，我相信大家在平时的这个体验当中可能有一个感触是什么呢？确实是你使用客服的这个场景不同，你心态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比如说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做售前咨询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点开这个售后的这个软件啊，点开这个售前咨询的这个聊天的时候，它一般你只要点开这个聊天，马上弹出来的这个框其实就是一个 AI 客服。
0: 对
1: 啊，你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很基本的这个信息，像什么关于售后啊，关于颜色，对吧？然后、
0: 发货
1: 啊，对，关于发货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你可能确实你有一些相对比较个性化的一些问题，你还是需要等待这个人工客服去给你回答。但是你不介意在等待人工客服给你回答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点一点这些东西，你去了解一些更多的这个资讯，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而且希望使用 AI 客服的。但是呢，其实现在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售后的 AI 客服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感受。刚才其实二位都说到了一个，就是比如说结构化的简单的这个问题，标准化的问题，我们可以交给 AI 客服。但是我们谁来去判断你的这个问题到底是所谓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所谓标准化的还是个性化的？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你必须要先面对AI 客服。
0: 哎，有道理，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你通过 AI 客服的所谓转接，你才有可能接到人工客服。
0: 嗯，
1: 大部分的朋友在这个环节当中希望稳妥的解决自己问题，这个时候他连希望尝试 AI 客服的心态都没有。
0: 对，这
1: 你在接起来这个 AI 客服售后的时候，你不用等他说话的，就跟你刚才说的这个，
0: 我上来就说了，
1: 上来就说转
0: 人
1: 工，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为什么在售后这个方向上，就好像对 AI 客服失去了一些耐心 ？AI 客服为什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对，或者是很高概率的解决我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方向上没有让他去稍微发挥一下，表现一下，在我们心里想办法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呢？这个事情有考虑过吗？
0: 这显然是你都希望人工智能人工客服介入了，显然是大家现在已经有情绪了。
1: 嗯，
0: 我原来老用一个形容啊，
1: 嗯，
0: 一分钟有多长，取决于你是站在厕所里头还是站在厕所外头。
1: 对，心态不一样。
0: 对，一分钟永远是60秒，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心态
1: 不
0: 一样，对，你的体验就会完全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另外，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大前提。第二点呢，就是。大概率大家都碰到过一些机械式的令你不满意的人工智能客服给你的回馈。
1: 嗯，
0: 你基于这种经验，
1: 嗯，
0: 你感觉现在人工智能客服是不能解决你这个级别的问题的。
1: 嗯，
0: 其实就是但我觉得现在这么说是有点过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就假如说以你站在厕所里头的那个身份，就是你不太着急的那个心情。
1: 是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我是售前咨询，
1: 嗯，
0: 我对人工智能客服的宽容度其实是高的。
1: 哎，
0: 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和技能也在提升，
1: 嗯，
0: 各个企业可能采购的人工智能客服的聪明程度也不一样。
1: 对，对，
0: 可能有的企业，哎呀，人家花了大价钱在人工智能客服上，他大概率能帮你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会高一点。
1: 嗯，
0: 但是谁愿意给他这种尝试的空间呢？我都已经着急了。
1: 就这个试错为什么要由我来试呢？
0: 对
1: 吧？
0: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种不确定性呢？
1: 对对对，
0: 在我已经很着急的状态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啊，企业面对消费者对人工智能客服的不满意和情绪的时候，
1: 嗯，
0: 也可以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上想想，我们已经着急了。
1: 对。
0: 有可能你的产品设计已经出问题了，对吧？我就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大的空间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是用户对 AI 客服的不信任，在您看来源自什么？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面对 AI 客服的时候，不少朋友的这个第一念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就直接就转人工，不是商家设想的那种。
0: 嗯。
1: 哎，先交给 AI 客服去做第一层的过滤，然后
0: 先试试。
1: 哎，复杂问题再交由转人工，为什么不是这么理想呢？
2: 我觉得呢，总体来说啊，应该是三层来源。
1: 嗯，
2: 第一层来源呢，就源自于咱们用户的经验判断。
1: 嗯，
2: 就换句话说，很多情况下，咱们上来就转人工， 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让咱体验不好，
0: 伤
2: 过你，咱们对吧？对吧？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
1: 对
2: 吧？那咱上来干脆转人工得了，因为之前你没解决问题嘛，还浪费时间，对吧？上来直接转。第二层机制呢，我觉得可能是咱用户啊了解到，对吧？用了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呢，企业能够降本增效，对吧？那你降本增效了，降低人力开支了，你用这人工智能客服。但关键问题是，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像刚才徐然说，我着急呢，你为啥降本增效降到我这儿了呀，对吧？你赶紧帮我解决问题。所以说他有的话，他就说，哎，我想转人工。第三个啊，就最深层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啊，它不是人。大量情况之下，咱们就像徐然说的，以售后为主的这种咨询，我肯定是遇到问题了。我要找到一个能够负责任的主体，对吧？能够帮我把这事定下来，具体怎么弄？那我跟人工智能客服聊半天，他也不负责呀，他只负责跟我聊天啊，对吧？具体能怎么弄？他其实最后聊来聊去，他最后可能不负责，没有责任主体。那我们很多情况之下，用户的交流投诉是要找责任主体的，那我们就默认为，如果真人的话，他就能对他的回答负责，他就能帮我把这事解决。而这个人工智能客服顶多就是问一问，答一答，具体决策能不能退款，怎么退，怎么维权，他根本是不能做决策。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本质上核心的一个不信任的核心观点啊。
0: 这个挖的比较深啊。
1: 明白了啊。这个三层呢，其实我们拆一下，就是首先你具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呢，就是你有没有负责任的能力。第三呢，就是你有没有跟我切实感同身受的人和人之间连接的这个能力。
0: 对
1: 啊，这个满足我情感需求、情感诉求、情绪出口的这么一个能力啊。这个是三个不同的方面。接下来我们会好好来拆。首先咱们就先说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啊，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之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接起人工这个智能客服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转人工啊，原因是因为之前人工智能客服没有很好的解决我的实际问题，给我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印象，以至于我就直接通过经验判断，这一次你也不行。好，我们就来先拆一拆这个问题啊。站在 AI 客服的角度，就现在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出现这个所谓人工智能客服答非所问啊，或者是他就车轱辘来回话，但是就是不解决你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他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属于技术问题，属于模型能力问题，是这样吗？雪，
0: 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想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那种车轱辘话来回说的人类客服啊？
1: 那当然也有啊，
0: 对吧？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不会产生一个疑问，是说他是不是有技术问题？你知道他就是在踢皮球，对吧？但是在人工智能客服这儿，你会有一个疑问，因为他真的有可能是能力不济。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个设备，可能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我们都已经很少见了，那就是智能音箱。
1: 对对，是。
0: 大概在2018-2019年啊，智能音响这种东西刚刚兴起的时候，
1: 风口啊，
0: 还是风口，对吧？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这两年没人提了？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被使用到的命令相对来说比较单薄，对吧？
1: 是。
0: 你可以问他时间，
1: 对。
0: 你可以问他天气，
1: 帮我上个闹钟。
0: 哎，你让他上个闹钟。OK， 这些都没有问题。那怎么我们怎么唤醒的这些智能音响？靠的是当时还比较火的一个技术。其实就是语义库唤醒词。
1: 对，
0: 什么意思呢？企业会做一大堆的唤醒词，里边有闹钟，
1: 对，
0: 上闹表，
1: 对，
0: 定闹钟，
1: 提醒我
0: 等等，这些词儿在它的语义库当中都只能尤其只能触发一个命令，
1: 是的，
0: 就是帮你定一个第二天8点起床的闹钟。
1: 对，
0: 但是呢，为什么后来智能音响大家不怎么用了？是因为你会发现跟他说话特教条，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人类的表达其实有很多种口语化的表达，
1: 是的。
0: 就哪怕我们说吃饱了这一件事儿，哎，我今儿吃的有点撑，
1: 对，
0: 我饱了，哎，我够了，够了。它都等于吃饱了。
1: 你说这智能音箱，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真的就是在我身上发生的。比如说， 企业给你设定的这个触发词，你希望它调高音量，其实它确实有很多种，
0: 对
1: 吧？
0: 大点声
1: 啊，大点声，调高音量，但是唯独没有太吵了，他听不懂，
0: 他听不懂，
1: 对
0: 吧？
1: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

0: 一个典型情况。
1: 对，所以我们说有一部分人工智能的客服啊，它是基于过去的技术，比如说你精准的踩中了它的那一个唤醒词，好，它这个时候可以帮你去做出一些反馈，有可能人家的这个反馈也做得很好啊，
0: 是，
1: 但是我哪知道它的唤醒词是什么呀，对吧？
0: 对，
1: 如果你真的是在用，你无论说太吵了，大点声，你把这个音量给我稍微调低一点，它在它的模型系统下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现在基本的人工智能的客服，它应该具有能听懂人说话的能力。
0: 是，
1: 如果说我们建立在，所有的企业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或者说大部分企业吧，它用的人工智能客服是处于基础模型能力这个水准之下，它还车轱辘话来回说，那我们就有理由可以合理推测，他不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情况而看，
0: 是，
1: 就如果没有具体的证据，你还真不好指责某一个企业他的人工智能客服就是为了故意给你设门槛的，也不好这么说。
0: 所以我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哈，薛冉意思是说，未来可能随着比如说像 AI 客服这样的这个模型能力如果能够进一步提升的话，可能至少在解决问题这个方向上，
1: 他不太会听不懂。
0: 哎，他的体验可能会比现在要好一些。王鹏怎么想这个事情？
2: 我比较赞同这个主任说的啊，说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大概呢可以给它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纯技术能力的问题。第二类呢就是语义的这种规则的配置问题。第三呢，咱就说恶意点揣测啊。就有的企业故意的，对吧？就是甚至就是这样，就是让你来个车轱辘话，对吧？
0: 是。
2: 那比如说第一类，那你说到底什么是这个模型能力的问题呢？对吧？那我理解这里头有一部分可能是呢，语义理解层面上，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口语方言或者口语化语言比较多，这个模型它本身它没太听清楚，它没太理解得了，是有可能答非所问车轱辘话的。还有一类的问题呢，可能是这个机模呀，它上下文的理解能力不足，比如说用户跟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来回沟通了十几轮了，结果他把前面说的话给忘了，对吧？
0: 对，
2: 上下文能力这个缺陷，对吧？他给忘了，有可能，对吧？另外一类呢，就是多轮对话的逻辑推理不足，比如说我上面问过你相关问题了，其实呢，我们人类理解很容易，但是你接下来他没理解你上面的话，你接着又问别的，他肯定说不出来，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类啊，就是这一类呢。可能战术呢，随着咱们的那个技术的不断优化，这种的比例会越来越小。第二类常见问题就不是模型能力问题了，就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就刚才这个徐冉说了，你什么情况之下，对吧？能回答清楚什么时候是转人工，对吧？他可能规则设置的不清晰，对吧？他没法去识别说，哎，我到底怎么弄啊？怎么回答呀？或者是，如果我们恶意揣测一点，有的企业人为的设置一些门槛，对吧？哎，就是目的就是要跟你车轱辘话，目的就是让你答非所问。你时间长了，你干脆你也不问了嘛，对吧？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隐藏。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企业设置了这种车轱辘话来回说，或者是说他调低一点人工智能客服的理解能力的话啊，
0: 故意调低哈，
1: 就是你好难分辨呀。
0: 对，
1: 因为过去如果是我们跟人沟通，我们知道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对吧？因为这事儿他就干不了了嘛，对不对？
0: 是啊，是。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确实，比如说有技术方面的一个局限，我相信，即便有的时候你用到了这样的语义模型，它也会产生某些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错承诺了用户的一些错给了用户的一些承诺，对吧？在售前做咨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责任上去很难去做划分。另外呢，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语义程度，你语义理解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这个发散的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些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些麻烦或者是困扰。去做调优这个事情呢，可能一时半会儿面对所有这么多的商品品类，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这个是一方面的技术问题，我们归类为它叫姑且叫做被动问题吧。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主动问题了。主动问题就是，其实刚才二位都多少有一些谈到的，就是在这样的 AI 客服的这个设置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 AI 客服，它其实故意为了制造服务上的摩擦，而可能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问答呀，或者是所答非所问的这么一种现状。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其实不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 而是把这些相对来讲没有耐心

0: 你其实不知道这些用户被挡出去的时候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是对这个产品也好，对这个品牌也好，对这个企业也好，失望的，对吧？这个事情其实很难区分。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企业为了减少人工的这个介入，对吧？这个可能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出于降本的考虑，故意制造这样的服务摩擦。刚才我们提到的技术问题也好，还有像这样的主观问题也好，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判断它？这件事情改善的路径可能是一样的吗？
1: 许然，怎么判断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种判断标准还是挺模糊的。你只能看，就是当我们开始接入这个客服系统的过程当中，首先你的第一感觉是，因为你电话接通之后，无论是人工智能客服，他是真的想给你解决售后问题，还是他在故意给你制造摩擦，他都会先说一串话，
0: 对
1: 吧？
0: 对，
1: 你就听他的那个逻辑啊，真想帮你解决问题的这种问答模式，它也是会比较清楚的。
0: 对，
1: 摁一解决信用卡问题，摁二解决储蓄卡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摁三你就可以转人工，这就指令很清晰。
0: 摁到九转人工的，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愿意了。
1: 如果说你上来你都听不懂，
0: 是
1: 他这个人工智能客服他到底在说什么车轱辘话来回说，
0: 对，
1: 甚至是你说完转人工，他还在跟你机械式对话，你就从他这种逻辑对话的体系下，
0: 是
1: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它大概率就是为了把人工的窗口掩藏的比较深。
0: 对，
1: 它不是希望第一时间就能帮你解决问题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但是呢，我是觉得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家判断一个企业是真为了给你搞好服务，还是为了把你拒之于门外，其实这个标准真的是非常非常模糊。难道就不存在一种企业，他可能也想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前面给你制造了一些门槛，你不去解决那个问题，你自己把电话挂了，这两件事儿也不冲突啊，好像，是不是？
0: 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那个这种所谓的这个为了减少人工接入啊，刻意制造所谓的服务摩擦呢，在现实当中确实经常遇见。它有几种操作吧。第一种呢，就是隐藏人工智能入口嘛，就你找半天你也找不着嘛，对吧？
0: 对，
2: 你说半天转人工他转不过来，
0: 是
2: 最后你就把性子比较急的，干脆就直接给放弃了，
0: 没错，
2: 也不跟他掰扯了，
0: 对
2: 吧？第二类呢，就是设置一些可能更加麻烦的前置的这流程，比如说你正常咨询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它没问题，但是你要想转人工，哎呦，他要给你设置好几个步骤，比如说又让你输订单号，又让你输手机号，
0: 是的，
2: 又让你输身份证号，又问这问题那问题，哎呀，用户这个不厌其烦，有的对吧，输完之后然后进入人工还排队，对吧，那有
0: 的
2: 就干脆嫌麻烦说算了，我这不排了，累挂了，对吧。还有一类呢，其实这个摩擦都是比较这个隐蔽的，为什么呢？他给你转人工，但是转人工排队排时间很长，10分钟以上，对吧？然后中间说，哎，你如果不等待人工，可以人工智能客服继续给你服务，对吧？你要着急，那干脆你也不赌，你也不等了嘛，对吧？这都是一些这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0: 对，
2: 至于说怎么去这个判断标准呢？有几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重复测试嘛。对吧，你用同样的话术，你跟他多重复几次，如果他四次都这样或多次都这样，那基本上我觉得是故意的。另外就是一个场景对照的方法，比如说你先问一些标准化的简单的问题，你看他反应速度快不快，比如查订单呐、查物流啊，那他如果这种反应快，你一说转人工什么投诉什么的，完了这开始卡顿了，开始转不了了，给你车轱辘话了，那我个人感觉这就是主观性的不想让你转，
0: 是
2: 吧？那针对这两种路径啊，它解决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你技术方法，咱刚才提到的，那你就去迭代它这个模型的能力呀、优化知识结构啊，增加这个它的这个适配性啊，对吧？这是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是企业刻意的去设置相关的门槛，增加服务摩擦，那单纯的技术迭代是解决不了的。我觉得这时候是需要往外部的监管的约束。
1: 对。
2: 咱们的这个新国标，对吧？比如说行业性的这种自律组织，这些东西才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没错没错，技术的问题呢我们总是有办法的，而且呢我们可以有耐心的，对吧？慢慢等到技术完善之后，它能够更好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一个主观心态问题，这个事情啊可能就需要相关的这个标准还

0: 由法律法规来去正一正视听了哈。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想这个，刚才两位都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工智能客服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人类客服，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处境是怎样的。我们刚才说如果把 AI 客服比作成一个保镖的话，过了保镖这层关的这个用户，那我觉得对，那是心理都非常强大的，而且大概率遇到的一定是首先复杂的棘手的，对吧，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想，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说像什么什么这个 AI 领域的这个应用啊，什么所谓能够更深入的参与到某个职业某个岗位当中，比较靠前的岗位可就是客服啊，对吧，当时都觉得这个 AI 客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阔的应用场景。那我们现在在想，在这个场景当中现在还在工作的人类客服，你觉得它的价值是在 AI 客服的这个现有的状况下是被放大了还是被压缩了呢？徐然。
1: 哎，你这个问题的角度问得很好。我是觉得他们的作用被放大了。
0: 是。
1: 因为你看啊，过去我们说在没有人工智能客服，甭管是能力高能力低的这个机械式的或者是叫电子客服出现之前，人类客服是需要解决从简单到难，从标准化到非标的所有问题的，
0: 对，各个层次的，是
1: 对吧。但是现在因为有人工智能客服的出现，所以其实有一些标准化的售前售后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客服的。那这个时候人的作用我倒觉得反而会被放大，因为也就是说他们其实解决的就是人的客服啊，他其实解决的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复杂的，
0: 对，
1: 通过简单沟通无法解决的，
0: 是的，
1: 他会去帮助用户按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去解决一些复杂的需要条理分析的，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大脑才能解决的这些纠纷类型的问题吧。我个人观点啊。
0: 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2: 我觉得确实啊，我也很同意这个徐展提到这个点啊。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咱的人工客服的它的价值其实应该是进一步去放大了。它的这个更加难能可贵。第一呢，就是有人工智能客服之后啊，可以其实更好的帮我们做这个工作的分流，对吧。你看比如说以前没有人工客服的时候，你大量的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我就问问订单，问问物流，对吧，查询经营状态，做一些基础性问答，那我人工客服我也得回答呀，对吧。那这时候其实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人工客服它最核心的能力水平发挥出来，对吧。大量的时间精力其实用在基础性工作上了。那如果说未来有这个人工智能客服，我们能做到很好的这个工作的分流，基础性工作这个人工智能客服很快就能回答标准化了，对吧。然后我们人工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拿出来去做一些这种非标准化的，更需要一定的基于语义理解呀、共情啊，对吧，这个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这种客服工作，那我觉得其实它价值就更好的放大了。你看尤其是最主要的两个场景，一个呢就是这个非标准化的这种问题带有一定自由裁量权需要做主观判断的，那可能即使是这个模型能力很强，它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跟我们真人的理解可能还是有差距。比如说客服的经验，对吧，你同样一件事儿，你人工智能即使他理解了这事儿，但他你对吧，就跟咱们说这个人类办公室一样，你同样是真人，那有经验的员工和没经验员工同样办一件事儿，他可能效果就不一样。有经验他可能办得更丝滑，对吧，大家更舒服，同样是办一件事儿，但是呢你经验少了，那你可能你这个办得就不好，对吧。那你人工智能的这客服对吧，一样这个问题，那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之下，人类客服的价值更大。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情绪价值，对吧。那当你跟一个相对来说，当然现在人工智能客服它的这个语言呐、这个能力啊、语音呐、可能越来越像人了，但是大家都能听出来这个机械味儿比较重。那我跟一个我都已经跟你售后了，跟着着急了，我要投诉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可能我觉得第一我不会尊重，第二我没有这共情，对吧。那你这个时候没有传递情绪价值，那我们真人客服在这个人机时代，那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0: 没错，
2: 稳定了用户的心态，对吧，更好的帮你去处理问题，那我觉得这时候它的价值其实是 不可替代的，而且是大量的这个放大了。
0: 嗯，其实呢，作为用户。

0: 户和消费者这儿啊，其实真是应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后在面对这个人工客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想这个事情啊，人家其实挺不容易的，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徐冉一开始说到的，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情绪和复杂的这个情况，外加现在有 AI 客服参与进来之后，过了层层筛选，人家可能喊了无数遍的转人工，找了半天这个入口，
1: 更着急了。
0: 对，在如此着急的一个情况之下，人类客服可能因为现在 AI 客服系统的不完善，还是需要再问你一句，先生，请问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女士，请问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你心里自然是会不高兴的，作为用户，对吧？
1: 我终于找到一个能听懂我说话的人了。
0: 对，首先是这样，其次呢，是我刚才跟 AI 客服讲了半天，合着我白讲了，我还得再，就是首先是一股情绪上来，所以就是刚才王鹏先生提到的这个，之所以我们说找到人工客服的时候，你会有巨大的安慰感的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哦，终于有一个人可能可以理解我现在的心情了。
1: 就是这个刚才王鹏说的特别好，就是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人类的沟通其实是什么呢？是希望对方看见你。
0: 对，
1: 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或者是说我们对人工智能客服的那种刻板偏见，其实就是在于人跟人之间对于沟通的那种期待。我期待我今天打了这个客服电话，有人能够看到我的烦恼，看到我的困难，看到我现在到底有多着急。哎呀，我这个机票就得马上改呀，对吧？这个困难就得有人赶紧帮我解决呀。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他期待的是一种被看见。这个是很脑科学的一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需要，我觉得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所以这个
0: 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很深层次的需要。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基于现代的科技，它很难量化，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个体化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可能负责你情绪特别稳定啊，你现在觉得这个我跟人工智能的客服我沟通也 OK。那我情绪不稳定，我就更希望被看见。对吧？因为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对于社交或者是对于沟通的期待值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对于沟通的确定性的期望程度也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当你知道哦，我终于面对一个活人可以说说我的话，而且我知道他一定能听懂的时候，就那个是人工智能客服，我觉得是目前这个阶段吧，不太能比拟的啊。就如果是纯我们从沟通效率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
0: 对，其实呢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在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点对点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一个真人跟你面对面，跟一个 AI。跟你去做交流，这个你从心里的感受上是完全不同的，哎，这个我们是可以达成共识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点啊，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点对点，它假借了第三方的一个外物，比如说，一个产品或者是某种服务，有真人劳动和有人工智能参与，哎，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对于这个产品也好，这个服务也好，消费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过去手工业制造的这个产品，在刚刚机械化大生产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哎，如果一双这个皮鞋它是机器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它质量一定不好，一定不如我们村口的这个老鞋匠做出来的它质量好，它知道我是怎样的。但是我相信现在大概率大家不会去琢磨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哦，这个机械生产出来的这个皮鞋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质量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一幅画作，如果说这个是一个真人画家画的，你会天然认为它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是 AI 画的，你就会觉得一文不值。就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判断 AI 参与和人类参与在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为什么我们会有很大的这种价值上的两极的这种分化呢？王鹏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
2: 就是咱们那个政治经济学当中就说了啊，说这个咱们这个所谓的价值呢，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带来的，对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真人来说，我们用户来说，我们真人劳动带来的价值呢，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它具有一个情感性、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对吧？这是我们认为这个真人手工造的。这个很多时候你看我们都提嘛，说这个手作匠人精神，工匠精神，
0: 对
2: 吧？这提的。但是呢，目前 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

0: 感官，就是他参与，他也有价值。
1: 嗯，
0: 但他的价值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更多情况之下讲的是效率、
1: 嗯、
0: 标准化、规模化，
1: 对
0: 对吧？这其实对。当然了，我们目前来说呢，人工智能也有创造性，但总体来说呢，是效率更高了。所以说，我觉得两者呢，它其实是这个我们对于价值判断的两个维度，它俩不是对立关系，
2: 嗯，
0: 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2: 嗯，
0: 共同构成了产品服务的完整价值。比如说，如果人和人工智能共同参与，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人呢去这个增加它的这个独特性。
1: 嗯。
0: 那如果两者融在一起，那可能是并行不悖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像您说呢？这一旦告诉说啊，我这产品人工智能参与或人工智能做的，
1: 嗯、
0: 这个价值就一下子评价就相反了呢？
1: 对。
0: 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我们用户对它判断的核心标准，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在乎什么？
1: 嗯、
0: 如果这个商品或服务，我们更加在乎是里面凝结的情感性的、独特性的、不可忽视的人类劳动。
1: 嗯，
0: 那么我们认为那人做的、手做的这很重要。
1: 嗯，
0: 人工智能做的不行。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更追求的其实是效率，对吧？追求它成本。
1: 嗯。
0: 那这时候人工智能的价值，可能我们认为它更有价值。就像您说的，
1: 嗯，
0: 比如说艺术家创作的这个画。
1: 对
0: 啊，对吧？
1: 对，
0: 那这种我们认为它的这个人类劳动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是艺术家画了，花了几年时间，那这个价值很高。
1: 嗯，
0: 那如果同样我们感官看基本看不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说这是人工智能自己设计、自己打印出来的，
1: 嗯，
0: 对吧？虽然你看不出来，那我就认为哦，那它这可能它价值没那么高。但如果呢，我不是一个这个画作的鉴赏者。我类似于我着急出这个海报，对吧？那从我角度来说，那人工智能出图，效率又高，成本又低，但对我来说，这个无所谓啊。这反而我觉得它价值更高了，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看你需要的是功能性的，还是有温度的？
2: 嗯，
1: 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2: 嗯，刚才王蒙老师说的，你看又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哈，
1: 嗯、
2: 就特别的务实、
1: 嗯，
2: 我就很想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其实我觉得人无论是面对 AI 还是面对一个我们现在叫古法手作哈、
1: 啊啊啊，
2: 其实他看到的不是 AI，、
1: 嗯、
2: 或者是古法手作、
1: 嗯，
2: 看到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尊重。
1: 嗯，
2: 就比如说。我相信大家身边都会有那种凝结着复杂情感经历的物品，
1: 对，
2: 比如说是再也见不到面的老朋友送给你的他自己亲手做的一个哪怕是非常粗糙的一个小玩具，
1: 是，
2: 对吧？
1: 嗯，
2: 这是他亲手做的，
1: 嗯，
2: 他凝结的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
1: 嗯，
2: 你如获至宝，
1: 嗯，
2: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知道，哦，这东西是工业化生产的，它不是自己手做的，
1: 对。
2: 你感觉到的是不被尊重，
1: 没错，
2: 这跟工业化跟手作没关系，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核心是人有没有通过无论是物品也好，还是我们说的虚拟的什么 PPT 啊、海报啊、
1: 嗯、
2: 等等任何一样产品也好，
1: 嗯，
2: 它是需要从中感受到自我的被尊重，
1: 嗯，
2: 被尊重了，你古法手作也好，
1: 嗯，
2: 古法传承也好，人工智能也好，都好。如果不被尊重，什么古法手作就变成了作坊，
1: 嗯
2: 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是从我们被交付的产品当中感受到了自我价值的尊重与否。
1: 哎，
2: 哎嗯，
1: 这个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说 AI 客服好像是一个道理。
2: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 AI 客服既可能给你提供功能上的这种服务。也有刚才徐冉提到的这个尊重感，
2: 对
1: 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是 AI 客服可以提供给你一些帮助，人类客服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温度。但是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企业使用 AI 客服也好，还是用人类客服也好，这个尊重感你不能从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把它剥夺去，对吧？
2: 就是还是要看企业是不是真的想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吧。
1: 哎、是，
2: 嗯，
1: 好，我们也谢谢王鹏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谢谢，
1: 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开学季，深圳的校服上了热搜。深圳是全市统一校服款式的，不同生产厂家如何保证生产的校服的颜色面料都一致呢？今年8月，深圳出台了一个关于校服颜色的团体标准，那就是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为校服颜色建立可量化可验证的技术指标体系。这个标准明确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同时要求白色面料防透视指数大于等于 93.0， 自然光下不透。不少媒体在报道当中都提到了这个对于白色面料防透指数的要求。那么大于等于 93.0 这个标准是高是低呢？这一指数越高，意味着面料的质量就越好吗？防透指数的高低是否影响衣物的透气性呢？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我们来听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纺织材料系教学系主任杨玉球教授的介绍。
12: 93.0这个防透视的硬性指数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呢？防透视的指数越高，就代表着面料的品质越好吗？
13: 防透视的这个93这个数字是很普通的，应该说我们的普通的衣服如果外穿出去的话，如果你不是强调这种什么轻薄型呢，比较透的衣服，常规的衣服我们都是很容易满足这个93的。应该说我们一件 T 恤出去的话，我估计我们都达到90或者95了，它只是取了个中间值而已。关于测试的方法呢，它一般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对比色，两块面料对比颜色以后呢，我们看看里面的那个物品的包括它的颜色，对外面这块遮蔽的来说，它可以感知到里面的明度啊，或它颜色度啊，它什么状态，有目测的方式，也有一些设备的方式。防透视的指数的话，它跟品质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只是一个透过率的问题。这个透过率还只是指比如说光啊，或者是它的颜色。
12: 如果说这个校服，尤其是我们夏天的校服，穿起来还是感觉比较透的话，那有没有提高防透率的一些方法呢？
13: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加一件背心就好。它即使有这个标准测试方法，那跟我们人穿着的状态不一样，会有很大的区别。那比如说，你外面是白衬衫，如果你里面穿的是红色的或者黑色的，而且很贴近呢，那就很容易能够感知到里面的形状和它的色彩。是正常情况下，如果你同样是这块面料，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你里面的话穿的是肉色的，那它就是感觉不出来的。实在是想在面料上用一些技术手段啊，比如说我们把密度做大，更厚实一点，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散色的这个原料放进去，包括一些外观处理涂层之类的，这些都太过于复杂。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学生来说，我建议就是棉占一部分，然后用涤纶或者用尼龙加进去的这种面料，就常规的机织物一上一下的平纹做的就很好，还又耐磨又便宜，穿过一两年以后长大了，就是衣服就可以淘汰掉了，不用去加什么特别的技术手段。
12: 如果一件衣服的防透指数高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透气性会有所下降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呢？
13: 我们的纺织业到现在这个状态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做得很适中的，哪怕你是买的十几二十块钱的这种 T 恤啦、衬衫啦，都不闷热，也不是那种说很透明的，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穿着。只是说我们穿着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给学生制定这个校服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希望他什么有立领，但是呢他有扣子的啊，你闷的话你就开下扣子就没问题。
12: 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对色牢度也有着明确的要求，那这个色牢度具体是指什么呢？
13: 色牢度通常指水洗色牢度，就是我们放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我们手去搓洗它，这个色牢度。还有一种汗剂的，特别像小孩的话，他吃的什么喝奶了滴在身上那种，或者是出汗以后，汗会对我们上色的那个药剂的话，它会有不同的反应，通常就是水洗和汗剂的这种色牢度。耐光的话是指什么呢？耐光色牢度是指我们反复洗涤的这些衣服，我们放到外面晒了以后，它有这个光老化，就是用各种紫外或者是这种射线，它就会使它的颜色就变淡了，或者是泛黄啊之类的。我们对这些学生开放啊，都是普通的面料，你达到这个标准，让孩子洗衣服的时候那个不要上色有一块颜色的话，影响它的外观，你只要不做到这一点，就是非常初级的这个要求就够了。它是要求不高的，是一般面料都能达到，但是呢你也不能做的不正规。
12: 在面料和成分方面呢，中小学生校服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应不低于35%。那棉和化纤的比例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穿着体验的呢？
13: 这个棉的含量呢不低于35%，其实是比较低的标准。35%呢基本上能保证什么，这个面料体现了棉纤维全棉或者纯棉纤维的面料的这个性能，就舒适性。那我们在教室里面的时间是偏多的，不是说一直在运动，所以棉的话它一定程度上是保证这个体温的，而且呢它含吸汗，你有一点点汗的话会吸住，体表感觉是舒适的。但是呢棉的面料的话呢，它的染色性能，就是我们讲的色牢度，是没有化纤好的。这个衣服反复的洗了的话，棉纤维的什么黑色反而是说，哎呀这个衣服洗白了，化纤倒不容易，所以就会混到一些化纤。包括它的服装的硬挺度，棉的话洗多了，洗的时候没注意的话，它会有点皱巴巴的，你得去做防免烫的那个工艺，那防免烫的工艺就会提高这个棉面料的这个，说是附加值，但价格也提高了，反而会我认为对环境啊带来一些负担吧。我觉得常规的就够了，你说35%的话是偏低，但是对学生来还可以。如果对皮肤敏感的，那棉再提高高一点，到达65%可能会更好。而且这个要求虽然基本，那不是代表说化纤呢它穿了就不舒服，那真的没有。其实我们在运动的场合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健身房户外运动的，基本上他们不穿棉的，因为那个出汗量太大，棉的话会吸里面，会湿哒哒的贴在身上，反而是不舒服。用化纤的话呢，是会把那个汗呢快速的就排到外面去，因为它不吸嘛，全部都在表面嘛，风一吹了一动起来的话， 蒸发掉了，反而是舒服的。
12: 穿校服呢，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穿久了之后，领口和袖口的位置可能会比较容易发黄。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避免或者是减轻一些吗？
13: 个别人他出汗特别多，他没有及时的把那个汗迹融到水里面，直接跟衣服一起就丢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去洗的时候，它是不容易洗得干净的，才会有这个问题。你就用普通的香皂或者肥皂去针对领口和袖口去洗，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泛黄。
1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9月3号，中央气象台18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在17点对其停止编号。但是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及外围环流影响，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面对猛烈的风雨态势，福建各地迅速落实三停一休举措，城乡同步开展排涝清障、地质隐患处置、水库科学调度、海上交通停运等工作。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到当地去看一看。
1: 受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漳浦、诏安等地启动三停一休，即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福州市、泉州市所有幼儿园、中小学校、中职、高校、培训机构、实践基地、营地停止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确保安全。强降雨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积水，消防指战员冒着大雨对积水路段排水管网进行疏通，及时排水，保障了台风期间群众出行安全。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
2: 我们对城区低洼地带、容易发生积水的地方进行不定期的巡查，利用消防器材、铁艇等工具把下水管道撬开，把里面的杂物清理掉。
1: 在福安市城区，多条城市主次干道路因路面积水产生的淤泥、漂浮垃圾等杂物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洪水退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垃圾，将各类洪水残留物及时装车转运。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截止目前，投入车辆设备26部，环卫工人1600人次，市民志愿者主动协助清理300多人次，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河水倒灌带来的内涝积水、长时间浸泡影响，福安市高级中学一处围墙出现大面积坍塌。为及时消除校园安全隐患，学校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抓紧开展场地清障，并实施安全围挡作业。福安市高级中学副校长詹耀平：
4: 因为外流水流过大，围墙浸泡时间过长，西侧围墙90米倒塌了，东侧围墙60米倒塌了，组织班子成员党员25人到校清理垃圾，组织工人在围墙搭盖栅栏，预计7号教学秩序会恢复正常。
1: 目前福建省水利厅将水利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提前预泄，腾出防洪库容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为应对台风风浪影响，目前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全津航线、厦漳轮渡全部暂停通航。
0: 气象专家也提醒，浙江东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强降雨趋于结束，但地质灾害存在滞后性，公众仍需要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而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朋友需要关注持续的强降雨对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特别要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这几天我们也持续关注了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高海拔区域发生大规模冰岩崩之后的情况。当时崩塌物沿着深切沟谷高速下泄，一路奔袭进入我国境内，形成泥石流冲击西藏吉隆口岸。截至9月2号12点，已知我方21人遇难，541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 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什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此次跨境链式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切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6: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

0: 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哎，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1: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2: 随着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起古埃及金字塔、法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总能勾起人们无穷的好奇。上海博物馆最近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迹和文物重见天日，为揭示当地的历史面貌和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从实地清理到测量记录，中埃双方在理念和方法上不断碰撞，在烈日风沙当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古埃及神庙遗址有哪些最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倩来了解一下。
5: 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记者，联合考古队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其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该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
6: 比如有这种带有这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5: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2015年古孟菲斯遗址与社区管理项目对遗址地表可见的遗迹进行了系统记录。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附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 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陈杰说，
6: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这样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志认可。
5: 2024年至2025年，上海博物馆以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与总营收世界纪录，也为中埃更深度的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两个发掘季度，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对考古人来说，酷暑与简陋本是家常便饭，但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发掘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地下水的困扰。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坦言，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7: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但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5: 正是由于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持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进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6: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5: 记者了解到，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设有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在此与中国观众见面。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喜欢刷短剧的朋友，不知道您最近刷剧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刚在这部剧里认识一位尖下巴大眼睛的女主角，手指一滑，下一部主角怎么还长这样？再多刷几部，五官神态甚至笑起来的弧度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AI 明明能够生成无穷无尽的面孔，为什么偏偏在短剧里玩起了这样的复制粘贴呢？最近多家短剧平台已经集中出手，启动了专项整治。那平台的新规能不能让 AI 短剧的主角们真正的长出新的辨识度？多位业内专家和相关的人士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4: 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15: 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多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
14: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多位 AI 短剧从业者从制作端给出了答案。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6: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14: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17: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14: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17: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因为智能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花费也是比较高的。精细化的话，可能出30张图会用一张，花费多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14: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16: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14: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16: 你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14: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16: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14: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6: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

0: 又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1: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所以在制作的前期阶段，人物设计的精细度直接决定了千人一面问题的程度。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1: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脸确实可以批量复制，但是观众的耐心却没办法复制。真正的出路还在于创作者愿不愿意慢下来，把心思分一点给作品的打磨。画面是可以被无限生成的，稀缺的还是对人物的诚意、对故事的敬畏。能够留住观众的从来就不是最快的那一个，肯定是最走心的那一个。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弹射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

0: 外交上的行动。我想德国方面这次做出的反应啊，显然是一个扩大化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这一系列行动啊，实际上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俄罗斯无人机入境事件，更重要的考虑呢是当前俄乌冲突的总体态势，以及德国在未来欧俄关系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一系列考虑的一个结果。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呢，显然有比较强烈的想要将转移内部矛盾啊，同时呢，想要在欧洲目前整体的对俄立场上啊，进一步向着强硬的方向去巩固和加强的这样一些考虑。现在对于执政的金民盟和社民党来说呢，国内的政治形势呢并不乐观。我们看到，在近期的一系列民调中呢，德国选择党啊，现在它的支持率呢在不断的上升，而且在巩固。尤其是在9月份啊，德国呢会开启啊新一轮的地方议会选举。从目前的选情来看呢，对于这个执政的这个主流政党来说呢，尤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这个选择党啊，在对俄关系上，对俄乌冲突问题上，应该说采取的是一种更平衡啊、更理智的这样一个立场，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主流政党啊，对于这个来自于德国选择党的这个政治压力呢，应该说感受呢是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呀，围绕着俄乌冲突的问题呢，德国国内的政治矛盾和政治因素呢，还会继续上升，而且一方面呢，反对党啊会更多的利用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呢来做文章。那显然主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呢也会充分的采取各种措施啊，利用他在台上的有利条件呢来进一步啊把这个国内政治的一些考虑呢向对俄关系以及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呢去进行某种转化。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2026年9月1号至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埃及。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还留给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节目请到了两位埃及小伙儿一起热聊，从长城到金字塔，从造纸术到缩草纸，从一颗埃及城的甜蜜双赢到产业合作和企业出海，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又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对老朋友将会书写合作新篇章。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自中埃两国的年轻人会一起带您去吉萨高原漫步尼罗河畔，品味茶叶加薄荷，更要去大埃及博物馆。欢迎来听新一集互鉴，中埃携手，交得其道，千里同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朱广权。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0: 2026年9月1号到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刚好满70年。
1: 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请到了几位好朋友和大家一起热聊，我们先请他们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目前是中国外文局的外籍专家。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新的朋友，他是我的老乡倪浩然。倪总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倪浩然，你好出海品牌创始人，大家都管我叫小倪。
0: 嘉宾都帮咱们介绍了，反客为主，整个清清楚楚。哎呀，来，赶紧再欢迎一下我们的叶教授。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海林，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
0: 好了，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互鉴节目。70年来，中埃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元首引领起到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到来得到了埃及当地的热情迎接，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在开罗国际机场热情迎接，
5: 欢迎。
0: 第二天在总统府太阳宫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国事访问中，两国元首举行正式会谈，在政治、经贸、人文、科技等各领域密切交流，深化互信。中埃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
1: 曾饮尼罗水，他日必重归。我们看到开罗的街道、广场、路边挂满了中埃两国国旗，热情的氛围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我们先和来自埃及的好朋友聊一聊，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我特别开心的，中国作为大国，他跟任何一个国家合作，他从来不会居高临下。那么对埃及更是如此。之前呢是塞西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这一次呢是习近平主席访埃，双向奔赴，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3: 我记得上一次习主席来埃及是2016年，后来的十年是中国和埃及携手高速发展的十年，我的感受非常的真切。作为中埃市场的从业者，中国和埃及的元首外交带来的顶层的文件，反映到中国企业出海埃及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就是中国企业敢出海、敢投资、敢布局。
0: 就像浩然所说，其实元首外交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稳定器你的这个创业也是踩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这个鼓点上。
3: 是的，
4: 今年中埃关系我们可以用70年、10年和2年来做一个简单的概括。70年指的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第二个呢是10年，就是埃及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然后又是一个2年，就是在2024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塞西总统访华，那么埃及是第一个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双边关系文件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一次又把命运共同体建设写进了联合声明。那么这又是一个第一。那么这几个第一连续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把中埃关系作为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中国与非洲关系、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关系，都可以做出一个教科书式的标杆和引领。
1: 叶教授刚刚说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之前看到郑熙发了一条视频，说是自己学了9年汉语，对不对？而且说觉得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2: 是的。
1: 而且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微信名片上写了一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我懂你开始。”
2: 是的，因为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国之一，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要互鉴。就是你懂我的金字塔，我懂你的长城，这样的心就近了。2016年，我记得习近平主席他引用过一句话，他说过：“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虽然中埃两国没有万里，但是只要我们相知，万里也能变咫尺。所以你懂我，我懂你，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0: 郑熙说的这个“懂你”啊，我觉得特别戳中我们。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正像我们中埃两国70年的友谊一样，都是从一点一滴的交往交流开始，不光是国与国之间的这样的交往，也更多的体现在普通人的烟火寻常当中。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互鉴前方小分队的镜头，一起去开罗的街头溜达溜达。
6: 跟随着习近平主席的脚步，此时此刻我站在吉萨高原，眼前是4500年前的金字塔，身后是数千年历史的古埃及文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

0: 哟，他就是埃及小伙王帅。
1: 各位好，我是来自埃及的王帅，欢迎大家来埃及。这里是我们埃及著名的金字塔，这是霍夫金字塔。对，这霍夫也是曾经是世界最高的建筑。
0: 世界最高的建筑，
1: 对，
0: 那就和我们中国的长城一样。中国长城是古代世界最长的建筑。
1: 对，中国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是我们的文明的象征。这里是哈夫拉金字塔，这里是蒙嘎拉金字塔，这是我们古埃及人建筑的这个陵墓。它历史有4500年的历史。这里是埃及开罗的哈利里市场，这个地方大概有640多年的历史。他们每天看到很多中国游客，他们就开始学用中文来欢迎你们。
0: 确实哈，我来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个地方一看就很有历史感。
1: 对，
0: 而且呢，在这儿能够闻到很浓的一个香料的味道，
1: 是
0: 带着很强的一个本地的特色。隐约的还能听到一些在锤铜的声音哈，还手工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1: 他们有很多这里手工的产品。我们就今天看飞虾尾咖啡店，它是一个有250多年历史的一个咖啡馆。
0: 好，我们先去看一看。
1: 好，这咖啡馆它很有名的原因是我们埃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基布马赫胡兹，哈利利市场就是他的家。然后他每天早上都来到这里喝茶。哎，这个茶你看到，你泡一下，这是我们埃及的这个茶叶加薄荷，这个茶叫 shay， 对 shay，
0: 听起来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茶叶的这个发音。
1: 埃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站，很多人也说这个丝绸之路的商品到了埃及之后大部分是在哈利利市场这边卖掉的。
0: 那我们用中国的老习惯在埃及喝上一杯。
1: 好，您干杯。哎，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尼罗河畔啊，
1: 我们与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上大学呀，出国留学，结婚生孩子，都会跟尼罗河一起度过的。其实尼罗河对于我们埃及人来说是我们的生命的钥匙，它都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可以说跟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的。
0: 所以我也要感谢你啊，陪着我一起度过了在开罗非常重要的一天。
2: 安琪，你注意到了吗？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非常多的这个熟悉的中国元素啊。
3: 对，我看到打车软件，
2: 对，
3: 太熟悉不过了。
4: 对对对，在埃及打车也可以用滴滴，又方便还实惠。哦，而且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埃及打车有一个车型在中国是打不到的。
2: 啊，摩托车，
4: 他摩托车，它的身板比较小，它可以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
3: 所以中国的打车软件能够在埃及用起来，中国的新能源车能够在埃及街头跑起来，这背后其实离不开中埃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往来。
2: 没错，这就是入乡随俗，还把细节做足，然后让你运用自如。这一次呢，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期间呢，双方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哈，中埃双方将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经贸往来等领域加快合作。这个话题我觉得浩然肯定特别有发言权啊。我听说你有一个小目标是吗？
4: 是，我每次拍视频最后都会说一句话，我是埃及小尼，目标带领中国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2: 目标是带领10000家企业走进埃及。
4: 很多人问埃及到底优势是什么，很多人会猜土地或者人口，其实啊这些都对，但是埃及真正的优势就是亚非欧三洲的交汇地这个区位优势，以及跟世界各国的贸易协定的关税优势。埃及的产品出口欧洲是零关税，出口北非是零关税，出口非洲是零关税，出口中东是零关税，包括今年2026年5月开始，埃及的产品出口中国也是零关税。在这个苏伊士运河经济特区有一个中埃的非常标志性的项目，叫中埃泰达经贸合作区，如今已经有200多家大型的生产企业在埃及落地，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企业。
3: 虽然说埃及96%的国土都是沙漠，但是呢，在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那里长出了一片中埃合作的新绿洲，我们就跟着记者一块儿去看一下。
5: 这里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的合作性项目，而我身边的张总呢，就是这个园区的招商总监。张总
6: 你好。
5: 他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合作区从无到有的全部历程。
6: 我们现在所在的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7: 好，下面那我就带您去参观一下企业。
5: 好的好的。已经都穿戴整齐了。
7: 你看，这个就是西电 EG Mac 公司，它是比较早进入到埃及的企业，也是跟园区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一家企业。它主要是生产高低压电器的设备，现在也是带动了埃及的这个高低压电器设备技术的升级和成长。
5: 我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边在作业的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本地化的员工。
7: 是的，西电 EG Mac 呢，它的本土化率现在已经做到超过了96%。哎，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不光是把设备和技术引进到埃及，也是把这个埃及工人进行了这种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的这个发展。语言通了，技术通了，人心也通。
8: 我不认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公司，我认为它是一个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品牌。
9: 我的工资很好的，
5: 工资很好，
9: 这个是好的情况，我干净，我很满意。
5: 我也了解到说许多企业入驻咱园区看中的更多是这个区域枢纽的出口便利和税收政策，是不是？
7: 是的，埃及它这个经济特区属于投资鼓励 A 类区域，是在企业经营之后7年内按照投资50%的这个比例给企业所得税进行相应的减免的这个政策。它主要洗碗机辐射的是埃及以外其他的这个国别和市场，然后它的出口比例已经达到70%左右。
10: Yeah, it's too much experience I have ever given, especially in different field of the manufacturing.
5: 10多年前， 湾，这里还是茫茫戈壁，飞沙走石。而今这里有路、有厂、有技术，有上万人的生计。从戈壁到新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走出了一条中埃共赢的合作之路。
2: 刚才这个短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硬实力。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
3: 所以说不只是有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产品出口到埃及，在中国也有很多来自埃及的好东西。刚刚我就注意到桌上这盘橙子了，这是来自埃及的橙子吗？
11: 是的，我这次主要是带了埃及的橙子，不仅因为它特别甜，因为它是领关税实施之后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埃及好物啊。因为埃及是一个热带地区，所以这个阳光给的特别足，就是为我们这个橙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
3: 环境。
11: 对了，所以你看，在中国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甘蔗不能两头甜”？
3: 对，
11: 我们的橙子两头甜啊，因为中国你看这特别大的市场，对很多埃及的中小企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3: 所以这个就实现了一颗橙子两头甜，一边鼓了荷包，一边甜蜜了舌尖。
11: 没错，
2: 让一个橙子既享受埃及的阳光，又享受中国的雨露。所以叶教授，你看是不是一个小小的橙子就体现了我们中埃经贸往来的发展变化？
12: 农产品进口，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它绝不会是个终点。我们为什么要在埃及建立大量的工业园区，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实现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中国的人工智能在这个埃及的落户对接，原因就在于双边关系真正的提质升级是要在贸易结构上进行全面改善。小尼说要把10000个中国企业带到埃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小目标。你的第二个小目标其实是可以把更多的中埃合资企业带到中东市场，带到非洲市场。
2: 所以说从一颗橙子的甜蜜双赢再到人工智能啊，中埃经贸都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中埃同属文明古国，但烟火寻常里总有些让你意想不到。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互鉴节目的传统板块了，叫做是真的吗？让我们两位来自埃及的朋友给我们答疑解惑啊。首先请听题，埃及没有四季是真的吗？
4: 其实是有四季的，但是我们的四季被合并同类项了啊。就是我们有夏季和冬季，冬天的话就是非常舒服了，大概是15度左右。
2: 你管这叫冬天吗？15度，零上十五度
4: 是零上十五度。
3: 那我们这算是秋天。
13: 所以模仿一下广泉，没有四季，只有两季。你看就是旺季，不看就是淡季。就是不管是在风里、雨里，还是节目里，埃及永远欢迎你。
2: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埃及人的手是他们的第二张嘴，是真的。
4: 啊，这有意思了。
13: 其实你看，因为语言会骗人的，
4: 对。
13: 但是埃及人的手势不会骗人的。我们给大家 demo 一下，
4: 来。
13: 倪总，这个项目就靠您了，我这投了几百万了，就你得帮帮我。
4: 哎，那也哈比。
2: 哎，那我帮你盯着啊。
4: 差不多，有点接近，90%接近吧。
3: 包在我身上。
4: 对，
13: 这个是最准确的，
4: 真的
2: 包在我眼底下。
13: 对，
3: 那为什么包在这里？
13: 这样的，因为啊，你上面不是一般说这个？哎呀，你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你眼里。
4: 对，
13: 他这个意思，我已经放在我眼里了，一直在我眼前。
4: 就是你的事儿在我眼里，或者你在我眼里。
3: 最重要的事儿放在这里。
13: 对了，
4: 对了。
3: 下一题是：埃及据说人人都是社牛，是真的吗？
13: 埃及人不能错过任何一个能交朋友的机会。
4: 对，
13: 你看你。刚从抵达埃及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在中国，你在欢迎来到北京国际机场，对吧？埃及的开罗国际机场你刚到了，你会发现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牌子说的埃及因为您的到来而被照亮，或者你的到来照亮了整个埃及。在埃及真的没有社恐，只有社牛。
3: 感受到了，
2: 当每个游客一进入埃及的时候，就感觉每个埃及人在跟他说你在我的
13: 是的。
2: 所以我今天也得到了一个关于埃及人热情的冷知识，
4: 是
2: 就是埃及没有
13: 谢，
2: 人人都是艺高人胆大啊。那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气候很行，手势很灵，人人社牛，非常热情。
4: 对，
2: 原来我们埃及有这么多妙不可言的好光景。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还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馆藏超过10万件文物。
3: 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习主席的脚步打卡了大埃及博物馆，我们一块儿看一下。
5: 我身后就是大埃及博物馆了。今天木建前方小分队也专门来到了这座文明的殿堂。再过两个月，大埃及博物馆就迎来开馆一周年。我今天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朋友，埃及中文导游阿巴斯。
14: 老朋友你好。
5: 你好，
14: 欢迎到埃及。
5: 谢谢谢谢。
14: 请请，今天我带你过去看看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文物。
5: 好，
14: 走。
5: 每一个刚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眼前这个巨型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雕像所震撼哦。
14: 是的，这是著名的拉姆西斯二世，埃及历史上最有名的国王。他是整块石头有3000多年的历史，高1米，重量超过80多吨。问题是他是整块石头，古埃及人怎么做到的？这么大的石头怎么雕刻的这么精美呢？确实很震撼。
5: 是的。来到的就是博物馆的精华所在啊，图坦卡蒙展区。我每一次来到这儿都是人山人海。
14: 是的，因为大博物馆的最有名的文物就是黄金面具，这是著名的图坦卡蒙国王，他是9岁上台，19岁就死了。我们在他的坟墓里面找到了超过5000多件文物，这个面具它是纯金的，它的重量超过10多公斤，它不单独在记录当年的国王的样子，他记录的是国王下一辈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想告诉我们，以后我们面对下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稳定，带来这么可爱的笑脸。那么多的外国人，那么多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就是站着在面具，为了跟他面对面谈。这是黄金的作，古埃及的艺术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你可以看到一对夫妻，国王和王后，这王后都是手里拿了一个精油，然后准备把这个精油抹一抹在国王的身上。然后也可以看到上面一个太阳，在古埃及文化里面，这个光线就代表光明。他们这么放松，这么和平，就是在光明下、照顾下，活得这么精彩，活得这么开心。

0: 中国人看古埃及文明会有很多共鸣的地方，因为古埃及和中国都是大河滋养的农耕文明。
1: 是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它的基础上面就是在道德一个基础，要互相尊重，要想尊重自己，然后尊重别人。学了中文之后，它改变我很多，不是让你了解对方而已，它会让你重新认识你真实的自己。

0: 我看大埃及博物馆真的是馆藏太丰富了啊，黄金面具、这个太阳船，还有法老战车等等等等啊，都是我们文明的珍宝。而且博物馆本身其实就是中埃文明互鉴的产物。
1: 是的，
2: 虽然我没有去过埃及，但是我知道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家门口看到了古埃及文物。因为去年的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1: 是的，
2: 而且说是一票难求，有277万人次去看。
1: 是的，我平时在上海，我有发言权。我当时预定的时候是提前一个月订的下个月的票，到了之后呢，人山人海，就是在里面的这个文物在这里，但是它前面隔了三层人在看，所以我还得先巴拉巴拉先到前面我才能看得到，所以非常的火。
2: 中埃考古合作方面其实有很多亮眼的成果。
3: 没错，其实还有萨卡拉入选了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为我们当时挖掘了很多的这些，应该有几百个文物吧，啊，里面还有最有名的叶教授，也真的应该叫什么绿莲观。一些中国的科学家来到埃及，然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了这种扫描啊、数字化，包括研究。我觉得中埃两国相互借鉴这样的一个考古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缩影。
2: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埃及的古文物，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埃及的特产可以让我们先一睹为快。
1: 我专门从埃及空运了一个缩草纸。
0: 哦，真的是空运的吧？
1: 是，
0: 手感还是比较厚的。
1: 这个是图坦卡蒙。
3: 是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去找这个纸缩草，把它的那个外壳给削掉，然后就是挑了它里面的那个叫它，锁芯，这个芯，然后就把它切成那种非常薄的那种一片一片的，然后这个不是很明显，广泉里面手里的那个特别明显，你会发现，就是一条横的，一条竖的
0: 经纬线。
3: 对了，它是这样的，
0: 编织
3: 一层横着放，一层是竖着放。
0: 对，
3: 然后这样就是把它那种交叉叠放。
4: 很有意思啊，就是那么中国人发明的纸，是需要用纸浆来制造的，这是一个化学工业过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们谈论的是纸，那么纸的故乡就是中国。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一个类似于纸的书写载体，那么它的载体就是来自于埃及，而且纸这个词在，英语世界和在整个西方语言世界中的这个词根 paper 也是来自于埃及的。有意思的事情是，缩草纸之所以后来不被使用了，就是因为阿拉伯人把中国的纸带到了地中海。缩草纸和中国的纸虽然不是同一种东西，但它有都是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对，不管是这个压草片还是打纸浆，都是文明之光，
1: 是
0: 都是想把文明更好的传承下的秘方。
4: 那这次通过这个习主席的访问，我们看到中埃两国的文明互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习主席专门去了大埃及博物馆，那么两个古老的文明，那么在这一刻其实是有了更深刻的交汇的。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埃合作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界太需要双方的互惠合作能够构成国家间互动的动力，而不是复合博弈、零和博弈、战略互损这些所谓脱钩断链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的世界，倡导中埃的文明互鉴和经贸合作，它所产生的这种御寒是远远超过中埃双边关系本身的。
0: 这也是文明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最生动的注脚。自建交以来，中埃保持深厚友谊，始终航向不变，动力不减。
2: 这一次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埃及，为新时代中埃关系注入强劲动力，相信未来两大文明古国定能携手前行，越来越好。
0: 感谢各位嘉宾做客互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5: 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

0: 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秋意渐起，中国人的餐桌也悄然换上了应季的滋味，人们在这个时节的食欲总比盛夏时来得更扎实一些。而在最近大热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也一再提起好好吃饭这个朴素却动人的概念。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或许就是不论日子多忙，只要有一顿踏实的好饭，那就是最好的治愈。而一顿好饭里又怎么能没有下饭菜呢？他们往往不像大鱼大肉那般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婉约，却总是咸鲜适口，挑动味蕾，能把一碗朴素的白米饭化为神奇。从乌江岸边的涪陵榨菜，到渤海之滨的大连咸鱼，从岭南侨乡的江门辣味，到千年古城的潮州卤鹅，一碟碟下饭菜既承载了寻常人家的三餐四季，也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典型味道。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下饭的小城，在一蔬一饭的朴素滋味里，品味他们的烟火底色与生活质。

0: 如果要推举一种国民级别的下饭菜，相信很多人会把宝贵的一票投给涪陵榨菜。这种原产于中国西南的小小榨菜，从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它甚至和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一起 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涪陵榨菜的原产地是重庆涪陵，这是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一座小城，而榨菜的诞生则源于一次偶然。那是1898年冬末，涪陵的青菜头迎来丰收， 却让定居在此地的一位名叫邱寿安的商人犯了愁。为了防止蔬菜腐烂，他最终借鉴了腌制大头菜的方法，又在其上增加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关键步骤，以此逼出菜里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最终形成了一种三腌三榨的特殊工艺，也成就了
1: 涪陵榨菜响当当的名头。这种三腌三榨的工艺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跟随一位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道下饭菜的诞生过程。立春前的十几天里，长江与乌江交汇处青山绿水，绿意盎然，漫山遍野都可以见到一种绿色的植物。在涪陵传承了一个多世纪的手工榨菜，就是由它加工而成。这就是涪陵人用来腌制手工榨菜的主要食材， 青菜头。要想制作出好的榨菜，就要从如何选择青菜头开始。在立春前的15天，砍收的重约3-5两的青菜头是最适合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 生活在长江地区的涪陵人，在这个时候忙碌了起来。农耕者们要抓紧时间，赶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收获他们辛苦劳作了半年的成果。这个位于长江边的小院叫万家院子， 每年春节来临之前，都会见到这么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制作着传统手工榨菜。他叫万少碧。万少碧的父母亲都是制作传统手工榨菜的好手，现在万少碧也成为了涪陵传统手工榨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万少碧制作手工榨菜的方法不仅仅传承了风脱水全形榨菜制作技艺的腌制方法，也加入了母亲多年来制作榨菜的经验。将新鲜的青菜头手工切丝切片后，风量脱水。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 涪陵手工榨菜制作技艺，制作的精髓就是三腌三榨。一腌一榨，是指将新鲜的青菜头穿起来后晾晒风脱水；二腌二榨，是指将第一次风脱水完的青菜头，利用工具进行再次压榨脱水。 三腌三榨是将前两道工序完成以后再次进行压榨。传统风脱水全形榨菜的腌制，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变化。

革。第一次的变革是把在屋檐和树枝上晾晒的传统改在长江边的河滩地，用搭菜架的方法来风晾脱水。长江枯水季节的时候，涪陵人在江边的河滩地就开始搭架晾晒青菜头，把筛选好的青菜头用竹篾丝将它们穿起来搭在菜架上。涪陵这个地方在春天来临之际通常是雨水少阳光少，但恰恰是这个时节的江风正好有利于青菜头的风干。

0: 串剥后的青菜头上架后，要经过长江河谷的江风徐徐地吹干。15天之后，青菜头下架，然后再进行腌制。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也严格遵循着风脱水的方法。晾在簸箕里的榨菜丝和榨菜片是不能沾露水的，白天端出来，夜里又得端进去，反复这样的晾晒，直到风干以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万绍碧完成了前几道工序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将会变得更为仔细。万绍碧来到他熟悉的菜市场，精心挑选着那些五颜六色、香气扑鼻的香料。最终做成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口味的好坏就取决于这一道工序配料。看似简单的配料工作，却是一件非常讲究的事情。配料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到榨菜最后的口感。在配料的过程中，香精料的种类有20多种，山奈、八角、五香等等，而在这其中，辣椒和花椒的选择是最为讲究的。万绍碧制作的榨菜丝和榨菜片，它的独特风味就来自于这一步。将2斤条放入铁锅，用小火焙干，然后将焙干后的干辣椒倒入石臼中，用力捣成干辣椒面。最后将辣椒粉与花椒、20多种香料粉、食盐搅拌在一起备用。这时配料的全部过程就算完成了。接下来万绍碧就要开始拌料了。他把精心搭配好的配料均匀地撒在2次晾晒后的榨菜丝上。拌料的过程是用2块大木板反复地将榨菜丝抛向空中。在这个过程中，菜丝和配料充分地混合均匀。和配料混合均匀之后，就会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入坛。全行风脱水榨菜在完成装坛后，就要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封坛。封坛是先将白水泥搅拌好后，对陶坛的坛口进行完全密封，这样才能使榨菜在坛内充分发酵，保持住它的香味和脆度。这一道工序的关键是用竹签在刚密封好的陶坛上扎一个小洞，这样才能够释放出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以避免陶坛的破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让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也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忙碌的生活中，人们可以放慢脚步，花一点时间了解过往的历史。跟随着涪陵手工风脱水榨菜技艺的传承人，去慢慢品味那手工榨菜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岁月所承载的酸甜苦辣，是长江的江风带来的阵阵菜香。
1: 品味过涪陵榨菜的咸鲜脆爽，我们的味蕾似乎刚刚被唤醒，而中国之大，下饭的味道当然远不止这一种。同样是下饭二字， 到了别处又会生出怎样截然不同的味道。从巴渝到海滨，从岭南到川西，这些地方的人们在制作下饭菜的领域又有着怎样独门的看家本领？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中国酿造》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我们旅途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一座被黄海和渤海环抱的半岛城市大连。这里的渔民世代与风浪为伴，在千百年的传承中，他们熟练掌握了如何将盐、风和时间这三种要素与海中的渔获完美结合的方法。刚出水的鲜鱼在海风中慢慢地脱去水分，在粗盐的浸润中锁住鲜香，最终变成一种咸香紧实、耐存耐放的滋味，它就是大连咸鱼干。它曾是渔民出海时赖以生存的口粮，也是远行游子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那么海风与粗盐究竟施展了什么魔法，能让一条鱼脱胎换骨？这道让几代海边人念念不忘的下饭菜，最地道的吃法又是什么？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栏目，一起去寻找答案吧。
7: 每年秋风起，趁天气干爽，王连珍都会晒一些咸鱼干，除了自己食用，还要寄给远在南方工作的弟弟。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渔民，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海的味道潜藏在他们生命之中，而咸鱼干是他和弟弟共同的儿时味道记忆。几十年过去，这口老味道始终不变，关于大海的记忆，关于咸鱼饼子的味道，更是他们一辈子的心头好。味道调查员找到王连珍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制作咸鱼干。这制作咸鱼干会有哪些门道呢？
8: 这是在干嘛呢？
9: 腌上腌鱼。
8: 哦，直接撒盐了是吗？
9: 对。
8: 行，我能做点什么吗？
9: 撒盐。
8: 跟你一起撒盐。
9: 哎，
8: 好嘞，我先把围裙带上。
10: 咱们是这个就是腌鱼的盐是吗？
9: 腌鱼盐，
10: 直接把它撒上去。我看您是，我直接这么抓。
9: 啊，对，
10: 好嘞，
9: 这样撒，哎，
10: 直接这么撒上去。
9: 对对。
7: 腌制咸鱼看似简单，但听了王大姐的介绍，我们才知道这其中的说道真不少。处理好的新鲜白鳝鱼要用海水清洗，即便是清水，最好也要加入少许食盐，这样才能尽量保留白鳝鱼本身的鲜味，也不容易变质。腌制时则要选择大力的食用粗盐，因为相比细盐，粗盐吸收较慢，这样既能保证鱼肉风味，又不至于使盐的摄入量过大。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清淡少盐、注重饮食健康的年代，这样的腌制手法也能符合当今绝大多数人对于健康饮食的基本的需求。 王大姐采用这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工具来晾晒鱼干，加工好的咸鱼用通风性好的纱网罩起来，防止飞虫污染。另外，咸鱼下面还可以晾晒一些萝卜干，一举两得。接下来，咸鱼干的制作就交给时间和风了。风干脱水后的咸鱼干散发出一种咸香的气味，保存住了海鱼的营养和味道。但是这咸鱼干该怎么吃才是最地道的大连家乡味呢？以前捕鱼为生的渔民会连续好几天在大海上作业，捞上来的鲜鱼就直接在渔船上晾晒成鱼干，以方便保存和食用。而在海船上吃饭，重要的就是省事方便，就地取材的咸鱼干配上耐饥顶饱的玉米面饼子，就成了许多渔民海上餐食的首选。今天王大姐要烹制的就是这道当地人最爱的咸鱼饼子。咸鱼干的制作需要时间的打磨，但是咸鱼饼子的制作方法却出乎意料的简单。咸鱼干洗净切断，不需要再加任何其他调料，只等上蒸锅就可以了。接下来就该制作这道美食至关重要的另外一半了，就是玉米面饼子。
11: 这个就是咱们是纯玉米面嘛？
12: 对。
11: 还用热水过啊？
12: 嗯。
11: 咱们这个水的温度有什么讲究吗？
12: 弄那个温水烫一半，烫一半完剩下弄凉水。
11: 哦，是先热水烫一半，
12: 对，
11: 然后再是凉水。哎，我闻这个玉米的香味其实已经上来了。
12: 哎，很香呀，
11: 已经。那咱们开始啊！
12: 开始，
11: 迫不及待。
12: 你跟我一样，你坐一会儿。
7: 和好的玉米面在手里团成圆球形，再用手拍几下。此时全部的注意力都要集中在手上，往前一推，玉米面饼子就顺势稳稳地贴在了烧热的锅边上。一口柴火大锅，原始而粗放，锅的中间放上地瓜和咸香的鱼干，锅边再贴上一圈散发着清香的玉米面饼子。甜味、鲜味、香味，每一种食材特有的气味在锅中交融，这种混合的味道在水蒸气的升腾中不断彼此渗透，彼此交融，将单纯的味道变为复杂，将单一的口感变为丰富。
10: 哎呀，终于开锅了。我看看哈，我闻着这个味儿我就觉得特别的想吃。哇，你看这颜色，这个就是纯玉米做的饼哈。
12: 玉米面
10: 很香，它有一种那种玉米本身的那种醇香的味道。咱们直接就是就着这个饼子吃鱼是吗？
12: 对对对，
10: 我看看这个肉哈，尝一下味道哈。
12: 尝啥味道？
10: 就一口这个。
12: 哎，可香了。
10: 嗯。一开始刚吃这个鱼的时候感觉还有点咸。
12: 哎，对。
10: 因为它是晒到了这种七分干嘛。
12: 哎，对对，
10: 里边还是有一点点它那个汁水保留着的。有鱼的那个鲜味儿，也有咸味儿，再最后加上一口这个饼子。
12: 饼子。
10: 完美，
12: 完美。
10: 再来一个。
12: 嗯，
7: 咬上一口一面微微焦黄的玉米面饼子，嘴里满满是玉米面粗糙的口感和香甜的味道，再就一口充满着韧性与嚼劲的咸鱼干，玉米面的清香与鱼干的咸香在口中相互柔和，带给人扎扎实实的满足感。咸鱼饼子虽然用料普通，但却是朴实的渔民们最爱的家常菜之一，它在渔民的劳作和生活中诞生，也在一代代渔民的日常餐食中延续。当海风吹过面庞，都会让人回想起关于家乡那片大海的味道。也许家的味道是长久存于我们记忆深处的思念，每次想家的时候，通常

0: 都会第一时间想起一种味道，一道菜肴，无需复杂，却让人牵肠挂肚。
1: 尝过了海风中的咸鲜，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来到岭南侨乡江门。这里的人们对于下饭的理解又多了一层甘甜，当地最好的下饭菜

0: 了一般的配料外，还要加入大量蔗糖，这样才能保证入口时甜味先行，咸味随后，油脂在舌尖化开，裹住每一粒米饭。那么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在百余年前走出了一条与川式、湘式截然不同的辣味之路呢？在那一串串色泽红亮的腊肠背后，又藏着怎样代代相传的配料心法？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当地人的厨房，去看看这一口咸甜背后的故事。
1: 江南的老味道不仅有陈皮的甘苦，还有辣味的咸甜。在中国各地，辣味自成一派，如川式辣味，在调味时需要加入花椒和辣椒，还需燃烧柏木熏烤后晾晒。而广式辣味咸是鸡味，还需加入白酒去腥，大量蔗糖让广式辣味立刻俘获了大批嗜甜的食客。广东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辣味。十一月的清晨，天气难得微凉，是制作辣味的好时机。李玉一早来到了菜市场挑选猪肉，孙子李杰文从小喜欢吃辣味，每年这个时候，李玉都会亲手制作一些。相传在上古时，华夏先民把农历十二月的合计叫做腊，因此十二月又叫腊月。而冬天以盐渍经风干或熏干的肉类则称作腊肉。江门江海区的李岳镇是广东省有名的腊味之乡。李岳人何时开始制作腊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老人回忆，清朝光绪年间，当地便有许多人制作腊味。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李岳人就已经开设腊味连锁店。随着江门地区人口迁移，腊味也远销海外。李玉今天准备制作两种腊味，腊肉和腊肠，这也是广式辣味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年轻时在辣味厂工作的经历，让李玉对于用料的配比有着严格的把控。腊肉的制作并不复杂，新鲜的五花肉加入盐、糖、白酒和酱油，混合揉搓即可。腊肠的调味与腊肉稍有区别，无需加入酱油调色，但制作过程却更加复杂。这种薄如蝉翼、格外坚韧的肠衣，取自剔除脂肪晒干的猪小肠，相比于人工合成的蛋白肠衣，李岳人更偏爱传统天然、造价更高的猪小肠。家庭手工灌制腊肠，需先将瘦肉绞碎，然后与切成小块的肥肉混合，再加入提前调制好的调味料，往特制的漏斗中填肉馅儿。不挤压，一根腊肠就灌制完成了。灌制好的腊肠用特制的钉板戳刺肠身，防止猪肉脱水后胀破肠衣，再用水草绳分隔成合适的长度，

0: 至此，李玉的腊肉和腊肠才完成一半，剩下的工作要交给时间和天气。李玉期待着晴朗凉爽的好天气，也期待着与孙子一起分享的时刻。经过十多天的日晒和干燥，腊肉和腊肠表面已经脱水变硬。切开腊肠，鲜红透亮，动物油脂被驯化的醇厚清甜。李杰文要到学校上晚自习，祖孙俩说好了要一起吃晚饭。对于广东人来说，腊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与米饭一起蒸煮。孙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饭桌上的气氛并不活跃。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源于对外界的未知。或许当他踏出家门，独自探索世界时，才会恍然想起这相对无言的晚餐和爷爷亲手制作的家乡腊味。无论是家庭制作还是工厂制作，腊味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那句秋风起，食腊味传递的温暖，将跨越时节和山川，把家的味道送到每一个心怀故乡的人身边。
1: 从腊味的咸甜醇厚中回过神来，我们继续向东，走进粤东的千年古城潮州。这里出产一种可以完美搭配米饭的美味，卤鹅。如果前面几种下饭菜走的都是脱水风干的路线，那么潮州卤鹅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它靠的不是去掉什么，而是给予什么。一口大锅之中，十几种香料在热汤中翻滚交融，彼此成全，然后将一只大鹅层层包裹，让滋味从皮到骨，从外到里慢慢地渗透。看似繁复的工艺里，包含着人们对入味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正是有了这种执着，最终形成了卤鹅咸鲜回甘的独特风味。那么千百年来的潮州人究竟是如何坚守这样的工艺和味道的？在一只卤鹅身上又究竟承载着这座城市怎样的待客之道？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潮州去一探究竟吧。
2: 潮州幸福感总是与食物相伴而生。清晨的菜市场里，阿婆摆出自己种的小菜，肉贩麻利地拆分着新鲜的猪肉和海鲜。而走出菜市场，转过街角，一阵醇厚的卤香扑鼻而来，油光锃亮的卤鹅便是这座城市最平实也最动人的滋味。
3: 走在潮州的街头巷尾，一阵阵醇厚香气总会随风飘来，因为每隔几步啊，就会看到一家这样的卤鹅店铺。看，刚出锅的卤鹅就这么挂在明档前微微晃动，油光锃亮的，很有食欲。
2: 我们走进被誉为卤鹅之乡的灵溪镇，这里走出了潮州最负盛名的溪口卤鹅。溪口是灵溪镇下辖的一个片区，始建于宋末，这里生活着2万多人，以刘姓为主。卤鹅制作技艺在溪口传承了700多年。清代时，刘氏祖先大胆突破传统卤鹅5香8角的配方，将溪口特产白糖大量的用于卤汤之中，并佐以南姜、红蒜头去腻增香，形成独特的甜香型风味。这一创新举措打破了潮汕卤味一贯的咸香特色。

0: 在锅温已经差不多了，就该放这些香料了。
1: 对。
0: 我们看看有哪些，这是花椒。
1: 对。
0: 草果是吧？
1: 八角。
0: 八角。
1: 桂皮。
0: 桂皮。
1: 配方我们是按照主火和提，主六和六提六，像这种就是主六，起到一个卤水的一个基调，然后虎六就是来辅助这个主六。
2: 西口卤鹅由十八味料卤制而成，但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叠加。主料入锅后，刘会长徒手翻炒，他坚信掌心感知的温度比任何仪表都精准。当空气中的香味浓至饱满，香料表面微微泛出焦黄，他立刻起锅，将炒好的香料装袋备用。接着是炒糖色，随着温度的升高，锅中泛起的大泡逐渐变成绵密的小碎泡，最后沉淀为醇厚的枣红色时，糖色就炒好了。随即刘会长向锅中加入提前熬好的高汤，这是用三年以上的石铜鹅小火慢调而成。高汤煮沸后，便开始逐一加入刚炒好的料包以及其他辅料。
0: 我看这边是有新鲜的调味料哈，这些是一会儿都要放到锅里面吗？
1: 对。
0: 这个叶子是什么呢？
1: 这个叶子就是郎姜，这个是我们潮州先祖从南洋引过来，这个郎姜这个是很霸气。郎姜一下，所有的杂味都被它掩盖掉。潮州卤鹅这个郎姜是灵魂。
2: 半斤姜片打底，多种调味料前赴后继，在红蒜头、青蒜等提味增香和去腥为主的香料入锅后，卤汤才算真正完成。即便不算慢调高汤的时间，这锅卤汤也足足花了四个多小时。刘会长小心地把当天宰杀的大鹅放入锅中。潮州卤鹅采用180天大小的石头鹅来制作，每只鹅的重量都在20斤左右。
1: 这个卤鹅是三分卤七分泡，30分钟丢一下，让这个鹅腹内的那个汤让它流出来，重新放下去的时候，就是让外面的这个卤香再重新流进去，然后又重新翻挂来。
2: 每一次吊挂都是为了下一次的彻底浸泡。一只卤鹅必须经历三次这样的循环，而在三翻三吊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则是控制火候的大小。如此往复，直到卤水一层一层地渗透鹅肉的每一丝纤维。天色渐暗，一只凝聚了匠心与技艺的卤鹅才算制作完成。
0: 经过了2个小时的等待呢，这只卤鹅终于是烹饪完成了。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光泽、色泽，还包括它整个的形态。其实考验的就是卤制师傅的手法。
1: 没有错，首先一个又这个鹅它本身的食材好，又大又胖又肥，还有一个日子一定要足。
2: 跟北京烤鸭一样，潮州卤鹅不同的部位也有不同的切法。师傅都受过专门训练，手起刀落间，腿、翅、胗、肝各归其位，干净利落。而在这当中，潮州人最看重的就是鹅头。
0: 鹅头我了解到，其他的价格是在鹅的全身是最昂贵的一个部位了。
1: 如果是3年以上的这个老鹅，那么这个鹅头就是很贵。正常我们在潮州一条是1000多块。
0: 那为什么单独是额头这个部位那么的贵呢？
1: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文化有关联。我们潮州吃额头基本上又宗族这个族长比较有话语权的人才有资格吃这个额头。
2: 在潮汕人的宴席上，卤鹅从不缺席，从选鹅开始就极尽挑剔，再配上那一套卤鹅的功夫，潮州人对卤鹅的这份讲究早就不只停留在逢年过节。平常日子里，一只鹅从鹅头到鹅掌，哪个部位最香，怎么吃才对味，潮州人都有独特的门道。鹅头只是八珍拼盘的序幕，其他部位也都各有滋味。鹅掌筋道入味至骨，鹅肝入口即化，留下满口醇香，鹅蛋绵密紧

0: 时，越嚼越能品味出卤香与蛋香的交融。
1: 我其实还蛮想尝尝鹅肉的。
2: 什么感觉？
1: 好香啊！首先它就是脂肪的那种油润感，它这个肉是一点都不柴的，而且很入味。它的卤汁里面18种香料，它的味觉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2: 对
0: 潮州人来说，一只卤鹅就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从选材到卤制，从刀工到摆盘，我们通过一只卤鹅读懂了潮汕人的性格。他们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把所有的讲究都融入到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2023年，潮州卤鹅及其制品团体标准正式实施，对原料、工艺、卫生和包装等内容进行规范，推动了潮州卤鹅从家庭作坊向标准化、产业化转型。通过真空锁鲜技术，把卤鹅的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1个月，极大拓展了潮州卤鹅的销售市场。正是每个环节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才会让卤鹅的香味一直飘散在每个家庭的餐桌上，飘在潮汕的炊烟里，也飘在每个游子的心中。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直到我睡得轻。
1: 我们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成都。说起成都乃至整个川渝地区，下饭的与其说是某一道具体的食物，不如说是一种味道，那就是麻辣。这种味道不像咸鲜那样直白，也不像咸甜那样柔和，它是一种侵略性的压倒性的味觉风暴。麻是花椒在舌尖引爆的微小电击，让人口舌生津。辣是辣椒在口腔里燃起的一把火，热烈而张扬，让人欲罢不能。更重要的是，川渝人家的麻辣是讲究层次的，麻与辣从来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此起彼伏，相互成就。而在这片麻辣的汪洋大海中，如果要挑选一道最具代表性的菜式，那大概非麻婆豆腐莫属了。一块本来素白无味的豆腐，究竟是如何被调教出如此霸道又迷人的滋味？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角色川菜》，一起走进成都的宽街窄巷，去探寻这道家常菜的传奇。
2: 麻婆豆腐的起源距今已有150多年。清朝同治年间，大约在1862年前后，在成都北门万福桥桥头，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开业了，经营者是陈春富和他的妻子。万福桥当年是成都北门油粮行的重要通道，运送粮油的挑夫都会在这里休息吃饭。
3: 因为我们北门大桥呢，它出城啊，就是以前挑油的那种脚夫啊，挑了的油了之后呢，他们回去的时候，这油桶子里面的油呢就倒不干净，他们就习惯把这个油啊，菜籽油拿来呢，在这个饭铺里面加工豆腐，新鲜的牛肉把宰细，把这个牛肉呢按熟啊，然后再来煮的豆腐。
2: 陈春富妻子烹制的豆腐既麻又辣，鲜香滚烫，非常下饭，让饥肠辘辘的挑夫们过足了口瘾，也被其他食客广为传颂。一种说法是因陈春富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被人称作陈麻婆，因此陈麻婆豆腐的名号就被喊开了。陈麻婆豆腐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百姓喜爱，成书于1909年的成都通览将陈麻婆豆腐列入了成都著名饮食。民国年间的芙蓉化旧录中小食部分提到，北门外有陈麻婆者，善制豆腐，连调和物料及烹饪工资一并加入豆腐价内，每碗售钱8文，其牌号人多不知，但言陈麻婆则无不知者，其地距城4-5里，往食者均不淡远。但陈麻婆绝不会想到，他烧出的这道简单朴素的豆腐菜竟然长盛不衰，不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越洋过海，成为中华美食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一道由家庭妇女发明的家常菜，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其烹制过程又有何奥妙呢？成都陈麻婆豆腐店是国家命名的中华老字号，直接承袭了历史上陈麻婆豆腐的品牌与烹饪技艺。标准的麻婆豆腐必须符合麻、辣、鲜、香、酥、嫩、烫、整这8字真言。看似简单的烹饪方法，其中的奥妙 却非一般美食爱好者所能知晓，细微之处的功夫也非三五年能够练就。首先是豆腐的选择，豆腐的制作在中国主要有南豆腐和北豆腐之别，两者的口味和口感均有所不同。南豆腐俗称嫩豆腐，是用石膏点制的豆腐；北豆腐俗称老豆腐，是用盐卤点制的豆腐。一般情况下，麻婆豆腐选用的就是北豆腐，即老豆腐。
3: 南水做的这个麻婆豆腐，它有小孔在里面，在烹制的过程中，它可以让整个豆腐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入味。
2: 在川菜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对烹饪技艺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融进了四川方言的元素，使其更加生动而准确。都就是其中之一。
3: 字典上以前查不到的，为什么叫都呢？我想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呢，就说你烧这个豆腐啊，火大，如果你不守在面前，不煎笃的，那么笃的豆腐就不好吃。就是要煎笃，并且在笃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
2: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勾芡，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淀粉。鲜为人知的是，麻婆豆腐需三次勾芡，而且要讲究手法。
3: 第一次勾芡，把第一次出售水，我们用芡粉把它收汗，就把这个水要收干。好，然后再继续加热的时候，豆腐又要吐第二次水，又要勾芡去把这个水要收干。然后在它吐第三次水的时候，我们再把芡粉再下一次芡，下三次芡，它豆腐基本上就不吐水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整个勾的这个芡粉完全薄薄地包裹在每一块的麻婆豆腐的周围。
2: 如此精妙细微的区别，门外人实难体会，正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成就了一个个烹饪大师。他们有的名气冲天，一举成名天下闻；有的则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守着三尺灶台。
1: 中国人常说民以食为天，而食的底色往往就是这些最朴素最不起眼的下饭菜。他们没有宴席菜的排场，没有功夫菜的繁复，却日复一日地出现在寻常人家的饭桌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慰藉着每一个忙碌奔波的日常。其实所谓的下饭，从来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一点小菜，是土地与江河的馈赠，是海风与阳光的造化，是时间与耐心的合谋，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切眷恋和生存智慧。愿你我无论身在何方，饭桌上都常有一碟对味的下饭菜，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毕竟好好吃饭就是好好生活。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早秋曲江感怀》，由姚珂为您朗诵。
5: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朱颜亦消谢，白日无穷已。人寿不如山，年光急于水。轻舞雨虹了， 岁岁秋相似，去岁此悲秋，今秋复来此。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0集。
5: 18府街上果然有个报界工会。骑楼旁边开一扇门，里面就是简报社。查阅简报要登记身份，还需要花几角小洋。目录分类很仔细，广州民国日报，本部消息，民国18年。简报集放在架子上，一大本，放到窗边桌上，扬起一阵灰。这条消息的刊登日期标注在剪贴簿左边，民国18年6月13日。本报讯：广州地处要冲，共党活动频繁，卫戍司令部与市公安局连日严加搜查，共党机关迭被军警破获。本月9日晚，卫戍司令部事前据密报，珍惜豪贤路天官里后街23号系共党分子秘密活动据点，派员包围该处，当场发现3名共党分子，即拒不投降，负隅顽抗，与在场军警互相射击数分钟后，1名当场击毙，1名被捕，另有1名逃逸。本报获悉，被捕分子为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被击毙者为公安局特别侦缉科科员卢忠德，此人既系共党，却长期潜伏在机要部门，危害民国书据。

0: 此次伏诛实为人心大快之事。另有消息称，逃逸者为共党情报网头目隆东，此人于民国16年广州暴动后潜入地下，其爪牙深入广州政府军警各机关，上述卢中德即为其秘密组员。据悉，卫戍司令部已命人画像，分发各处严加通缉，定将该名共党逮捕法办。
1: 住在豪贤路这一带的人仍然把它叫成豪贤街，因为它沿着护城壕，看起来就像是弓弦。豪贤路靠近小北门，义军年与林问在东濠岸边下了黄包车，从豪贤路东头开始一路往里找。街巷交错，李方坚并没有指示路牌，除了本地居民，外人确实很少会跑到这里来。巷口出来一个年轻人，穿得干干净净，斜挎着一只布包，布包里四四方方，像是装着书，看样子是个学生。林问上前几步问他天官里，果然他能听懂外省人说话，指着刚刚出来的巷子说，往里走到底。巷子又窄又深，两边是人家的后墙，门都紧闭着。两个人走到巷子尽头，面前一大片空地，中间一棵大叶榕，新芽出茂，地下已有几片黄叶。林问见右面一户人家房门角上挂着块木牌，遥遥望去正是天官里，便要过去，却见义军年继续朝前走。林问叫住他，在这里。义军年站住脚，向右面看了看，说，
0: 那是天官里，你要找的地方是后街。
1: 后街不该在里方后面吗？
0: 你就从来搞不清方向，从豪贤路进来，后街不就是在往北吗？
1: 过了榕树再往北，有几亩菜地，地里种着些芥菜，路边放着一口大缸，风吹过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菜地北面有一条渠，渠上横着一块石板做桥，过了桥是一条横街。林问看了看街边人家的门牌，果然天官里后街就是这里。到了这时候，林问却有点茫然，他究竟想到这里来看什么呢？横街紧靠着河渠，渠底是黄色的沙子，沙床上面游着些极小的红鱼。他想，隆冬也许喝过这渠里的水，那天晚上在这后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军警包围了房子，他是怎么脱身的呢？他撤离之后又去了哪里呢？
0: 你们到后面说了什么？
1: 他抬起头，意识到义军年在对他说话。
0: 莫老板的客人对你说了什么？
1: 你是说从瑞金来的老肖？
0: 林问这会儿似乎有点神思恍惚。对呀，怎么神神秘秘的？义军年一面辨认街边的门牌号，一面说，他来找林石是传达新任务。林问点点头，他望着后街上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有奇怪的门，他在哪儿见过这些门？他怎么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样子的房门？新任务是交给我们？义军年有点兴奋，他在船上对林问说过，建立交通线这样的任务为什么把他调了。他其实更擅长做情报工作，买买船票，租个房子，这样的事情让你们女同志来就可以了，顶多让梁世超随行保护。林问当时心想，他还计较着陈千里没让他做二人小组负责人的事情。
1: 他没有说任务内容，那是一条绝密的口信，要亲口传达给林石本人。
0: 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呢？看上去这个老肖也不像个新手。
1: 他是中央机要交通员，口信内容十分紧急，必须面对面传达。他是打算自己去一趟上海，跟我们一起上船。
0: 见义军年不断追问， 凌问耐着性子解

0: 知道，这有点不合规矩，彼此都在执行秘密任务，一起同行是大忌。
1: 我们可以装作不认识。
0: 凌问走了几步，查看着周围的街巷，忽然有点不耐烦。
1: 再说哪有那么多规矩啊，要讲规矩的话，你平时就不该跟我讲那些话。
0: 凌问指的是什么，易君年心里清楚，他这么一说，他下面的话倒被他拦住了。
1: 临近黄昏，夕阳照在石板路上，后街这一段却热闹起来，因为有条直向北通外面的大马路，两三家小店铺，墙上写着些酱油、木柴和火水，还有一家小店专门卖香烟米酒。林问想不出火水到底是什么，直到看见有人在店铺里面点了一盏煤油灯。两三个小孩在取盐跑，手里抓着线头，线的另一头飘着个小纸药，小纸药飞不高，在渠岸边的微风中飘荡。直巷口一只小桌，桌上放着铅筒、笔墨和砚台，桌子围着一圈看不清颜色的绸布，绸布上写着直言无讳，周围画着些摇像挂符。桌后凳子上坐个老头，戴着副铜矿水晶墨镜。老头忽然大声说话，
2: 听口音，两位不是本地人。
1: 他能听见我们说话？林问有些惊讶，望着易君年。
2: 你们远远说了一路。
1: 老头向前推了推铅筒。
2: 两位还没成婚吧？倒不如求一根黄大仙灵签，看一看姻缘命数。他听不见。
1: 易君年说。林问转身要离开，易君年却拿起铅筒晃了几下，又把铅筒伸到林问面前说，
0: 入乡随俗。
1: 林问拿了一根递给易君年，是第73钱。
2: 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背残阳鸟雀喧。
1: 老头拿起笔，边说边把签诗写在纸上，写完递给易君年。
2: 桃李无言，残阳苦背，鸟雀喧扰，不知这根签上两位求问何事？
0: 这是下签了吧？
1: 易君年笑着说。
2: 那也要看所问何事，问者何人。如果问姻缘，从签上看还需另待时。
1: 我要问一个人。林问忽然说。
2: 是哪一位？
1: 我想问他去了哪里。
2: 他是你什么人？你有多久没见他了？他是从哪里走失的？
1: 老头一连问了三个问题。是一个亲人，3年前他不见了。
2: 在哪里不见的？
1: 老头见林问不肯说，便又道，
2: 从签上看，你要找他倒是打扰了他，也许过一段时候他自己就出来了。
1: 他就在这里不见的。林问把心一横，对算命老头说，3年前天官里后街出过一件命案，有人被警察用枪打死了，老先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啊？老头抬头望着林问，夕阳照在墨绿色的眼镜片上，反射出的光芒闪烁不定。他慢悠悠地说道，
2: 两位是读书人吧？这条豪轩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一直都不少，豪贤街不就是豪贤街吗？自古英雄无善终，一将功成万骨枯。当年轰动一时的大罢工，25万人里，豪贤街参
3: 胡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奇妙也极具挑战性的概念——得意忘言。这四个字啊，听起来有点悬，甚至是有些矛盾。我们通常认为

裤子、工具就可以扔到一边了。同样，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捕捉意义和思想。一旦我们领会了背后的真意，语言本身就可以忘记了。这个比喻点出了语言的根本属性，也就是工具性。但问题在于，我们常常犯一个错误，我们往往执着于工具本身，反而忘记了工具所要达成的目的。我们争论词语的准确，沉溺于华丽的修辞，执着于逻辑的辩驳，却离那个鲜活的、丰富的本意、本真越来越远。这就好比一个人钓到了鱼之后，不是去享受鲜美的鱼肉，而是整天背着那个沉重的鱼笼，向人们炫耀鱼笼编织的多么精巧。这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庄子对语言保持着一种深刻的警惕，他认为最高的道是荡荡乎忽然出勃然动而万物从之乎的生生力量，是浑然于一体的存在本身。它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任何试图用概念化的语言去定义它的行为，都如同用竹篮打水，终究将是一场空。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也会有点费解，庄子这本书本身就是辞藻非常华美，想象丰富的，可是庄子却让我们忘记语言的功用，而用心灵去体会宇宙人生的自然运转。既然语言有如此之大的局限性，庄子是否因此就放弃了语言呢？并没有，庄子是一位天才的语言艺术家，他的策略是用一套非凡的言说方式来打破日常语言的牢笼，引导我们逼近那个不可言说的意。这便是他自称的预言十九，重言十七，直言日出，何似天拟。庄子对自己的言说方式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预言。预言在他的言说方式之中啊，大约占十分之九的比例。大鹏鸟的翱翔，调羽学究的嘲笑，庖丁解牛的神乎其技，混沌被凿七窍的悲剧，这些都不是逻辑的论证，都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寓言故事。庄子之中呢，重言也占有很大的比例。所谓的重言呢，就是他借重像孔子、老子、皇帝等等古代的圣贤之口来表达庄子的思想。这并非简简单单的造假，而是一种策略性的立项以尽意。也就是说呀，要借这些权威人物的口，可以增加说服力，减少啊他的思想在世俗之中接受的阻力。更重要的是，他同样也是一种机遇，将新的思想注入旧的容器，从而打破人们对历史与权威的僵化理解。庄子这本书中啊，有很多看似漫无边际、随性而发的议论，那些打破常规逻辑的奇诡的言论，都是所谓的直言，就是在于冲刷我们的思维定式，而非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通过寓言、重言、直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庄子构建了一个意蕴丰富的世界。他不是在陈述真理，而是在引导我们体验真理。庄子就是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的寓言来传达自己的无尽哲思。那我们学习庄子，领会庄子，也要忘记庄子的文字而体悟其精神。只有抛弃了语言和文字对人的思想的束缚，才能够获得心灵的逍遥游。有一次庄子说，我一辈子说了那么多的话，但是其实我没有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最高深的道理，就如同人类最深厚的感情一样，语言和文字是无法表达的。尼采就曾说，语言文字只是为繁庸的事物而设，所以开口便俗。歌德也曾经断言，事物的真实性绝非笔舌所能够传达。

0: 语言文字如果能够如实地表达人的思想，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不会有一点点的误会了。有一种传话游戏，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玩过，十人一组，第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话，他把这句话背下来，传话给第二个人，再依次传下去，到最后一个人再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严重走样的。常常会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吕氏春秋》的茶传篇就讲了一个古代版的传话故事，说宋国有一户丁姓的人家，家里没有井，为了灌溉和饮水的需要，常常派出一个人到外面去打水。等到他家自己呢打了井，就告诉别人说：“我家凿井啊，得到了一个人力。”那别人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就传出去说。丁家呀，打井，他家凿井，挖出来一个人。宋国的人都这样说，传到了国君的耳朵里。哎，国君也觉得很好奇，就派人去问丁家这是怎么回事啊？丁家回答说，是得一个人的使唤之力，不是在井中挖到一个人。丁家打了井之后，就不用再派一个人外出汲水，多了一个人力干活，所以很高兴地对别人说，吾家穿井得一人。如果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和因果关系，就会知道这只是一句普通的家常话，但是经过口耳相传、捕风捉影之后，就变成了丁家从井底挖出一个人来，家常话就变成了传奇了。事情经过传播，往往失去其最初的面貌，盲目接受只能混淆视听，所以我们不要轻信传言。一定要用事实去检验、去调查、去验证，用分析推理去区别。就像宋国的国君一样，听到穿井得人的这个传言，直接的去问丁氏，自然会得到真相，就不会闹笑话了。对待传闻和不合理的事情，要根据常情常理得以分析，或者像宋国的国君一样，直接问丁氏，进行实地调查，否则呢，就会被蒙蔽。大自然赋予我们两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是否是在暗示我们，只要说出听到的一半就够了呢？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少说多听，这个世界也许就会减少许多误会与纷争。所以庄子说，他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话，正是让我们忘记语言的技巧。而用心去领会自然之美、宇宙之大、人生之如春夏秋冬，真正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来传达的。庄子得意忘言的思想，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言语泛滥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我们被无数的言所包围，社交媒体的碎片信息、广告的华丽辞藻、会议的冗长报告。网络的激烈争论，我们忙于表达，用标签化的语言去定义一切，却可能离真正的意越来越远。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够修炼出一颗能够得意忘言的心，在必要的言说之后，懂得沉默，在概念的辨析之外追求体悟，在语言的尽头去邂逅那片无言的、浩瀚的、充满生机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

0: 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橘子的药用价值。
1: 橘子与桑葚是日常常见的鲜果，酸甜可口，果香浓郁。其实除了美味，它们还有不少实用的养生功效。橘子素有水果界小药王的美誉，今天我们就先来解锁它的药用价值，让我们跟随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一同探寻它的养生药用。
2: 一说到橘子入药，谁都知道皮，那就是我们中药当中最常用到的陈皮。橘子的品种呢确实很多，有大的有小的，有些呢发酸一点，有些发甜一点。在《林武民风》当中他这样写说，橘之品不一，蜜橘以甘得名。哦，说蜜橘为像蜜一样的甜，它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它甜而来的。陈皮一般的都是用的这种甜橘子的薄皮儿，皮儿一定要薄，而且它里边的瓤子呢一定是甜的薄皮儿，这样它去除了厚皮当中的那一种苦涩感，而保留了橘子皮本身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用它常常来做药。当然了，橘子在我们长江流域分布非常广泛，都可以见到。那哪儿的橘子做陈皮比较好呢？这个是有讲究的。最地道最经典的那就是广东新会的，所以新会陈皮它也是一个地理标志性的产物。陈皮它一定要陈花，陈化以后才能叫做陈皮。
3: 是的，
2: 最少放到三年以上才可入药。
3: 对啊，
2: 拿到陈皮就去去闻辛香的气味，辛香的气味它就会发散，而且还有淡淡的苦味。这种苦味呢在中医当中是燥的，可以燥湿。它经过了好几年的陈化，它的药性是温性的，温性的可以通嘛，所以我们用几个字把它概括起来，叫做辛香走窜。温通苦燥啊。窜什么？窜气。你比如说这个气聚到这儿来了，它可以让这个气散开，所以它本身就有了健脾理气的作用。胃里边有点胀，脘腹部有点胀满，可以用它来健脾理气。
3: 是，
2: 它燥可以燥屎邪，屎邪凝聚在一块就是痰，所以它可以燥屎化痰。所以你看陈皮什么时候在用它呀？胃里边有了胀的感觉，生气了，我今儿不想吃饭，我胃里边有点胀，要气滞，或者屎邪困脾也会引起胃里边沉，胃里边胀，这个时候用的陈皮是最多的。
3: 是，所以难怪这个橘子被称为水果中的小药王。
2: 对，
3: 但是这个吃橘子平时我们都会怎么吃呢？据我所知啊，这个金豆吃橘子好像不太一样，有些特别的吃法。金豆呢带来一款特别棒的秘制橘子糖水罐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吧，我们三组家庭分别尝一下，感受感受好不好？太有口福了哈、哎呀，糖豆好乖，给妈妈分享。来问一下我们的糖豆，咱的表情，你这是享受呢还是
4: 苦得很？
5: 没有像糖水罐头那么甜，是不是？然后但是汁水是不是很多？
3: 你看你后面那个叔叔都端着碗喝呢，都快喝完了。
6: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外面买的那种商品的罐头啊，
5: 确实不一样，
6: 那肯定的确有一点微苦。但是我觉得第一是我们金豆自己做的，二一个呢原材料很简单，而且也很健康。
3: 对，
6: 我觉得更适合孩子呀、和老人那种做。
3: 你看，太好了！问问金金哈，怎么想到给女孩这样的一种橘子糖水的烹调方式呢？
7: 因为我们家人虚火都比较旺，然后橘子它会生火，所以我们家吃，比如还有红枣、橘子，我妈都会煮一下。这个也是就是亲身实践，就是小时候吃橘子吃多了，我大概可能吃了十多个哦，然后还咽了这个籽儿。表妹吓我说你肚子里会长个橘子树。就 就开始哭，然后紧接着吃完了以后树倒是没长出来，我嘴上冒了好多火泡，所以打那以后就吃橘子很谨慎，然后会把它煮一下，
3: 这样就感觉可能更安全的，可以去既享用这个橘香和美味，又能够不上火，是不是？
7: 对，
3: 这倒是个好方法哈。来，我们这个糖豆哈还在回味的那一口罐头，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满意。那咱说说咱平时咱自个儿怎么用橘子？
5: 我们家吃橘子酱，果酱比较多啊、嗯。还有就是这种也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
3: 这是什么？
4: 橘子干，
5: 这个超好吃。嗯，
3: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哥哥程程，咱那个也是橘子吗？怎么是这个颜色呢？
4: 我们就把这个橘子烤一下，一般都是放空气炸锅里烤。
6: 这个是最近网上非常流行的，叫围炉煮茶。就是弄一个小泥炉，上面搁一个铁篦子，煮上一壶水或者煮上一壶茶、然后弄点橘子呀栗子呀搁铁篦子上烤着，也当茶点，我觉得挺雅致。
3: 我们看校书已经包的差不多了、你看包开以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5: 还是很像是
6: 还是橘子吗？
3: 就是好像本来是一半一半，那个结构似乎不太分明了，
7: 对，粘连在一起了。
5: 哎，说实话我就离这么远，它这个香味就扑鼻而来、你闻
3: 闻到了吗？
5: 特别香，特别香、
7: 就是有那种炭烧之后的清香、
5: 对，特别香。
3: 好，张老师，你看这吃的太热闹了。我们说一个橘子吃法，搁我以前那就是剥皮吃呗，想不到还能成为糖水罐头，成为橘子干，还有烤橘子，就这些吃法您怎么评价？
8: 中医药文化的母本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我们的饮食文化本身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所以它们是相通的。三个家庭带来了橘子的三种吃法，典型的反映出了中药如何去配伍，中药如何去炮制，这里边有着非常深的意义比如说这个橘子糖水罐头，主要的原料就是它的果肉和冰糖，本来橘子略微带点酸味，然后你再放一点冰糖，然后一个酸一个甜，这在中医里边有个经典的讲法，叫做酸甘化阴。为什么你把它一吃觉得嘴巴里边有那种津液产生了？酸味的和甘味的它就是可以生津，既然可以生津，因此我们金豆带来的这么一个食材它就可以生津止渴，尤其用于胃津缺失的时候，胃里边不舒服，那我们一尝一尝它就是生津呀，所以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导致的口干鼻燥，这是很好的。您现在也尝尝了？
3: 我在偷吃橘子干。
8: 也要生津也要止渴。你比如说糖豆带来的叫做橘子酱，它是以橘子的果肉再加一点橘子皮，可以化痰可以止咳。那么化痰止咳用于什么样的痰咳？一定是黄痰。所以肺热咳嗽风热咳嗽去吃这个橘子酱没任何问题。所以我们两个豆，一个糖豆一个金豆，它们的配伍是偏凉性的。而程程的配伍那就是偏热性了，它要火烤，这是属于中药的一种炮制的过程。通过火烤，一个橘子皮里边的那一种辛香的气味就可以窜到果肉当中去。橘子的辛香气味它本身是偏温性的，窜入到橘子当中去，药性偏温，再加上又是火炙的，它就成了一个温热性的了。所以这个烤橘子它特别实用于是风寒咳嗽，受风了受凉了，咳嗽的痰有点稀有点白，或者风寒感冒，那你吃这个烤橘子效果是很好的。三个家庭两个不同的配伍，两种不同的炮制方法，哇，这就是中国文化。
3: 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其实我们的这种民俗的传承和选择背后是有着很多中医用药的智慧蕴含其中的。
8: 对，
3: 太棒了，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根和魂呐。
8: 是的，
3: 我们谈到这个橘子啊，被称为水果小药王。我再想一个问题，张老师，是不是不光是橘子皮可以作为药材，是不是其他部分也有机会入药呢？
8: 如果就是一个橘子皮可以做药，一定不能成为王。王者一定是大了。所以从橘子本身来讲，它有好几个部位都可以入药。
3: 都可以入药。
2: 对，最起码橘子里边有五个位置可以入药。
3: 五个位置呢？
2: 对，
3: 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通过大屏幕先来揭晓一下，橘子入药部位分别是橘皮、橘红、橘核、橘络和橘叶。

0: 但是有些我真的不太理解，这橘红是什么呀？
1: 橘红就是橘子的皮啊，那为什么它不叫陈皮？小学童把你剥开的橘子皮拿起来，
0: 拿起来，
1: 外边是金黄色的，它里边呢一定是白色的。如果把这整个皮我们让它去陈化，它就叫陈皮。如果我们把里边白色的这一部分去除掉，单纯留外边的这一层陈化以后，它就叫橘红。所以一个橘子皮是两个部位，全部的橘子皮陈化以后叫陈皮，去掉了白色的把它叫做橘红。所以《本草纲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河中李味药则留白，下气小痰药则驱白。
0: 是，
1: 所以留白的叫陈皮，去白的叫橘红。所以在胃肠道的疾病，那我们一定用的是陈皮。如果是治疗肺经的病变，咳嗽气短，那我们一定用的是橘红。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

0: 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全军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激励广大官兵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凝聚力量。
10: 重点关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美军在近期多场交战中没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均告失败。
1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 连日来，全军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抗

0: 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激励广大官兵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矢志奋斗强军，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
3: 连日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官兵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像，参观红色教育场馆，交流心得体会等系列活动，在回望抗战历史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致敬抗日先烈中凝聚奋进力量。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张进峰：
4: 回望艰苦的抗战历史，更加明白安宁来之不易。我们将耿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融入到日常练兵备战当中，把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以实际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5: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驻守在海拔4000多米喀喇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赢得了国家独立，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赓续红色血脉，把宁江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3: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砥砺海空圣战本领。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停机坪上，战机列阵，党旗鲜红。部队结合战备值班的任务实际，围绕伟大抗战精神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进行授课，引导官兵在回望历史中强化忧患意识，在缅怀先烈中砥砺血性胆气。授课结束后，官兵们结合自身岗位展开交流讨论，大家表示将用过硬的本领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高金元：
7: 抗战先辈们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敢于亮剑，不畏强敌，靠的就是血性和信仰。作为守卫祖国南大门的新时代海空卫士，我们将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苦练打赢本领，坚决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昨天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系列主题纪念教育活动，通过营区广播播报抗战史实、红色歌曲，利用电子屏滚动展示抗战影像、英雄事迹和主题标语。此外，各基层单位还开展抗战故事演讲会，官兵们结合史料与红色典故，讲述抗战英雄事迹和人民空军成长奋斗历程，在交流中赓续红色血脉，深化使命担当。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何兆鹏：
8: 此次系列活动有效凝聚了军心士气，夯实了思想根基，全体官兵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铭记历史，砥砺初心，把对先辈的崇敬、对和平的珍视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以绝对忠诚、过硬本领守护祖国空天安宁。
3: 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和平。连日来，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组织飞行学员赴烟台山抗日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组织开展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文艺汇演，通过诗词朗诵、歌舞、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深情回望14年浴血抗战历程。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走进驻地史料陈列室，重温革命战斗故事。 江西省

0: 延安军分区组织官兵、民兵开展实地缅怀、抗战故事宣讲等系列纪念活动，引导官兵们从厚重红色历史中汲取强军兴军的奋进力量。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郭锡成。
1: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
2: 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0: 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 8.89 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请问发言人是否认为日方有关做法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中方将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台消息，9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0: 记者孙成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八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昨天进入第九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支由三名党员组成的先遣小组，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向受灾地域挺进侦查，传回大量一手珍贵资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马文华采制的报道，为了人民，我们义无反顾。
4: 8月26日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0: 造成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连副连长林敬义主动要求带队前往受灾区域进行侦查。
1: 我就结合了全连，我问愿意同我前去的请举手，结果大家都举手了，我就从中挑选了两名党员，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通信骨干，然后我们带了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比如说无人机，然后攀登绳，还有北斗。
0: 泥石流灾害导致通信中断，受灾区域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当天11:50左右，林敬义带领二级上士陆兵、下士魏小亮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地方。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心头一紧，他们看到泥石流倒灌堵塞了山谷间的 G216 国道。他们爬上山，沿着山脊继续挺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兵，
2: 由于这个淤泥陷得太深了，没有办法通行，我们就改道，选择从侧面的山坡上丛林里面穿过去。穿了一段路程，发现前面又有断崖，没有办法继续通行，我们又下行到被泥石流掩盖的道路上。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要赶紧到达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的人民群众怎么样了。
0: 由林敬义、陆兵、魏小亮组成的三人先遣小组，冒着碎石随时可能滚落的危险，快速抵达受灾现场。他们反复攀爬到高点，通过无人机前出观察灾情态势，却因为现地没有信号，没办法回传照片。副连长林敬义当即决定回撤到有信号的地方去传，传完再进去拍。
1: 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跑了估计有10来次，就是反反复复从受灾的现场到我们47号街庄，来来回回的拍照取证，然后来回传送资料给上级。
0: 先遣侦查小组将侦查结果回传给后方后，他们又紧接着赶到7-8公里外的吉隆县政府前方指挥所，对接地方救援力量，提供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资料。记者了解到，在三人小组中，战士魏小亮9月即将退役，却义无反顾地要求上一线。陆兵是驾驶员，这些天他驾驶车辆在损毁严重的山路上往返穿梭，每一趟都险象环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兵，
2: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就是特别的后怕吧，但是当时确实没有想那么多，心里面只想着那边的人民群众，当时就是义无反顾的吧。
3: 接下来关注一组武警部队官兵抗击台风沙德尔开展应急救援的消息。记者蔡强仔、王亚玲、陈泽阳、王达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省部分县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塌方。接到险情通报后，武警福建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出动官兵第一时间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展开救援。在宁德市福鼎市殿下镇，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随行医务人员对受灾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和心理安抚。在漳州市南靖县解放社区西边新村，武警漳州支队14名官兵携带救援装备，配合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转移被困人员。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官兵针对镇区街巷积水深、点位分散、群众被困多的实际情况，展开地毯式搜救排查，稳妥转移受灾群众，重点帮扶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人员安全撤离积水危险区域。同时，官兵们还为当地一所高中被积水围困的师生送去了应急补给物资，最大限度保障驻地群众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于鹏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9月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没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扎迪称， 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方面9月3号消息，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4: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
3: 总台记者王新俊、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乌克兰第14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经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6: 王兵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这一周，美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军事目标发起多轮打击，伊朗随即进行了回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前刚释放出信号，要对伊朗从大规模军事打击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么双方为什么又突然战火重燃？
7: 美国现在既想加强对伊朗的封锁，又要破坏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伊朗也不甘示弱，挨了打就反击，但他又要避免局势升级，所以他不攻击美军一线兵力，而是远程攻击他的二线基地。双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给对方造成的实际破坏都很有限。美军这么打，100年也打不通霍尔木兹海峡，即便他能敲掉几个伊朗雷达站，多数商船还是不敢走，海峡通行量还是远远恢复不到正常水平，国际油价还是会涨，美国通胀也还是下不来。特朗普现在最该做的恐怕就是要坦率承认武力不是万能的，当然伊朗也要正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伊双方都必须放弃以武力击败对方的幻想，认真寻找和平解决方案，这是他们从战争中解套的唯一出路。
0: 在美军弹药库存紧张、频频亮红灯之际，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布声明称，已经分别与两家军工企业签署多年期的框架协议，启动为期7年的长期采购计划，准备大幅扩大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规模。那么美国的这一举动目的何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7: 特朗普这是在补伊朗战争的窟窿，但他要把防空导弹的产量提高3到4倍，就必须新开生产线，这就不能只是一个临时行为，而是要做长久的生产计划，这就必须保证美国军火商能持续得到大订单。美国这个仗还想打多久啊？据美国媒体估算，这次扩产防空导弹前期投入至少要1200亿美元，以后每年还要追加，这笔开支无疑会让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激烈批评民主党政府打了很多所谓鲁莽而昂贵的海外战争。他说应该把这些资金都用在美国国内建设上。现如今，他自己挑起的伊朗战争不是更加鲁莽，花费更大吗？他这个总统当成了他曾经尖锐批评过的样子。 这可能就是美国总统的霸权怪圈吧。
4: 以色列和希腊近日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

0: 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一种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这种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深化与希腊的军事合作？以色列自己防空导弹都不够用，为什么还要管希腊的事呢？原因就是它跟希腊都和土耳其关系不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以色列要帮希腊打造的这个阿喀琉斯之盾是一个从超低空到中高空的立体防空网络，涵盖了以色列的多种防空导弹， 总价30亿欧元，并不算贵。 以希腊的经济状况，以色列要价再高他也拿不出来。在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是他的脚后跟，那这个防空反导网呢，关键弱点就是他的大脑，是他的指挥系统。希腊想自主研发一套指挥系统，但可靠性不好， 而且和以色列的导弹匹配度不够。如果从以色列直接引进呢，希腊的国家空防安全又掌握在了别人手里，这就是武器装备不能独立自主的致命短板。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正在考虑向英国三叉戟核导弹提供资金支持，以加强欧洲的核保护伞。德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德国要论经济实力是毫无争议的欧盟老大， 但在军事上，法国才是欧盟领袖。现在欧洲自主防务的话题越来越热，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表现很活跃，这就让德国感到不舒服。所以他要拉上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共建所谓的欧洲核保护伞，这明显就是要牵制法国啊。但这样做显然就削弱了欧盟的统一行动能力。欧洲这些国家喊团结的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实际上搞的都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那一套。
1: 韩国9月1号表示，2027年度国防预算规模为73.27万亿韩元， 约合3600亿元人民币， 较2026年增加5.57万亿韩元， 增幅达 8.2%， 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您认为韩国大幅上调国防预算究竟有何考量？
0: 韩国这次大幅增加军费主要是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强调提升自主国防能力， 他要自行研制很多新装备，而不是继续买美国货。第二呢，是增加了战略武器研发，他们第一次为研制核潜艇编列了预算，而且得到了美国默许。第三呢，是大幅补齐短板，独立开发作战指挥系统，力求在指挥层面摆脱对美军的依赖。韩国认为特朗普不重视盟友，所以更有可能放手让韩国收回战时指挥权，所以韩国要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加速推进解决这件事。 明年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就是一个重要的新开端，韩国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1: 近期有一则消息备受关注，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已经启程，这意味着印尼即将继泰国之后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那么印尼购买航母主要想让它承担哪些任务？
0: 加里波利号航母排水量不到14000吨，属于袖珍级航母，但是对印尼来说也够用了。这次意大利赠送给印尼的基本上只是一个船壳， 既不包括原配的AV-8B舰载机， 也不包括其他的舰载武器。印尼也没打算给这艘军舰配固定翼舰载机，而是准备让它搭载直升机和无人机。印尼全国有12000多个岛屿， 它需要有一艘这样的大型军舰长期在海上游弋， 执行巡逻、搜救、打海盗等低强度军事任务。加里波利号虽说是意大利免费赠送的，但如果算上航母人员培训费、直升机采购费、舰上设施改造费，这些七七八八都加起来，意大利其实也没少赚。免费的往往是更贵的。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话题来自非洲。 上周末，西非国家尼日尔发生了一场法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值得关注的是，阿尔及利亚应邀派出2个中队的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吃个菜，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

0: 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1: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7: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8: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9: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 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

0: 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 1946年， 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友全：
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需红色血脉。 把宁江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8: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
7: 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诚超、春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 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9: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
11: 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 各自促进专精特新增效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提督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

0: 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暂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

0: 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6: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0: 定，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携手各国发展振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中亚中东之旅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恢复供电，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跑赢航空公司。单线高铁线路盈利规模为何会如此亮眼？
0: 短剧平台陆续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复制粘贴式创作还有多少市场？
1: 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都兰天团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
0: 国际新闻眼，美方称合资企业将获100年开发权，委内瑞拉称协议有效期为25年，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昨天已经启运，包括帐篷、毛毯、太平柜、医用防护服、卫星通信设备等。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同机赴尼协助工作，中方将继续根据尼方需求提供紧急援助，并开展国际救援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三号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伊朗军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空军基地。伊朗卫生部同一天宣布，自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8:30到9月2号晚上8:30，伊朗共有142人在敌人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马德富尔同日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性会谈。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体育方面，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6-4、2-6、6-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三号迎来1/8决赛比拼，
1: 加快输球的进度。具体来说呢，当前在住宅核心区0.7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划分了7个作业区域，实行分区包杆、网格化推进的方式进行全覆盖输球。在每个区域的输球模式，大致是大型工程机械在前面清障、开辟作业面、翻挖淤积体，专业人员队伍跟着精准输球，用生命探测设备来深度校验，为的是做到不留盲区、不留死角。
2: 当然，即便进入受灾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抢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进场，核心区的搜救工作仍然面临地形复杂、泥石流堆积体深厚、降雨不断、次生灾害风险高等难题。王成介绍，针对这些难题，后续的搜救工作也将做出针对性的部署。
1: 我们后续呢，将从3个方面进行这个细化完善。一是在拓展这个作业的区域，在前期局部搜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方案，对现场作业的杂料具备条件的组织装车外运，对不具备条件的在指定区域堆放，确保救援通道的畅通。二是呢，搞好救援人员的轮换。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对于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呢，就及时对作业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的战斗力。第三呢，是加大风险监测预警力度，对接前方指挥部风险研判组，实时获取气象、水文、周边山体、上游堰塞湖、冰川等监测预警的信息，同时在作业现场的边坡、沟口和堆积体增设监测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遇有险情立即撤离，确保救援人员的绝对安全。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在昨天开幕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2: 重磅顶层规划落地，将如何破解中小企业发展痛点？

0: 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当前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编制实施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2: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融合应用，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组织形态、商业形态和创新的范式。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中小企业在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资源要素利用、经营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固机强链能力呢，仍需进一步增强。为此我们编制了规划。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
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性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除了在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上做出系统部署，规划在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方面同样琢磨颇多。比如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还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的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马元分析，
4: 在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规划提出引导中小企业健全产权结构，建立中小企业合规管理国家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提升合规意识和依法管理水平。在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方面，规划提出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化能力，特别是引导中小企业制定商标、品牌等战略，鼓励有效识别、评估品牌价值，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的名牌产品，这有利于破解企业间同质化竞争，从而提高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0: 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推动协同融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那具体如何来做，政策又将如何落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说，规划聚焦加快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做出了前瞻部署。
5: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让中小企业早日用上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在绿色化方面，明确引导有条件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全周期绿色生产模式，实施绿色低碳改造，提升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碳足迹和碳排放管理。
1: 相较于大企业，中小企业规模偏小，能力偏弱，在获取各类要素时往往处于天然劣势。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从生产要素供给的可及性和普惠性入手。为此，规划重点在金融、人才和数据三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
5: 提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建立优质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库，实施融资促进专项行动等任务，针对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三类人才，分别提出支持性举措，包括加强接班人培养和引进支持，拓宽国际化高技术人才引进渠道，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标等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3: 加强供应商工艺，

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0: 分充足，每天有50多趟车次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最短发车间隔只有3分钟。那么单单一条高铁线路为何能跑出远超航空行业的盈利成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1: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卢、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1: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4: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1: 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属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1: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3: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但打开手机刷上几部就会发现很多短剧的角色五官几乎一模一样，

0: 带来强烈审美疲劳。
1: AI 短剧产量井喷，用户暴增，但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角色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随着内容井喷，不少观众发现刷到的 AI 短剧里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面孔。观众李女士说，有时候刷剧最劝退她的不是剧情，而是主角们复制粘贴般的脸。
3: 最近看 AI 短剧，十个女主吧，有九个都是同款的尖下巴大眼睛，连笑起来的弧度也都一模一样。好几次看一半实在是忍不了就划走弃剧了。我觉得 AI 短剧不要用一样的模板，带点小智啊或者是小雀斑这种个人的特色会比较好，有辨识度的脸看着也能更加入戏一点。
2: 短剧千千万，但主角的脸好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张，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4: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2: 但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三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5: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的，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2: 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直观的答案。
5: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2: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 AI 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的多重考量。
4: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2: 那么，做出一张不同的脸就够了吗？杨明说，真正的难点和投入在于如何让这张脸能够经得起连续镜头的考验。
4: 设计一个新的脸出来并不难，难的是这个脸到了侧脸、远景，还有不同的光线，甚至不同的情绪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提示词、测试模型，有时候一个主要的角色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反复确定。角色越多，前期投入的时间和算力成本就越来越高。
0: 近期部分短视频平台已经出台新规，要求提升 AI 短剧的主的角色区分度。例如有平台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要求创作者自查并对问题聚集及时修改替换。
1: 还有的平台呢，则面向 AI 剧版权方与导演机构上线预检工具，帮助创作者在成片上线前筛查肖像权、版权等潜在风险。那么新规落地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在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4: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2: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杨明说，

0: 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1: 我们其实在考虑建立自己的角色库，比如把一些原创的角色脸型、五官、造型，包括性格特点都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角色资产。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0: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2: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如果项目周期和制作经费都比较紧张，可能有的团队就会选择生成更快、成本更低的人物造型。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0: 把原创角色沉淀成可以反复使用的 IP 是一些制作机构给出的方向，而观众一次次划走的选择也在倒逼行业改变。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他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3: 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当影像可以快速的复制，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仍然是那些能够承载情感、表达经验，并且与观众建立连接的故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最近呢，浙江绍兴几位八九十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时髦的款式加上亮眼的多巴胺配色，直接把传统的老手艺推上了新晋顶流。
6: 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五小时的劳作成果呢，只能定价6块钱，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产品订单也接踵而至。
5: 那么绍兴银发兜篮天团究竟是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的报道。
7: 00后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8: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9: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8: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留言。
9: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
10: 那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
8: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兰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赴工坊，但由于兜兰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兰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11: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包啊、托特包啊、水桶包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8: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兰天团主要有四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兰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10: 播放量每一条单条都是10万加的播放量，8个小时内就涨粉了近8000个人。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8: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改良，兜兰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兰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赴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万元。兜兰带来的收益中，80%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20%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兰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一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10: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两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他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他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8: 而作为兜兰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最近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12: 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要做40只。
8: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兰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赴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赴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赴之兰越编越结实。
11: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迎恩门的十分绍兴，是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兰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0: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6: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高调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那么，美委石油协议能否顺利落地实施，对国际石油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在公开讲话中证实，此次美委石油合作协议涵盖委内瑞拉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预计将吸引1000亿美元投资。
8: 我们致力于成为能源强国，成为石油生产大国，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实现国家石化工业的大发展。
14: 罗德里格斯还表示，有关协议将使委内瑞拉入账超过2090亿美元。
15: Y aquí hay una pregunta legítima que todo.
8: 这里有一个每个。

0: 委内瑞拉人都有权提出的合理问题，那就是委内瑞拉能得到多少。以每桶65美元的参考价格计算，我们国家的总收入将达到2093.35亿美元，归委内瑞拉国家所有。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每生产并售出一桶原油，约有19美元直接进入我们国家。
1: 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位列世界第一，而每尾石油交易中涉及的650亿桶石油储量，约占委内瑞拉以探明总储量的约1/5。特朗普将其称为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近日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
2: 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增长对美国来说简直是巨大利好，我们的炼油厂就是为委内瑞拉石油建的。关于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我们虽然不太可能将委内瑞拉原油注入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但就像我们当前在伊朗冲突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及时进行了石油互换，我们在这次危机高峰期释放了石油，换取未来交付的1.25亿桶原油，你也可以交换不同等级的原油。我们可以用委内瑞拉原油交换美国轻质和中质原油，所以说灵活性非常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强调，每尾石油交易将不花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通过与私营企业合作实现。而根据美国政府日前在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双方的合作将通过委内瑞拉的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实现。该公司为委内瑞拉第二大私营石油生产商，该生产商已经授予美国国防部战略资本办公室其母公司35%的股权，同时授予美国国务院以生产成本购买其目前和未来经营的所有油田20%产量的权利，以及购买剩余80%产量的优先购买权。白宫网站发布的事实说明还显示，美国政府与该公司的协议受美国法律管辖，并由美国法院司法管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
3: 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一直是特朗普这个阵营中积郁已久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这个协议我觉得是美国精心谋划然后逼迫委内瑞拉政府签下的一个城下之盟。从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参与石油合作这种机制来看，美国是迫切的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榨干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利益。此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其实也想建立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种所谓西半球能源供应链，为其正在处于衰落的美元霸权又打了一针回神剂。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委双方就石油协议期限的官方口径差距巨大。美方称，美委合资企业将获得长达100年的开发权，而根据委内瑞拉代总统的说法，双方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25年。孙延峰对此表示，
3: 委内瑞拉的罗德里格政府担心国内的民众，特别是一些还是支持查韦斯主义的民众，对这个协议进行强烈的反对，所以他可能更强调了这个在25年的期限内，美国要给委内瑞拉政府要上交的所谓石油开发的这个特许的这种收入。这也反映了所谓的美委的协议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得到普遍的这种支持，甚至还面临着委内瑞拉国内巨大的这种反弹。另一方面，在美国这方面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的100年，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宣传，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开始的这个关键的敏感期，帮助他在国内政治上得分。
1: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短期内美委石油协议无法形成显著供给增量，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有限，但从中长期来看，则可能重构西半球能源版图。特别是近期有消息称，为在协议落地后新增产能，委内瑞拉可能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林伯强表示，这将重创欧佩克的影响力。
4: 委内瑞拉3到5年之内大概能够达到150万，就是说增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对于短期来说它没啥影响。中长期的话有两个方面影响，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呢如果能够锁定委内瑞拉的话，锁定西半球，它就可以减少对中东的依赖。第二的话就是对欧佩克打击很大，这对美国是有利的。欧佩克阿联酋已经退出了， 阿联酋最多可以干到500万桶。那么委内瑞拉如果能够长期放量的话，也是个大户。这两者在欧佩克当中都举足轻重的，你缺掉两个大户的话，你这个欧佩克整体还能有多大影响力？所以呢，从这两个方面讲呢，中长期它对美国的确是有利的。
1: 林伯强强调，美美石油协议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直接产物，其存续高度依赖政局稳定，而非市场逻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主权争议、基础设施老化以及投资回报周期长，都是其面临的重大风险。
4: 它这个协议是由于地缘政治而来的，它可能由于地缘政治而失去，那就是委内瑞拉政局是否是一直稳定的。所以呢，这边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你的石油让美国控制的话，委内瑞拉人干不干，这就使得这个长期的政局稳定就埋下了隐患了。第二的话，就是投资后续能不能跟上，就是说它这个是需要委内瑞拉整套设施都需要更新的，那更新这个投资愿意不愿意进来，取决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到底有多大。你叫我去投资，你的确定是我多少年能把这钱拿回来，那么如果前面这个不确定性很大，就会影响后面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如果投资不确定性就会影响到产能爬坡，如果产能不爬坡，你说跟现在有啥区别？没啥区别嘛。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为主题，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在女单第二轮比赛中，郑钦文以总比分2-1战胜普丁塞娃，晋级美网女单32强，成为本届美网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展开1/4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